0: 发现平和与宁静的入口。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或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7: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6: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8: 宝宝们，这2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只要2双
9: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6: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10: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6: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11: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6: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12: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13: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14: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1、2、3，好好，再来一张，1、2、3。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12: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14: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12: 行了，

0: 出来玩，开心就好。
1: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2: 这四条李世友恳恳而言，谆谆辟讲，有些言外之意只能点到为止。傅恒没有听到一半，已经知道今天此举前后思虑均不周备，此时句句听来都是透心彻髓般的中肯之言。他一时没说话，似乎有点艰难地站起身来，拍了拍李世尧的肩头，踱到窗前，像要穿透窗纸似的看着外头，过了许久才喟然一叹：不要再往下讲了，先愚公张成友断无可恕之理，由金辉会同聂司衙门审明正法，其余的人明天集中会议，训诫降级释放吧。大帅，可容学生插一言？坐在萧路身边的庞凤鸣身子一仰说道。见傅恒背着身子微微颔首，他抿了一下嘴唇说道：放人比捉人还难，放出去由着他们在底下放炮砸黑砖透谣言，也就是认成您错了，那是更不得了。金辉问道：你是什么见识？那庞师爷眼中是火花一闪，压起来，统由金钟城出面主持，这就成了四川一省政务。金钟城一会儿带仪仗出去接见他们，请了大帅的天子剑压阵，就说金川未灭，圣公萧干焦虑，他们身在四川，职在朝廷，游敖荒戏，顽钝无耻，实乃国家之贼，压着他们写符变，有抗着不写的，明日午时就上菜市，没人能救他们。写了符变，压了手印，先扣押软禁，知会他原衙门着人认领回去。这边四门告示，杀先愚公张成友，把他们名单开列到布告上。大帅，您不是要整顿川军军纪吗？就这么着切下去，才能四面镜八面光。就是金钟城，您一本保上去，皇上必定欢喜，因为皇上也要有个整顿吏治的表率呢。傅恒听着已经转过身来，沉思了一会儿，徐徐地坐下，微微一笑说道：呵呵，史瑶和庞先生都是金玉良言，幸亏今晚我没有亲自出面，听你们的话真如醍醐灌顶啊。看来我傅恒历练事情远不及原长啊，庞先生肯否在我目下屈就？如蒙不弃，我写信给袁长，要你过来。庞凤鸣笑着说了：这是高攀，庞某求之不得。不过尹公待我很厚，一时不忍离去，且容暂在帐下效劳。我听人说，爵相从来不用募兵的，晚差之后我还回尹公那边最好。傅恒笑着说：他厚待你，我也不会薄待了你。不用师爷募兵，是因为官做得太大，权也太重，一个用人不当，招惹许多是非。真正人才，我为甚的不用？你在这里仍不是师爷，做我的中军参议，吏部票你出来，堂堂正正的五品官。这仗打下来，我再保举，你就和他。说着，他一指萧路，和他一样了。

0: 小鹿原本是个客栈伙计，因为遭官司牵连，先投靠云南巡抚杨明石。杨明石又捉他到张廷玉身边，在军机处做杂务司仪，又捐官出缺，在吉处当县令，由而升班同知知府。讷亲二次出兵金川，运粮压饷有功，保举了道台。凿基之奇堪称官场一绝。他虽然天资平常，学问仅识账本之无，但诚实无欺，胆小仓拙，勤谨不怕繁琐的跑堂本色，在宦海当中居然也能应付玉如。差事办得好，颇引人注目，偶有小小失漏，人人都能谅解。他所常常相与帮办的，都是当朝炙手可热的头号大臣，懂得不显能，不搬弄，不显摆能耐。上司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死，有的败坏，他却一直稳稳当当，压老虎般似的，遇缺就升官。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庸福不可夺的福官。几个大人今晚在这儿说话，他知道自己身份能耐小小的，一句言也不差，小学生般模糊脸傻听着。小妻子有时里外照应不来，就帮着刷刷毛巾，换茶叶倒水，一脸肃穆谦恭侍候照应，然后归坐按席稳坐。一听傅恒提到了自己，小鹿赶忙陪笑，哈，在东书房和庞老师说话，在这边听大帅和忠诚大人李银台讲论政务，这么大学问我都听懵了。庞老师经尹大人和傅大帅这么一提携，保准像人说的，苍蝇一飞，腾达千里，卑职哪里敢比呢？我不行，只是个勤快小心，不敢贪钱，学问更是沾之在前，呼延在后，乱七八糟，不成体统。他话还没说完呢，李世尧先耐不住笑，噗的一声把嘴里的茶都喷出去了。傅恒和庞凤鸣也仰着脸哈哈大笑，小鹿愣着看，傅恒笑得打颤着说了，庞先生是苍蝇吗？那应该是轻盈之飞，不过数步，付之即为可腾千里，瞻之在前，呼延在后，是颜子夸奖孔子学问笼罩宇宙，涵盖四方，无所不在，无所不达的意思。你呀，真正的荼毒圣灵，糟蹋学问了。说着见小妻子进来，止住笑问了，金辉那边的事儿办得顺不顺呐？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

0: 一个都不能少。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傅恒问小妻子，金辉那面事情办得顺不顺利。小妻子说道，回爷的话，金忠诚把人都集合到大堂西边议事厅，都叫他们跪了给天子剑行礼，一开口就说是从大帅这儿请来的尚方宝剑，不许请旨，要先杀先太子先愚公和张成友示众，诉官真平民愤，谁不写符辩，五十一律军法从事，写了符辩甄别罪情，从轻发落。这会儿都老老实实趴在地下写招状呢，没那么多的宴，大厨房的碗一人一个盛墨汁儿。还有，有个官吓得当场拉稀了，进屋一股子臭味儿。正说着呢，金辉也进来，却是脸色铁青，一屁股坐下端茶就喝，把杯子一蹲说，张成友哭哭啼啼伏地认罪，也写了招供词，先愚公咬定牙根说他没指使张成友去惹是生非，说他赶到金家门外是去制止张成友的，两个人在西议事厅里当面折辩，就在我跟前扭打起来。傅恒是恶狠狠的一拍桌子，论起这个事儿，生情造诣的是先愚公，只是行动的也是他，又是当面擒拿，他竟敢如此强辩，这个刁棍。是啊，大帅，他确实刁棍，他还攀咬大帅，说您一边下令大锁夜游荒系官员，一边把个蒙古小妞弄到衙门里自己荒淫啊，还说上回黑茶山和匪首娟娟吊绑在游桃花林，说你一打仗就弄女人，

0: 大概是还有更难听的。金辉咽了口水，没敢再说。傅恒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小七子在旁边已经勃然大怒。那会儿我在东议事厅，感情这王八蛋还有这些臭话。傅恒的脸涨得通红，眼中是金光闪烁，紧紧地咬着牙关，一脸笑容在灯下看去十分的狰狞。见小七子跃跃欲试，断喝了一声：“回来，不许乱来！”说罢却不言声，背着手缓缓地踱着步。过了一会儿，他才冷笑了一声：“呵呵，张成友不是主谋，是个因公挟私的罪，着实叫他写出符便。金家铺子那边也要取足证，到东议事厅当众认罪，然后发落到赵慧营里戴罪立功。先于公不写供词，我也不要了，也由金忠诚负责，立刻拖出行辕，放炮杀他，
1: 大帅。”
0: 金辉还想说什么，傅恒摆了摆手制止了他，缓缓地从铅筒子里边抽出了一支令箭，交给小七子：“你去把这个给贺老六，让他立刻将鲜鱼弓销售，把头挂在我的大刀旗下，去吧。”“
1: 这……”
0: 小七子接令，飞也似的跑出去了，留下屋里一片的死寂，几个人神情严峻，是端坐不语，莫望着院子外晨曦中房舍越来越清晰。一阵哨风扑门而入，紧张的双手攥着一把手的萧露脸色苍白，不自禁的打了个颤。就听移门外炸雷般的三声炮响，震得屋上城尘是簌簌抖动。傅恒微微一笑，他的声音在清晨的朦胧夕色当中格外的寒冽清晰，像刚刚睡醒的孩子似的，脸色那么平静。了却一件事，世尧说的对，我是来打仗的，不能纠缠地方事务，我也不能压他西市，由着他在牛车上胡说八道，败坏我的名声。其他人等既然写了符便，布告上就不再列名刊出，也不要原衙门来认领了吧。京师、南京、汉阳、西安都派人来领人，太扫这些衙门的脸了，还要指着这些衙门给我办差呢。川军这些人每人20军棍，处分也免了吧。文官武官责罚不能太不公等。这全是一片息事宁人的心，和他开始的时候要杀要打要处那份魄力豪气相去得太远了。几个人都觉得他心思太沉重，但谁也没发问，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傅恒觉得浑身乏力，心里边却比什么时候都清凉。昨晚上自己是逞了血气之勇，想借机整顿好四川军务政务，为乾隆清理吏治树一风标，直到此时他才悟出来，未免小题大做了。一旦真做出来，自己立即就会成为举朝文武千目所视、千手所指的毒夫。乾隆会不会以为自己擅权，也是很难说的事儿。忽而又想到高恒如果不欢喜不贪婪，就实情处事而论，恐怕还高着自己一筹。他沉吟了一会儿，叹息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难怪太白之诗传颂千古。2个月前，金鸿来信，江宁知府母亲受

0: 旦收了60000贺礼，200多文武赴宴也是一举拿了。沈良这些客人又都放了，他没让写符便。20天后就有5、6个御史弹劾他，亏得主子圣命，留中不发，还申斥了督察院，才保下他来。彭凤鸣玲珑剔透的人，立刻听出了傅恒的弦外之音。何止蜀道难，袁长公在西安何尝不是一样的难？大帅这样处置不差，由鲜于公一颗人头血淋淋挂起，震慑一下就成。就是神仙也没法料理今日之世事，还没有回禀大帅，袁子才已经弃官。袁枚不干了，为什么？袁长没有挽留？哎呦，大帅，西安诸军比这里似乎还要放肆，不独是逛妓院，有个千总吃醉了酒，青天白日闯到一家杂货铺，叫兵把门，强奸了老板娘的女儿。老板娘哭骂叫屈，丢下姑娘跳起来，连老板娘也强奸了。袁枚带了知府衙门的人当场掩住，当街乱棍打死。咸阳绿营副将叫撒赫，跋扈得很，找到袁长公，说这千总犯的军法，袁枚是地方官，无权处置。袁长顶住了，说袁枚是总督军务帮办，奉旨来的。那里青海绿营、宁夏绿营都在西安设有军需衙门，袁长公不是钦差，也没你这大的权，又不像江南那样得心应手，竟是在那儿竭力周旋应付为难。兵士们和袁枚结了仇，天天小打小闹在城里胡为，袁枚一个知府能拿他们怎样？所以辞官了。我看袁长也有点灰心，赐金放行。辞别宴上两人含泪话别。萧路本来是除了差事不说话的主意，他和袁枚也很熟悉，想想彼此处境，也黯然说道：诸位都是顶尖的大官，我在下头看这些做官的肮脏，有些人真连青楼里的王八大茶壶也不如。李世尧却似乎还有点气概：呵呵，你们一地一说，听得似乎天下就要乱了，主上正在整顿吧，事在人为。铜矿上守军有一个哨，借过秤弄铜倒卖，我连哨50人长一起屠了个干净。还有一个哨，从哨长到兵全是兔子，夜夜击奸，我打了军棍一律下矿当苦力。这都是才去时候的事儿，如今军纪上头我看还好。傅恒揉了揉发红的眼睛，见贺老六通通踩着脚步沿着游廊过来，亲自吹灭了蜡烛，说道：又是一个通宵，睡是睡不成了，无论如何我也要假寐片刻。小路陪着金忠诚，你们都到西花厅倚着春凳略歇一会儿，把各自要说的差事理理，捡着紧要的说，我要把这群人打发了才能见你们呢。小七，庞师爷以后就留咱们这儿了，你要当我的宾客，静待侍候。还有那家蒙古人不要住在正衙里，后边里院是金忠诚家眷住的，找个偏院住下，一应伙食随大伙房吃就是。
1: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 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4: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5: 畅快的江南语，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蹄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5: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

0: 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前几期的旅行中，我们品尝了岭南当地特色的荔枝美食，领略了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今天的旅行，我们将继续行走茂名，去看看苏东坡笔下的沉香。
8: 首先让我们看看今天云中旅行团上都有谁。大家好，有老朋友，有新朋友。
9: 大家好。
8: 这个苏东坡有一句诗啊，说沉香作
9: 平辽，
8: 甲煎粉香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这个诗中提到了沉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
10: 说起沉香呢，真的还要到我们南方来看一看。我们南方呢，它是产地，北方它真的还没有。
8: 没错，
11: 反正我们家呀是经常点的沉香，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沉香的味道。这个我知道沉香是一种香料哈。
12: 对，其实陈老师说的没错，就是在自古啊，沉香啊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名贵，也比较稀有的一种香材。
8: 对，近几年喜欢沉香的人可以说越来越多了，那它的这个价格真的是蹭蹭蹭的往上涨啊。所以一说起沉香，好像我们脑海里反映出来的第一个字都是贵呀。所以我专门上网啊，找网友们问了问，看大家对于沉香都有什么样的问题。来，咱们一起看一看大家的问题。
13: 沉香是怎么长出来的？沉香为什么会这么贵？怎样辨别天然沉香和人工沉香呢？
8: 问题真的是五花八门啊。没关系，我们把这些问题全部甩给我们的外景领队刘平，他现在就跟郭老师正在沉香博物馆，咱们让他们俩带我们看看这个镇馆之宝怎么样。来，带我们大开眼界吧。
7: 当地有名的沉香博物馆，在摆放的三个藏品中，最惹人注目的就是这件镇馆之宝。
14: 这个2000多年了，香留经方面这一个呢，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原木，因为呢，你看这里头包裹着一块石头，
15: 石头是吧？
14: 哎，因为它是台风的时候呢，被风刮到水里去了，那在水里继续长啊，就把这个石头给包住了。
16: 那最早的沉香两个字是出现在哪儿的？
14: 最早出现在东汉的杨福《胶州异物志》里头，它有记载啊，他说呢，蜜香欲取先断其根，今年外皮烂，中心集结。尖黑者
16: 哦，尖黑像上面顶端的那个位置、
14: 哎、对对，有点像，
16: 它 就很硬哈。
14: 尖黑就是又坚硬又黑，
16: 油脂会比较多，它才会坚硬是吧？
14: 对对对，一般原来是软的嘛，是吧？
16: 对。
14: 那么后面还有一句就是说呢，置之水中则沉，是谓沉香。
16: 其实从这个字面意义上讲，就是说如果沉到水底的才称之为品质更好的这个沉香。
14: 你这个理解我觉得也没错，因为绝大部分的这个沉香就是这么
16: 按这个标准。
14: 哎，但是也有一些个案哈、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奇楠木，它就未必沉下去，但是呢它也

0: 品质极
1: 高
0: 的沉香
1: 哈。
2: 这是沉香树，属于瑞香科植物白木香，原本是一种低端木材，雷电、台风、刀砍、虫蚁噬咬等因素下，这种不起眼的沉香树就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开放的伤口被真菌感染，沉香树的枝线分泌大量油脂到受伤面上。时间是最好的奖励，这块结有沉香油脂的木料就被称为沉香。汉书续传下记载，上天下泽，春雷奋作，正是由于地理位置和环境气候的因素，茂名是电白区，就是因雷电多而得名，所以它自古就是我国天然沉香的中心分布区之一。
0: 从唐代开始，冼夫人的这个子孙就陆续的供奉这个沉香。
3: 那这个冼夫人子孙冯盎，他就把这个沉香就供给朝廷。那么周边的地区呢，一看啊，这个地方是供朝廷的，那么都
0: 往这儿聚，
3: 都聚到茂名。那么当时呢，唐太宗看到这个冯盎送来的这个沉香，他就问：清宅近沉香远近，对曰：宅左右即出香树。
0: 就是你家离这个沉香树有多远呢？我家一出去周围全是啊。
3: 对，当时还有后面还有一句，就是然其生者无香啊，唯朽者始香矣。但是后面有两个字呢，它就造成后世的一个那个
0: 误解。
3: 他说为朽者，有的人就觉得呢，是不是沉香树死了之后
0: 才能结香？
3: 但是呢，我们的解释就是朽，就是它有伤了，腐朽了，那么就会结香，因为活的这个树才有香，才能结香，死了是不能的。
2: 据《隋唐佳话》一书记载，冼夫人的孙子冯盎与唐太宗李世民谈论沉香时说，自己家乡大量种植沉香，民间使用沉香除湿除臭，解毒避秽，治病救人，功效奇特。沉香在唐代入朝成为贡香，它分布于广东、海南、广西、福建等地。宋代的《本草演义》就有这样的记载：沉香木，岭南诸郡稀有之。既然当时有那么丰富的沉香树资源，为什么沉香在古代还只是文人雅士乃至皇家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呢？
3: 因为在两汉之前，中原是没有沉香的。就到这个汉武帝呢，他大破南越之后啊，这个沉香才进入中原。当时进贡给他的时候，他还嫌弃，因为什么呢？送的是那个沉香块，黑不溜秋的，
0: 就看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很丑是吧？
3: 总之就是不好看，所以
0: 嫌
3: 弃他，就遗忘了两个月。
0: 那
3: 时候呢，刚好长安是有瘟疫啊。别人就说提议哈，那块沉香沉香块拿去烧啊，它那个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后来他就发现，
0: 是块宝，
3: 是好东西，
0: 然后就大力推广哈。
3: 对，
0: 那他也是这个推广沉香文化的第一人了。
3: 没错，来我们近距离的闻一下，来感受一下。哇，
0: 这个沉香的这种香历久弥香哈，味道很特别。
3: 而且呢，这个沉香啊，它这个香味的散发呢，要看温度。38度以上，
0: 温度越高，香味越浓。
3: 对，没错。
4: 哎呀，确实是让我们长了见识了啊！这个沉香沉水，是因为里面的油脂，而且它温度越高，香味就越浓。这个沉香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娜丽姐，
5: 沉香本身就是一味中药，而且那个药典里边也有记载，沉香可以使这个人的那个气血运行，有疏通人体气机的作用。
6: 沉香有助于睡眠这事儿我还真是听说过。
7: 沉香啊，它确实有这个除秽避障的这么一个作用。古时候啊，行军在这个行军打仗过程当中呢，据说都会佩戴这个香囊。
4: 没错，之前这个马王堆汉墓发掘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的这个香囊啊、绢带啊，然后它里面放的呢都是一些中草药，就由此可见古人很早就已经开始佩戴香囊了。其实在中医上呢，它是芳香除秽的一个作用，就有点像咱们这个挂艾草啊，或者撒这个雄黄粉啊，是一样的作用。所以呢，我有收集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他们对于使用沉香都有什么样的奇怪方法，来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9: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0: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9: 衬衫
1: 你说说，
11: 上周你打

0: 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2: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3: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4: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0: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
2: 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3: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7: 轻松拿捏。
8: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 娄底 FM90，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0: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1: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2: 爸妈，我回来了。
13: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2: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4: 我们有时间等你。
15: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6: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7: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8: 这能行吗？
17: 妈，来试试。
18: 真省力。
16: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9: 这是感应
16: 灯，这是扶手，
19: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7: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6: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8: 好啊，真好啊。
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3: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5: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13: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5: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0: 对不起，我就过去。
12: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1: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0: 哎呀，我的。
12: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3: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0: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9: 来，请。
1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
6: 多多关照。
7: 项目的审批，请。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中千军，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其实这几年大家呢，更多的对于沉香的认识啊，还是从文玩的角度上去认识的，手串啊、雕件啊、摆件啊这种东西。
7: 嗯，我觉得这个燃香、泡茶、韩服还是比较靠谱的。
8: 泡茶我觉得可以，但是韩服就算了吧，谁会没事在嘴里含一块这个东西？就难道是为了出口气吗？
9: 你别说这个韩服，泡茶我也觉得不靠谱啊。
10: 所以说。现代呢，我们为了加大这个沉香的产量，所以我们人工种植沉香树。咱们跟着我们外景领队刘平还有郭老师的脚步，一块去看一看他们那里的沉香。
11: 你看郭老师，我们身后这棵啊，据说是电白当地最古老的一棵野生的沉香树了，是吧？
12: 哎，对，你像这种野生沉香树不好找啊。
11: 哦，它有大概有多少年了？
12: 它这130年吧。
11: 哦，130多年了哈。
12: 嗯，
11: 那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12: 你看它上头哈，它是给雷劈的。
11: 哦，雷劈的。
12: 这是一棵火烧木。
11: 啊，
12: 像这种情况呢，还是比较少见。
11: 那也就是说是没有经过任何的人工采割的，是吧？
12: 对对，它就是一棵原生的沉香树。
13: 疗沉香，消入暑，沉香从最早入药成为贡品，甚至更将花圃通香送人焚香，不只是点缀风雅，而是本来保持着的一种生活情趣。小阁幽窗，事处都香了，原是送人咏物稀之句，却也可以拿来为两宋相识品题。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一处刘家沉檀香铺，正是由于大量需求，使得野生沉香树遭到大面积砍伐。苏东坡在《鹤豪泥古九首·其六》中用沉香作题，打尖粉香鹤，引出宫廷用沉香的普遍性，又用本欲竭泽于奈此明年何来阐明自己的立场。如果人类极端追求物质的享受，对自然馈赠贪得无厌，必然会出现竭泽而渔的行为，最终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凶手。如今经过大量砍伐，天然结香的沉香树已属罕见，取而代之的是人工结香。那么人工结香和天然结香的区别在哪里呢？
11: 郭老师，您看这个电白的这片人工沉香林还是很大的哈。
12: 哎，这是我们那个这个地方啊特有的白木香林。
11: 嗯，你看师傅刚好，师傅在采香是吧？
14: 啊，对对对对对。
11: 哎，打扰您一下。
14: 对对，哎，
11: 这是采下来了吗？
14: 对对对，这一块就是香，
11: 黑色的这个位置，
14: 上面这一层，对对对。
11: 哦，
12: 这个如果拿打火机打一下，
14: 对对，这个沉香又明火，
11: 嗯，味道才更浓，
14: 对对，更香哈。
11: 哎，郭老师，这个人工种植的沉香和这种野生沉香最大的区别在哪？
12: 最大的区别我觉得一个是年份哈，你看千年沉香哈，咱们人工种植的话可能是几十年，那么它打一个孔进去呢，它可能是两三年它就出香了啊，那它味道应该是淡一点。
14: 这个就是人工的。
12: 对，这是利用钻啊钻进去的这个孔，你看为什么它在底下不在上面呢？
11: 对啊，
12: 是为什么贴近这个？
11: 是方便蚂蚁爬吗？
12: 我觉得有这个原因。你看这是树头，树头就老一点，比上面那个上面的年轻，下面的老，就是越老的话，那个树结出来的香越好。
11: 你看郭老师，就是这个人工如果凿完了孔以后，就等着它自然结香嘛，就放在这儿。
12: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就是打完孔之后呢，把里面那些就是废料把它清出来，然后呢就让它自由生长，就是让那些蚂蚁啊 虫啊，就是这些活菌自己去繁殖，自己去酿造一个这样的环境。但是现在呢，就是由于这个沉香这个市场需求量大，那么专家也研究出新的方法，就是人工注射。比如说，哎，对，因为比如说每个活菌它形成的香是不一样的，那我们需要这种香，那我们就注射这种活菌进去，然后进行一个培植。
13: 菌类是沉香树结香的推手，如今人们用菌类注射，使沉香更加个性化。纵观人们用香的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元代出现，与传统香饼、香丸制作方法不同的线香，不仅可以快速生产。焚燃方法也简单，线香很快成为大众化的香式用物，并沿用下来。李时珍《本草纲目》就记载着人们制作线香的过程。接下来，刘平和郭老师将在现场体验一次制线香的过程。
15: 师傅好啊，
16: 师傅在制香了。
17: 是啊，对对。
16: 您现在进行的步骤叫？
17: 现在是沉废料。
16: 我挑一个好弄一点的，可以试一下吗？啊，这个好弄一点哈，行。
15: 你看这勾香，它是一直把那个白木一直勾到现出油脂啊，你看黑黑的地方就是啊。
17: 行了，行了。
16: 那没有那么明显，我弄一个大一点面积的。
17: 可以了，可以了。
16: 可以了哈。
17: 啊，可以了。
15: 那么勾香之后呢，就是这个要清洗原料了，是吧？
17: 清洗原料，我们再晒干，晒干之后就我们就碎料，就是粉碎。
13: 这种线香是由楠木树皮粉和沉香粉配制而成的。楠木树皮粉的作用是粘合，制香师傅凭借多年的制香经验，精心调制出沉香粉，只需要这样一个小工具，通过挤压就能成条。晾干就可以使用了。
16: 我也想摇一下，行吗？
17: 啊，好，行啊。
16: 好，谢谢师傅。
15: 你看，制香
12: 无穷无尽，生生不息的感觉
10: 哈。今天啊，我们导演组也特别贴心，给我在现场也备了香。都说沉檀龙舍，所以现场我们准备了这个沉香和檀香这两种。那大家对于这个四大名香有没有什么了解啊？先问问李晨，李晨你了解吗？
9: 我呀是通过今天这个节目才真的了解到，沉香它不是木头，它是这个树的油脂和这个有点琥珀的意思啊。
18: 这个龙涎香是怎么来的呢？是这个抹香鲸啊肠道内的一种分泌物
10: 啊。
18: 然后晾干了之后就会变得异香无比，就特别香。
19: 哇，这个这么恐怖呀。我以前只是听说过这个龙涎香呢是从鲸鱼身上得来的，是人们用来做香水的定香剂，但是我不知道它具体是这样一个这个得到的一个方法。我觉得大自然真的非常神奇。
10: 是
6: 大部分像女士哈，从香水里边去了解这个龙涎香以及沉香，但是它并不能体现我们东方人对于沉香的理解。
10: 人类对于香的喜爱其实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就像蝶之恋花，木之向阳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大家确实不要盲目跟风，应该用清澈的眼光去审视这些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蹄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2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2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

0: 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5: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6: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5: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7: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5: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5: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9: 不会被骗了，
7: 不是被骗了，这么着急，
18: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

0: 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4: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0: 有我，
5: 有我，
6: 有我们。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8: 这是正史隋书所记录的一位女性，乔国夫人。今天我们的旅行地就是她的家乡广东茂名，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巾帼英雄。
5: 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来介绍一下我的云中旅行团，看看今天都有谁。大家好。
9: Hello， 大家好。
10: Hello，
11: 大家好。
5: 你们好。在前面的这个小片里面说到的这个文本《隋书》，大家有没有人了解《隋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啊？
9: 我觉得《隋书》应该是它跟记录历史有关，应该跟《史记》应该差不多吧。
5: 那么被写入《隋书》并且被单独列传的有一位女英雄乔国夫人，她是南北朝的政治家、军事家。大家对于乔国夫人有没有了解呢？
10: 能够被写到史里的女性乔国夫人，我虽然不大了解，但我觉得她最起码应该也是个花木兰级别的一个女英雄、女将军吧。
5: 哎，
12: 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巾帼英雄、军事家，也是一个政治家。
5: 嗯，
13: 乔国夫人在岭南家喻户晓人物，放在这个《隋书》里面，这个的地位非常高的。
14: 其实说到女英雄，说实话，我真的是非常感兴趣，因为我是穆桂英的铁粉。这个乔国夫人，说实话，我真的没听说过，真的是这样子。
5: 所以说今天应该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云游。那么究竟这个乔国夫人，或者说我们常说的冼夫人哈，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的外景领队刘平，他已经到了乔国夫人的故里广东茂名了，咱们跟着他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来，我们呼叫刘平。
15: 大家好，我是刘平，这里是广东茂名。那在古时候呢，茂名是高梁郡管辖，那么这里是乔国夫人故里。那这期节目呢，就跟随我们一起走进乔国夫人吧。
8: 这是广东茂名电白一个叫做山兜村的地方。清代阮元的《广东通志》这样写道：随乔国夫人冼氏墓在电白县境，县北山兜娘娘庙后有冼夫人墓，去城十里，遗址犹存。这个小村成为冼夫人文化的发祥地。研究冼夫人文化的学者郭柳坚老师早已在这里等候书本旅行团的到来。
15: 郭老师，
16: 哎，
15: 你好，
1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5: 哎，您怎么选择在这个冼夫人的铜像这儿等我？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啊？
16: 是啊，
15: 嗯，
16: 先让你感受一下冼夫人的威仪。
15: 那我感受到的应该是高大威严、栩栩如生啊。
16: 对，没错。
15: 这个冼夫人呢，呈坐态，身体稍稍向前倾。
16: 对对对。
15: 啊，头微低。
16: 对。
15: 面含笑容，双目垂视，
16: 没错。
15: 而且呢是身着战袍甲衣披风，双手呢是置在膝上，而且呢这真的是一副坐如钟的这个女将军之仪啊。
16: 哎，你留意到细节了没有？她那个左手和右手不一样。
15: 哦，对
16: 对对，
15: 左手呢是
16: 抚掌，
15: 抚掌，右手呢是握拳的。
16: 对
15: 啊，
16: 你看，
15: 一样。
16: 《隋书》里面记载啊，这个冼夫人在父母家的时候能够抚循步骤，行军用师，押服诸月。那你看这个抚掌就代表这个
15: 安抚，
16: 安抚，抚循。
15: 嗯，
16: 握拳呢就是压服，
15: 压
16: 镇压。哎，那就是叫做左文右武，阴阳相合，刚柔相济。
15: 嗯，哦，还有这个说的。
16: 哎，它就代表着呢，冼夫人是文韬武略，远见卓识。
15: 嗯，
16: 一方面呢，她是稳定岭南，促进生产；一方面呢，她坚决打击分裂国家的那些叛乱分子，促进了国家统一。
15: 嗯，
16: 在这儿考你一个问题。

0: 冼夫人连这个主体连底座大概有多高？
1: 哦，这个我是做了功课的。
0: 嗯，
1: 连着底座呢，我们这个铜像的全高呢是有9米。
0: 嗯，
1: 那上面的圣像呢是有6米高，的底座呢是3米，是花岗岩构成的。
0: 哎，这功课做得杠杠的啊。
2: 那么上面六米呢，首先呢，他说的就是隋文帝为冼夫人开乔国夫人幕府的时候，
0: 嗯，
2: 容许他去调动岭南的6州军马。
1: 哦，所以上面是六。
2: 对，还有呢，就是寓意着就是啊，冯冼家族6代中。粮，
1: 嗯嗯，
2: 还有一个寓意，就是冼夫人逝世之后呢，从隋到清屡次敕封，
1: 嗯嗯。
2: 刚才说这个底座呢是3米，那这三有什么寓意呢？
1: 如果说对于冼夫人来讲，三的话，应该是历经了梁、陈、隋三朝，对不对？
2: 哎，没错哈、历经三朝依然初心不改，唯用一好心。
1: 嗯、没错没错。
3: 隋书记载，乔国夫人者，高梁冼氏之女也。是为南越首领。乔国夫人本姓冼，是高梁人，出身于南越族的首领冼姓世家，跨距山洞部落10余万家，可见冼姓家族的势力庞大。在家庭的影响下，乔国夫人年少便成为部落大首领，在父母家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那么乔国夫人的称号有着怎样的用意呢？
1: 您看郭老师哈、这个后面有4个字冼太夫人，这个夫人二字呢我们很好理解，就是现代呢、是男子的这个配偶妻子就叫夫人哈。那么还有一种呢是诰命夫人，那就是一种荣誉了，那是皇上的诰封。冼夫人呢也称为这个乔国夫人、那这个乔国夫人是什么样的一种诰封？
2: 哎，我们先从夫人开始说起哈。你刚才说夫人是男子的配偶，这没错。但是在古代呢有好几种含义，第一种呢是这个诸侯之妻，第二种呢帝王的妃嫔，比如说汉高祖的戚夫人，汉文帝的慎夫人。还有一种呢就是你所说那个命妇诰封。也就是说呢，高官的妻子或母亲，皇帝会给他一个诰封，他就是命妇哈。那假如说他是一品高官，那他妻子
1: 一品诰命夫人哈，
2: 没错啊。那我们所说的乔国夫人，那是怎么样一个诰封呢？就是当时啊，冼夫人是替隋文帝平叛，然后隋文帝感恩他的功绩，就把这个冯保追封为乔国公啊。那么冼夫人就是乔国夫人了、
1: 原来这个乔国夫人是这么来的哈。
3: 历史上存在时间只有169年的南朝，包括宋、齐、梁、陈4个朝代，上接魏晋，下起隋唐，而冼夫人就经历了2个。当北方已被隋朝统一，全国的统一已指日可待的时候，冼夫人做出了选择，帮助隋朝平定了叛乱。隋文帝没有料到这位岭南的女性竟然有如此高的军事才能和思想境界，他追赠宝夫人为乔国夫人。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
6: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
1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2: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5: 相比于

0: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儿子，你在干嘛呢？
2: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8: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2: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8: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2: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7: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1: 我想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乔国夫人的雕塑啊，它就出自我们云中旅行团中徐斌老师之手。
12: 啊，
11: 此处应有掌声。徐斌老师您太厉害了，栩栩如生啊。还是要问一下您在创作过程中有什么体会吗？
12: 乔国夫人呢，对我来说呢，她是一个母亲，也是个妻子，也是个女儿。伟大之处在于她这些角色呢都做得很好，她还是一个岭南的管理者。这种铜像呢，把小稿先做出来之后，在制作6米大的雕塑的时候，我邀请了8个助手，通过2年的时间完成了这尊雕塑。
11: 有关乔国夫人形象的记载并不多，那您怎么打造他的这个雕塑呢？
12: 我工作室正好有这尊雕塑的小的模型，我们来看看，你们能看得到吗？
11: 哦，
12: 对，
11: 哇，能看到。
12: 是一个坐姿的形象，然后非常的稳，一个恩威并施的这么一个形象，刚柔并济。做小稿的时候，我那时候选的他的年龄段在30来岁，到后来做大稿的时候呢，做6米高的时候，我把他的年龄定在50来岁。
11: 这有什么原因吗？
12: 对，年轻的时候呢，我做了他呢，就是非常柔美的一个女子，我觉得还缺少一种像花木兰那样的一种女将的形象。
11: 嗯，
12: 后来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把整个年龄调整过来了，就是调到50来岁。这个时候呢，他就是也少了年轻时候的那种火气，然后又多了这种人生经历的这种，又当母亲的这种慈悲心。
13: 这个我看完徐老师的作品之后，第一是震撼，第二就是手动给您点赞啊。然后呢，就是您刚开始创作和竣工之后，这个大的雕像，就是真正的树立起来了以后，就是您的心态有变化吗？
12: 做的过程就是对我整个的一个滋养。

0: 这就是我们云游的一大益处，是吧？我们可以真实的拉近我们和雕塑创作者的之间的距离，了解了这么多背后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外化于形却又内化于心的，那么究竟在了解了他的形象，了解这幅雕塑背后的故事之后，我们的外景领队刘平又要带我们去哪儿呢？来，咱们接着看一看。
1: 冼夫人故里占地20万平方米，是冼夫人的归葬地。这座雕塑背后的巨幅石刻详细镌刻了《隋书乔国夫人传》全文，足以证明后世对冼夫人的爱戴和敬仰。
2: 郭老师您看哈，这个幅石刻呢是《隋书乔国夫人传》。
3: 对对对对，乔国夫人者，高梁显氏之女也。我们往这边看啊，从这儿到这儿字数一共是1400字。
2: 嗯，
3: 这1400字呢就说了这个冼夫人从在父母家一直到他功成名就，逝世之后呢，被视为成敬夫人，这所有的人生历程，也就是《隋书》为他立了个传。
2: 嗯，
3: 那作为一位女性，能够在正史里面青史留名啊，应该说她在这个古代男尊女卑的这一个社会里面，她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2: 其实我刚才也想问了哈，这个《隋书》呢是24史的正史之一。那为什么我们冼夫人可以进入到正史当中呢？
3: 其实呢，进入正史呢，它也有很多的这个条件。在我认为哈，前提就是如果你不是王公贵族，那么你必须是对这个国家有大的贡献，对推动社会发展、社会进步啊、社会稳定都有你自己的功勋，你才能进驻到青史里面，是吧？那么乔国夫人她是为什么能够进正史呢？她这个人呢，我们刚才说了一生经历三朝，她是经历了十帝，得到了历代君王就七代君王的这个封赐，她是中原统治者在岭南的政治支柱，他被北史、隋书、资治通鉴都被他立传。你看显示生长蛮夷之乡啊，驱驰戎马之际，而助忠贞之节，垂竹帛之勋，就能证明到那个显夫人她的重要性啊。你看当陈随之时而无显示也者，你看下面五个字哈，高梁非中国，也就是说当陈随的时候，如果没有冼夫人在的话呢，这个高梁所在就是岭南地区，也是和朝廷对立的，中国就没有办法实现统一啊。这是其中啊。那么下面有高梁而无冼氏也者，则颓解冼族之俗，未必解变发而习官常矣。那这句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在高梁地区没有冼夫人的话呢，不能像现在这样啊，把她头发扎起来，穿上得体的衣服。那么也就是说冼夫人在这儿呢，她是有教化之功，
2: 也没有今天的发展和进步哈。
1: 作为一位征战沙场的女将军，冼夫人却深知和平的可贵，她没有让百姓无端地卷入战争，而是采取和平归顺中央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如果在岭南地区评选和平使者，乔国夫人一定高居榜首。
0: 冼夫人被写入正史，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了。那么被写入正史的女性还有谁？大家知道吗？谁知道？
4: 我觉着应该有武则天，肯定是。
0: 武则天。
5: 穆桂英应该也是在正史。
6: 穆桂英是一个文学的创作的人物，是虚构的，所以他就进不了正史。
0: 其实还有一位啊，是明朝名将，秦良玉，大家都知道吧？
4: 知道。
7: 秦良玉呢，我是打小听戏，我都早就知道了。但是说，今天我算是了解到了，说秦良玉的偶像，那必然也得是一位巾帼英雄。
0: 对，李晨，我特别同意你这个说法。所以说才在隋书中啊1400字这样的超长篇幅单独列传。那究竟刘平在现场又有什么样的发现呢？咱们再去现场看看。来，走。
2: 巾帼英雄这么多人，比如说有花木兰，有穆桂英，
3: 对，
2: 那为什么我们的冼夫人不被众人所熟知呢？
3: 就是名声没他们那么大，
2: 对
3: 吧？我们可以说在漫长的这个历史长河当中啊，作为巾帼英雄被大家所传颂的呢有好几个人，比如说花木兰，比如说穆桂英啊，还有佘太君啊。但是呢他们都是存在于一些演绎当中，小说传奇当中。你看花木兰她有一曲木兰辞，这个木兰辞呢非常生动 啊，而且很有故事性。所以呢，虽然说花木兰和这个冼夫人她是同时期的人，但是呢，因为《木兰辞》是花木兰的形象更加生动真实，而冼夫人呢，她多数是出现在哪里？正史，哎，对吧？正史里头，所以呢，她这个文学作品应该说呢，创作的方面呢，可能还是有些差距，所以呢，她的事迹也没有办法去传播出去。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语言？中原地区讲的是官话嘛，那我们这边呢说的是我们的
2: 方言，
3: 哎，方言。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故事传播出去，这个方言传出去，没人能听懂啊。所以它一直以来就是地域性的、地方性的文化符号，就没有办法在全国的这个文化主流的上面呢做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应该也是一个传播它不够广泛的原因。
1: 1961年，历史学家吴晗曾在《光明日报》上撰文介绍冼夫人，文章这样写道：故事剧里有穆桂英挂帅、蛇赛花百岁挂帅、杨门女将等剧目，为什么不写冼夫人呢？较之虚构和演绎的巾帼英雄，冼夫人更应该被书写和传颂。明代吴国伦称赞她义结中三军，丰碑永堪乐。这位女中奇男子，他的历史功绩不应被历史的长河冲淡。
8: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9: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10: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1: 爷爷，粥好了。
12: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11: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0: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12: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0: 茯苓健脾又安神。
11: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12: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1: 石斛。
10: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2: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9: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13: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4: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3: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4: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3: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4: 因为
15: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6: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7: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9: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000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18: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9: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0: 哇，真的吗？

0: 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当下的力量》。《当下的力量》堪称心灵读物经典。作者埃克哈特·托利指出，我们日常痛苦的主要来源之一，被大脑思维所控制，焦虑过去和未来，而非活在当下。实际上，我们只能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通过向当下臣服，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力量，获得内在的智慧和真正的喜悦。作者在《当下的力量》中提出了几个非常实用的方法，让自己认清时间的幻象，活在当下。《当下的力量》对于大众读者来说是一本切实有用的好书，将让我们认清时间的幻象，活在当下，找到真正的力量，发现平和与宁静的入口。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当
1: 地时间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
6: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7: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蹄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4: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5: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4: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6: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7: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0: 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思雨。我们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痛，非亲身经历者不能体会，更不足以向外人道也。这种痛苦呢，源于一种疾病，叫做痔疮。可能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叫十人九痔。痔疮呢，可以说是十分常见的一个小毛病，但严重起来也是够要命的。内痔出血，外痔疼，坐着呢又容易硌着慌，排便也不敢用力，还有人说啊，涂药也不见好。那很多人都会问，痔疮都是擦出来的吗？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人永远的远离痔疮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有关痔疮的话题。首先要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权威嘉宾，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肛肠五科科主任、主任医师谢彪教授。欢迎您，谢主任。
1: 主持人您好，我是肛肠五科谢彪。
2: 本期嘉宾谢彪，湖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肛肠五科科室主任、主任医师，外科学博士、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导师，医院首届中青年名医，长沙市杰出创新青年培养计划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讯评议专家，擅长混合痔、肛裂、肛瘘等肛肠疾病的微创手术及中医辩证治疗，擅长中医药治疗痔疮出血导致的贫血、术后疮面不愈合及全身整体的调理，中医药辅助治疗减少放化疗过程中的毒副作用和增加化疗敏感性、消化系统疾病的中医治疗。
0: 再次欢迎谢主任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节目过程当中，各位有任何与痔疮或者是与我们肛肠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谢主任来进行咨询。首先特别想问一问谢主任啊，就是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说法，说绝大部分的哺乳动物呢，屁股都是朝后的，只有人类的屁股是朝下的。理论上说，如果人类都改为爬行，可能就能远离痔疮了。但是因为我们是直立行走，所以啊，所有人都是免不了痔疮的。想问一下，这个说法您认可吗？
1: 主持人你好，这个痔疮呢，它有很多原因形成。我们目前主流的就是一个肛垫下移学说和静脉曲张学说，因为人类是直立行走的。这个肛门呢，它下面就是这个是最低的，承受这个腹压和这个重力的作用，因为这个至于它的解剖因素引起它第一个它的高发，第二个呢，根据它这个容易感染，就是静脉的感染，第三个呢，根据它这个排便习惯，有些人排便呢蹲着便秘啊，蹲很长时间用力，第四个呢，还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有些人先天性的静脉末端呢，相对的静脉瓣比较薄弱，容易得痔疮，还有根据他的生活习惯，有些人喜欢喝酒啊、辛辣等原因引起的这个痔疮，它是综合因素的。
0: 所以导致痔疮出现的原因还是特别的多。
1: 对，
0: 那得了痔疮的人啊，我们说肛门的周围会长出一个小肉揪，那真的是长了一团肉出来了吗？
1: 这个长出肉出来呢，通常情况下是外痔引起的。有时候我们突然以后会形成一个肿小包块，很可能是一个血栓性外痔。有些人呢可能用力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痔疮，就短期形成，有可能痔疮的痔核的脱出引起的。
0: 所以呢，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痔疮的一个问题哈。我们说怎么来判断自己是否有痔疮呢？我们平时在家里能够摸得到或者是感受得到吗？
1: 痔疮呢分为内痔、外痔和混合痔。内痔呢，我们一般分为四期。一期的内痔呢，是一种间断性的抽血，它以这种滴血啊、射血啊、喷血为主，但是解大便的时候呢，没有痔核的脱出。二期的内痔呢，它是解大便时候有出血，同时呢有痔核的脱出，但是痔核呢可以进去。三期的内痔呢，它是偶有出血，但是解大便时候呢有痔核的脱出，可以自行进去。可以手进去，或者用手扶纳进去。四型的痔疮呢，它就是一个直接脱出到外边的，这是它的内痔。而外痔呢，我们可以看到肛门口有一些皮赘啊，像炎性皮赘啊、静脉曲张啊、血栓性外痔啊。然后呢，内痔和均有内痔和外痔的都有的这种表现的，我们叫混合痔。
0: 嗯，所以分为内治、外治和混合治。我们后台有朋友来留言了哈，全哥他想问一下谢主任，他说有肉球能够摸到，但是不痛不痒也不

0: 不便血，这个属于痔疮吗？需要治疗吗？
1: 对于痔疮，我们的治疗方案是没有症状的痔不需要治疗。
0: 嗯，
1: 有症状的痔呢，我们需要以改善患者的症状为主，非根治性手术为主。
0: 所以像他这个虽然能够摸到一个肉球，但是又不痛又不痒又不便血，我们就可以先观察，不用去治疗它。这是回复到全哥哈。还有一位朋友呢叫做 DK， 他说我有一个朋友推荐给了我一个很好用的秘方，能够治疗痔疮，就是用高锰酸钾溶于温水之后来泡一泡屁股，这个泡了之后呢就不疼了，但是呢不太敢用，因为没有实践过，想问一下谢主任，这个方法靠谱吗？
1: 高锰酸钾对这个痔疮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0: 嗯，
1: 特别是这种痔疮出血的有些病人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中医院一般我们还是喜欢用我们的传统中药去治疗，
0: 就是用中药来泡，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
1: 嗯，
0: 像高锰酸钾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紫色的一个溶液，
1: 嗯，
0: 这个高锰酸钾一般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
1: 一般就是它有个高锰酸钾有一个收敛的作用。
0: 嗯，
1: 在临床中高锰酸钾其实我用的比较少，我自己偏向于每个人用药的习惯，我偏向于用中医去治疗，它的副作用相对会少一些。因为高锰酸钾我们在临床中经常会碰到有一些病人用的高锰酸钾长期泡了以后屁股都变成紫色的，
0: 哦，
1: 颜色
0: 它会染色，
1: 对，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我自己从临床用药习惯啊，
0: 嗯，
1: 我喜欢用中药的这一种止血啊其他之类的药物会相对会好一些。
0: 嗯，所以回复到 DK 哈，朋友推荐你这个方法有用，但是效果不一定会很好，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能够替代它，可以去医院寻求我们肛肠科医生的帮助，我们有一些中药的洗剂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痔疮都是擦出来的吗，这样一个话题，如果您也有相关疑问或者是相关的苦恼，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向谢主任进行咨询。节目当中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

0: 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5: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6: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红花好啊，
7: 好新鲜呐、
8: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9: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1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11: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2: 大姐，恭喜呀！
13: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4: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0: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5: 起立，给我们点赞！
1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4: 欢迎各位在小段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今天呢，我们一起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痔疮，有相关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提问。有一位叫做全力以赴的朋友想问一下我们的谢教授啊，他说我之前听过一个偏方，用无花果叶来煮水，煮开之后泡一泡，痔疮就能好了。想问一下谢主任，这个无花果叶跟刚刚的高锰酸钾是不是都一样有效果呢？
18: 无花果叶治这个治疗这个痔疮，有过这样的记载，我曾经也看过，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14: 嗯。
18: 但是它不是适合每一个人。中医这个看病，就像痔疮抽血，其实它有很多分型，就像湿热下注啊，
14: 嗯，
18: 凉血滋血热的，就气滞血瘀啊这种情况，所以无花果呢治疗痔疮，它有一定的自己的局限性。
14: 嗯。
18: 它会有一定的效果。
14: 但它只适合某一种类型的痔疮，如果你无法判断的话，可能你费尽心思去买这个无花果叶，然后再煮水来泡，发现没有效果，还不如直接去找到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来对症治疗，疗效会更好一些。嗯，还有一位朋友呢，他是叫做行走的灵魂，他说我摸到自己的痔疮感觉变大变硬了，好吓人，会不会是肿瘤呢？谢主任。
18: 痔疮肿瘤呢，

0: 痔疮一般发生在肛周，
1: 嗯，
0: 它自己既自然可以摸得到，说明它已经发生在肛缘儿这个地方。
1: 嗯。
0: 肿瘤呢，肛缘的肿瘤一般多见于肛周的癌症，它的肿瘤长得比较相对来说长得是比较快的这种情况。痔疮变硬呢，有可能是由于感染纤维化引起的。鉴于这种情况，最好是在普外科或者是肛肠科或者胃肠外科的门诊看一看会好一些。
1: 嗯，那像这种痔疮变大变硬了，我们需不需要赶紧做手术把它切掉，防止它进一步的恶化呢？
0: 首先呢，去看它是什么病因引起的，是不是痔疮，还是由于肿瘤，还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
1: 嗯。
0: 把病因先搞清，需要手术呢，再进行手术治疗。
1: 嗯，好的，这是回复到我们线上朋友的提问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以及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留言向谢主任咨询。其实关于痔疮的症状啊，我们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出血。这个便后出血呢，是痔疮的一个很典型的表现。但是我们又听过一个说法，说其实啊，便后出血不一定代表你是得了痔疮，还有可能是其他疾病的一个信号，是吗，谢主任？都有哪些疾病也会出现便后出血的情况呢？
0: 我们在临床中，在门诊中，经常会碰到一些病人来了以后呢，他说我最近大便出血。其实大便出血原因很多，要么是痔疮出血，要么是下消化道出血，要么是上消化道出血。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会进行一定的鉴别诊断。首先，有些病人年轻人他来了以后呢，他说：“哎呀，我最近大便出血，同时大便疼痛，痛得很厉害。”这个时候呢，我们高度怀疑这个病人有可能就是肛裂的出血。第二个，有一些病人呢，特别是中年人和老年人，大便出血，他的出血呢也是鲜红色。有一些人呢，光是鲜红色的同时还有暗黑色这种出血，同时有些人伴有着一种大便总是想解大便、里急厚重感这种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高度怀疑肿瘤的出血、直肠癌或者肠道中的出血。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点肛门指诊，详细一定要做一些肛门指诊，因为对肛肠科医生，这个金手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有一些疾病，就特别是低位直肠癌，我们在做肛门指诊的时候呢，往往就可以摸得到，往往呢就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发现这个直肠癌的发生。
1: 嗯，
0: 还有一些像这些直肠的息肉也会出血，这种息肉的出血呢，我们在做肛门镜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还有一些直肠绒毛状腺瘤呢也会引起出血。那时候呢，我们做肛门镜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出血。当然呢，消化道的出血，像下消化道的出血，如果出血是很多的话，很急的话呢，也是你便血进来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做肛门指诊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指套呢都是血的血迹。
1: 嗯，
0: 一定要做一个肠镜，排除这个肠道的哪一个部位的出血。
1: 嗯，所以您刚刚讲到的，对于肛肠科医生来说，肛门的指检是一个非常直接又快速，而且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很便宜的一个检查。所以每一次我们去看肛肠科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个检查。但是我跟很多的男性朋友交流过，他们在体检的时候其实很害怕这个肛门指检，是会很疼吗？
0: 肛门指诊它是对大部分人其实还可以耐受的，
1: 嗯。
0: 不是那么的疼痛。在做肛门指诊的时候呢，一定要告诉病人要做一个肛门指诊，让病人呢首先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1: 嗯。
0: 第二个呢，让病人处于一个放松。我们可喜欢做那种，就是说侧卧位，病人的相对的舒适度好一些。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采取那种结石位或者吸胸位这两个位置。
1: 嗯。
0: 然后呢，做这个肛门指诊的时候啊，手指上一定要涂点这个润滑油，轻轻的插进去，然后呢做肛门指诊，不要粗暴。第一种时候呢，病人就会缓解病人的一个疼痛。
1: 而且患者他放松一些，我们可能做肛门指诊会更加快速一些，然后检查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那有人说啊，得了痔疮不敢去医院，一部分原因呢是有人说我不知道挂哪个科室，不少人看到出血之后呢，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要挂一个消化科？还有人呢会怀疑说我是不是得了肿瘤而要去看肿瘤科？还有人因为贫血而去看了血液科？我们出现了这个痔疮，到底应该看哪个科室呢，谢主任？
0: 其实痔疮呢，它的症状是比较多的，主要是第一个是出血。出血的时候呢，有些人出血是鲜红色的血，鲜红色的血一般的情况下呢，还是考虑痔疮出血为主。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病人去肛肠科或者胃肠外科，

0: 呢，就是说看那个普外科也
1: 嗯，
0: 可以。第二，
1: 鲜红色的血看
0: 鲜
1: 普
0: 红
1: 外
0: 色的
1: 科、
0: 血，
1: 肛肠科都可以。那如果是暗红色的血呢？
0: 如果是暗红色的血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排除这个肠道的出血或者胃的出血，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肛肠科，也可以看普外科，也可以看消化道、消化科，主要是要用肠镜去解决这个问题，看判断在哪里出血。
1: 嗯，因为我们说，一般是如果是暗红色的血，那就不是刚刚出来的，不是这个肛周出现的血，它可能会有更加严重的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去探寻。所以，如果大家在便后出血的话，要先自己判断一下，到底是鲜红色的血还是暗红色的。如果你分不太清楚，我们可以直接去肛肠科来寻求医生的帮助。还有一个朋友呢，他叫做天道酬勤，他想问一下谢主任，他说痔疮和吃辣椒有关系吗？确实，好像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影视剧当中看到，这个男主角都是吃了辣椒以后，吃了火锅之后，痔疮犯了。但是我们湖南人几乎每天都是离不开辣椒的，这个辣椒和痔疮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0: 痔疮和新吃这个吃辣椒和痔疮有一定的关系，它是具有相关性的。我们在门诊，包括在病房，会看到有些喜欢吃辛辣的东西的年轻人，他的痔疮就比同龄吃不吃辛辣的东西同龄人发生痔疮的这个时间就会早一些。甚至我有时候看到一个20几岁的小妹妹，长期喜欢吃一种辛辣性的食品，她的外痔啊，包括痔核啊，就明显比这个同龄的人要高很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吃了辛辣东西以后呢，有些人解大便的时候就会有引起这种肛门的烧灼感、疼痛、刺激，也会引起这个静脉的这个充血，所以它会加重。
1: 那本身就已经有痔疮的人，是不是饮食上更应该清淡一些呢？
0: 有痔疮的人，饮食上建议他清淡，尽量不要吃，少吃一点辛辣东西，尽量不少喝酒。
1: 但是我们中医说的辛辣的，并不单单只有辣椒，对不对？还有
0: 对。
1: 哪些我们都属于辛辣的呢？
0: 所谓辛的，我们叫发散性的食物，你不光是辛辣的性东西，你包括吃些羊肉、狗肉这些东西有些人也会加重这个痔疮的出血。
1: 那发散性的食物，像我们
0: 热
1: 经
0: 性
1: 常说的这种香菜，它算不算是发散性的食物呢？
0: 的。香菜是属于这个发散性食物，但是香菜跟痔疮应该不相关，
1: 不相关。
0: 它的辛还没有那么强烈。
1: 主要是辛辣的食物要少吃一些，特别是对于已经患有痔疮的朋友。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痔疮都是擦出来的吗？各位有相关疑问，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来咨询。我们要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蹄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3: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4: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3: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5: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3: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
5: 2、3、3、8。
3: 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6: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

0: 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教教我，教我。
4: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7: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6: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8: 他就是个败类，
6: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8: 嘿，你们是谁呀？
9: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0: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6: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0: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9: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1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2: 欢迎各位在半点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痔疮都是擦出来的吗？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肛肠五科主任主任医师谢彪教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的老朋友李叔叔啊，向谢主任提问了，他说，谢主任你好，我的痔疮呢，每一次大便的时候都会出来，手能摸得到，但是从来不出血也不疼，想问一下谢教授，这样的痔疮有危险吗？
14: 这老人家呢，这个痔疮每次挤大便时候拖出来，可以用手敷进去，在我们医学上说呢，他的痔疮已经到了那个3期，2期的痔疮可以自己进去，3期的痔疮用手敷进去。一般的情况下呢，没有症状，他这种还是有一定的手术指征，但是也没有完全的介于手术和不介于手术之间，也可以采取保守治疗。
12: 嗯，
14: 80多岁老人家每次就上完厕所以后呢，用手把它敷进去，敷进去以后就可以了。如果说没有及时的敷进去，就怕有时候发生堪顿，就我们叫痔疮卡住了，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生这个就会发生坏死、疼痛等情况。所以呢，及时把它敷进去就可以了。
12: 嗯，所以回复到李叔叔说，您这个情况呢，可以观察，不一定要去治疗，因为您不疼，也不痒啊，也不出血，但是建议您每次大便之后，一定要把这个痔疮给它敷进去，这样呢，防止它坏死，引发更为严重的一个后果。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谢主任说，这个痔疮会自己好吗？以前肛门周围长了一个小肉球，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自愈了。也没有吃药，它会自己好吗？
14: 它这种情况呢，应该是一个血栓性外痔。
12: 嗯，
14: 通常情况下，我们有时候用力啊，或者久坐，突然肛门一下出现了一个小包块，这个时候呢，像有些人像米粒一样大小，有些人像黄豆一样大小，摸起来圆溜溜的，还是有点痛。
12: 嗯，
14: 但是呢，通过时间的延长，有些人用药，有些人不用药，这个血肿呢，血栓呢会吸收以后呢，它有些人就消失了。有些人就会形成一个皮赘，永远在那儿。
12: 嗯，这个。

0: 病上
1: 没有关系哈，只要您没有出现疼痒出血的症状，我们都是可以继续来观察的。其实不管是男女老少啊，这个上厕所是日常生活当中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上完厕所之后的这个善后工作，擦屁股这件事情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对。有一些人呢，擦不干净就会坐立难安，于是呢就会用纸使劲的擦，直到擦到出血，有的时候呢还会感觉到肛门口有东西拖出来。所以特别想问一下谢主任，这个痔疮的产生和我们大便之后擦屁股这个动作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2: 这两个从我们的临床中观察呢，没有直接性关系。
1: 没有直接的关系，
2: 没有直接。
1: 但是很多人都会说，我是擦多了，这个痔疮才会出现的呀。
2: 痔疮，刚才说过，痔疮跟这个有肛垫下移学说和静脉曲张学说，它的是综合因素。擦用一个纸擦这个屁股呢，一般不会把这个引起痔疮，只是说有些人擦久了以后，可能把肛门周围的皮肤擦破了，引起的。不舒服，
1: 所以跟这个是没有直接的相关性的。
2: 相关性。
1: 但是关于擦屁股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说，哎，我总觉得这个干纸巾啊擦不干净。于是呢，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种湿厕纸啊，又能直接在这个马桶当中冲下去，很方便，擦得又干净。有些人是觉得啊，我是这样认为的，擦得更干净。但也有人说，因为这个湿厕纸嘛，它毕竟是个湿的东西，它擦完之后呢，潮湿的环境很容易引发这个肛周的瘙痒。所以关于这个湿厕纸还是干厕纸，谢主任您会怎么来选择呢？
2: 我们在临床中也会碰到有些患者喜欢用湿厕巾，也可以有些人大部分人还是干厕纸。其实呢，根据很多人其实还是有心理因素有关系，他自己认为这个湿厕纸擦了会舒服一些。其实因人而异，也不是一种强制性的。当然湿厕纸呢，我觉得成本应该会比干厕纸要贵一些吧。
1: 对。那如果我们要又想用湿厕纸擦得更干净，又想保持肛周一个干爽的环境，是不是可以先用湿厕纸擦干净之后再用干厕纸把我们这个多余的水分给带走呢？
2: 也可以，这个影响不大。
1: 这个也是可以的，只是成本可能会更高一些了。然后我们刚刚那位李叔叔哈，85岁的李叔叔还说，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每次大便之后会用清水洗干净。这个习惯您觉得怎么样呢？
2: 这个习惯非常好，
1: 非常好哈。
2: 只是由于我们现在上班族，有时候我不适合。
1: 可能在工作单位或者是在户外的时候，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清洗。然后现在也有很多智能马桶，它其实是带有冲洗的功能的，大便之后冲洗干净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习惯。那我们说这么多人都有痔疮，痔疮到底好发于哪一类人群呢？
2: 痔疮呢，其实在每一个人群中都有，甚至我们看到小孩子其实也有。
1: 小朋友也会有痔疮。
2: 有些小孩子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甚至我看到最小的，我看到8岁的一点的皮疹，炎性皮疹也会有。它会发生在各种年龄段。当然我在临床中我发现呢，20到40岁以上的一些痔疮了的人啊，男性呢他大部分还是以这个出血为主。40岁以上的呢，他是出血跟脱出都有了。可能跟他这个时间有关系，长期的这个反复有关系。女同志呢，她是怀孕以后啊，由于腹压的增加，她的痔疮明显增加了。
1: 是不是女性生产之后绝大部分都会出现痔疮呢？
2: 对，在临床中我们可以看到，女同志怀孕以后，一胎二胎以后或多或少都会有痔疮的发生。
1: 对于女性，可能怀孕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导致痔疮的原因，对于男性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有一些男性就是喜欢久坐或者是喝酒，这些都是容易导致痔疮的产生，对吗？
2: 对。
1: 那像平时您在门诊当中接诊的最多的这个患者一般是什么年龄阶段呢？
2: 一般是这个40岁左右。
1: 40岁左右，可能是中年的这个男性会更多一些，而且是伴有出血的一个症状会更多一些。那么我们说痔疮既然这么多人都会有，我们如何能够预防它的发生或者让它来得更晚一些呢？
2: 痔疮呢，主要其实还是可以预防的。
1: 这
2: 种情况，第一个呢，我们要保持一个好的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然后不要久坐久站，如果坐久了后可以适当的坐一坐，减少这个腹压对这个压力的作用。第二个呢，养成一个饮食习惯要好，辛辣的东西尽量的少吃一点，喝酒 减少。

0: 个喝酒的量。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大便的时候啊，现在好多人大便的时候喜欢看手机。
1: 对。
0: 啊，减少这个时间，一坐就是十几分钟、二十分钟，这个压力还是其实是蛮大的。
1: 嗯，我们比较建议这个大便的时间控制在多长时间以内呢？
0: 我觉得因人而异，但是不要太久。
1: 嗯，一般也就是十分钟以内。
0: 嗯。
1: 就是比较合适的。还有人说啊，就是是不是多吃一些含有膳食纤维的蔬菜和水果，也能够预防痔疮的出现呢？
0: 膳食的水果呢，就是说它可以使患者的大便不那么干燥，不便秘。如果大便比较干燥，然后容易这个便秘的话呢，它排便的时候用劲儿就比较多嘛，所以往往就会引起这个静脉丛曲张或者肛间的下移，加重了这个诱发了这个痔疮。
1: 嗯，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导致痔疮出现的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久坐。所以我现在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一些博主会发说要多做提肛运动，说做这个提肛运动能够有效的预防痔疮的出现，确实是这样吗？
0: 提肛运动呢，对痔疮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好处的，治疗这个有一定的好处。提肛运动以前我们主要还是用这个肿瘤手术以后保持的肛门的这个，让它收缩力会好一些。
1: 嗯，
0: 但是说完全都消除痔疮呢，那不会有。
1: 嗯，不能完全消除痔疮，但是对于预防痔疮还
0: 是有好处，
1: 有好处的。再有呢，就是像刚刚李叔叔说的一样，我们要在大便之后有条件的话，可以进行冲洗，保持肛周的一个干净啊，也是我们预防痔疮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其实呢，这个痔疮的出现啊，在我们的历史上应该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所以之前也有很多朋友找出了很多的偏方去治疗这个痔疮，他们到底靠不靠谱呢？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个啊，我们最常用的治疗痔疮的一个方式，也是现在很多人会做的，就是直接去药店或者在网上的药店去购买一些痔疮膏，这个是最常见的了。想问一下谢主任，这个痔疮膏有用吗？
0: 痔疮它的发作的时候，看它在哪一个时期，有些人他是你出血的时候呢，有些人是出血，有些人是肿痛，有些人是脱出，它每一个它的症状不同，用药不同。痔疮膏呢，其实还是有效的。在门诊呢，我们看到其实它是一个，有些是一种非处方药，就在药店可以买得到。
1: 嗯，
0: 对有些患者还是有效的，但对有一些出血很厉害的，它是没有效的。
1: 嗯，痔疮膏好像一般里面会含有一些比较清凉的成分，它能够有一些这个消炎、消肿、止痒的作用。但是想要靠这个痔疮膏来真正的去消除痔疮，可能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它只能起到一个短暂的缓解症状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个方法呢，也是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推荐的，就是无痛的方法，就是用奇奇怪怪的姿势说能够消除肛门处的小肉球，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环阳卧啊，这样一个睡姿，比如说抱膝卧，自己环抱住我们的膝盖躺在床上等等等等，这些奇奇怪怪的姿势对于我们的痔疮预防或者是痔疮的缓解有作用吗？
0: 有作用，有一定的作用。
1: 嗯，
0: 就是说有些痔疮呢突然脱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塞进去以后，可以减少它那个堪顿。就痔疮呢，就是脱出来以后最怕的就是堪顿，堪顿我们通俗的话讲就是卡住了。
1: 嗯，
0: 一旦卡住了，静脉循环就会差一些，然后就会发生黏膜的坏死或者就是血栓的形成。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一旦脱出来以后立刻把它塞进去以后呢，就防止这个堪顿这个就发生。
1: 嗯，那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环阳卧、抱膝卧，哪一个方法会更好一些呢？
0: 这个我们在临床中其实用的比较相对比较少，
1: 比较少。哦，只是说大家在家里可以去试一试。
0: 对，在应急的时候可以用一用。
1: 嗯，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这个环阳卧和抱膝卧的姿势哈。还有人说呢，这个手术和其他的治疗对于痔疮才是最有效的，您怎么看呢？
0: 对于痔疮这个病，我们首先是以这个保守治疗为主。
1: 嗯，
0: 没有症状的治是不需要做手术的，没有症状的治。第二个呢，有症状的痔疮它也是以保守治疗为主，然后呢对有些保守治疗无效的采取手术治疗。
1: 嗯，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痔疮都要靠手术去治疗，而且术后的恢复也需要一段时间。我经常会看到有的时候我们有同事做完这个痔疮手术发现恢复期也还是挺辛苦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工位上做的时候得用一个特殊的垫子来防止碰到伤口。

0: 否则会有疼痛感。所以其实我们不要想说我有痔疮一定要赶紧去割掉它，我们还是要请医生评估是否达到了手术的指征，再来去处理它。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痔疮哈，各位有相关疑问可以继续在后台留言咨询。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9: 3、2、1，开始。
10: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1: 哇，这手艺太酷了！
12: 哇，求量产，求量产！
1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2: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5: 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6: 哦，这个呀，叫盲道。
15: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17: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机。
15: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6: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盲，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5: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18: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继续来聊到有关痔疮的问题。有位朋友问到，他说在肛周养的时候抹一些保湿霜有用吗？谢主任。
21: 有一定的作用。
0: 嗯，
21: 这种我们一般用的很少。
0: 不太建议抹保湿霜，它有可能湿润的环境可能会导致一些其他问题的出现哈，所以不太建议。那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这个

0: 床手术的问题。手术呢，术后一般都是要进行换药的啊。我发现这个药呢，有的是坐浴的药，有的是涂抹的药，有很多种。想问一下谢主任，是不是这个换药换得越频繁，就好得越快呢？
1: 不是，痔疮手术以后，是要换药的。换药的目的呢，第一个呢是保持这个肛门周围的清洁，第二个呢是有益于医生观察创面的恢复，不是越频繁越好。
0: 另外呢，就是这个手术啊，是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痔疮的好方法呢？
1: 我刚才说了，痔疮手术，痔疮是以保守治疗为主，无症状的痔不需要做手术，有症状的痔才需要做手术，像痔疮引起的贫血，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采取手术去治疗，干预，提前干预。痔疮堪顿了，坏死，我们会采取手术治疗去堪顿，就做手术。如果有反复的这种脱出，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像有些人走着走着痔疮就脱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取做手术，改善患者的那个生活质量，
0: 但是
1: 会
0: 手
1: 好一
0: 术
1: 些。
0: 之后，这个痔疮还会复发吗？
1: 有一部分人做完手术以后，他不注意饮食，又是久坐，这个喝酒、辛辣的东西，有一部分人他会复发的，
0: 确实是有复发的
1: 有
0: 一个
1: 复发。
0: 概率，所以在哪怕是你做完这个痔疮手术，我们仍然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才能够避免痔疮的一个复发。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回复了大家很多的疑问啊，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想问，如果线下想要去找到谢主任看门诊的话，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1: 我是星期一的上午和星期四的下午。
0: 周一的上午和周四的下午，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肛肠五科，找到主任医师谢彪教授。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拜拜，谢主任。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4: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4: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4: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5: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6: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5: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7: 又钓上一条大鱼。
5: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9: 不会被骗，
10: 不是被骗，
8: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1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3: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3: 有我，
14: 有我，
15: 有我，
16: 有我们。

青山盈盈，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当下的力量》。《当下的力量》堪称心灵读物经典。作者埃克哈特·托利指出，我们日常痛苦的主要来源之一，被大脑思维所控制，焦虑过去和未来，而非活在当下。实际上，我们只能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通过向当下臣服，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力量，获得内在的智慧和真正的喜悦。作者在《当下的力量》中提出了几个非常实用的方法，让自己认清时间的幻象，活在当下。《当下的力量》对于大众读者来说是一本切实有用的好书，将让我们认清时间的幻象，活在当下，找到真正的力量，发现平和与宁静的入口。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6: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坐镇节目的大咖。
4: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7: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的张梅律师。
6: 现在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到在96218-0里等候的聂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6: 哎，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8: 你好，是这样的，那个主持人，我4月22号的晚上，大概11点左右，我是住在那个杨浦街道中海瑞乐山，
6: 保护您的隐私哈，您继续说您的问题。
8: 对，那个4月23号晚上11点多，有一辆外来车辆，就是送我们一个业主到我们一个小区，他把那个车啊停在那个地下车库的一个行车道上面，就停在我的那个地下车库的旁边。就一辆那个
6: 车型不重要，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刮擦你了还是怎么样？
8: 起火了，起火了！当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火势点，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消防这边没有这个消防栓啊，也没有这个水，就慢慢就起火，就把这个整台车就烧掉了。
6: 这个发现起火是您发现的，还是物业发现的，还是怎么发现的？
8: 是那个车主他自己在下课的时候，自己坐在车上玩手机，他发现这个车起火了，马上跑下来，我看了一下监控。
6: 然后呢？
8: 起火了之后，他就因为没有这个救援的设施，他就报了119，他只能看着这个车就救援，就整个车就烧掉了。当那个消防来的时候，就他把我旁边的那辆车，就是我自己停在位的那个车也受损了。
6: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多久啊？
8: 大概有，我看了一下监控，一直到119这边过来，应该差不多有半个小时。
6: 他的车停在你旁边，他的车怎么样了？你的车怎么样了？
8: 我的车也受损了，我的车因为上面幸好有一个喷头，我们有个消防栓在喷水，受损的不是很大，但是我是一辆新车，刚买才不到一个星期，我花了140多万买的，就是因为上面有一个喷头嘛，就是我的车有点轻微的受损，就是把那个车衣啊、油漆啊，就烤坏了。
6: 您的车是多少钱买的呀？
8: 140多。
6: 140多，然后您的车刚买一个星期就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8: 是的。
6: 那有没有人跟你讲说你的车修复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
8: 当时修复的话就换了一个车衣是16800，所以有3个油漆面花了5000，一共是自费的话是花了21600。
6: 那个自燃的车，他的车怎么样了？
8: 他的车已经报废了。听这个物业的人说，当天晚上就把这个车子，他因为是楼源，他把这个车子就开到楼梯那回去报废了。那个火灾，这个消防这边就没有立案，就没有出这火。
6: 我有一个问题。

0: 现在我这个租的到现在还没有拿得到。
1: 我有一个问题啊，他这个车是什么样的车？他买了保险没有啊？
0: 我对物业了解，因为我没有见过这个
1: 人
0: 自然车主。我听物业员说，他说他只买了一个交强险。
1: 哦，也就是说他这个自然他赔付不了。
0: 对，他接受不了。
1: 也就是说，现在你连一张证书都没有，就是证明自己的
0: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物业不管，直接叫我去起诉，要我去找消防大队，我也找了岳麓区的消防大队，他说他也联系在联系呢这个车主，这个车主不配合，他说他在国外要几个月才能回来，他要我试着自己去尝试一下车子，我也打了车主电话，车主也不接我电话，我也报了110，当天晚上我也报了110，110也给我出具了一个这个报警回执单，上面也说让我自己能法律程序的解决。
1: 明白了，就是刚买的新车140万停在车库里面，就啥事儿没有，隔壁车的火验到我身上来了。张律，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谁来赔？
2: 他不是隔壁车道上的这个车啊，他是这个没有停在车位上，他是在行车道上面。
0: 停在道上
2: 啊，按道理
1: 说。哦，你看。张律抓住了细节，他都没有停在好好的车位上。
2: 他停了多久之后开始自燃的？
0: 我看了一下监控，大概不到一分钟。
2: 啊，不到一
1: 分钟，不到一
2: 分钟
1: 就自燃了。
2: 啊，因为这里啊涉及到一个责任的问题。
1: 嗯。
2: 他如果不到一分钟自燃的话，就是说人还在车上，可能就是下课，是不是、啊、等课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
2: 是吧？
0: 应该是的，因为我的监控我是看不出来的，因为。
2: 啊，所以说
0: 我只能看到监控，因为我当天11点多我也睡着了，我也不了解。第二天我在物业那边监控才看到这个火车发生一个事故的一个原因。
2: 对于你来讲，其实你要看的是谁来赔偿你的损失，
1: 对，
2: 是不是啊？
0: 是
2: 对你承担责任，啊，这才是你关心的问题。
0: 是的。
2: 所以从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来看啊，是对方这个车辆发生自燃，然后烧到你的车，是不
0: 是
2: 啊？是所以说你要找的就应该是这个车辆的所有者。当然物业公司有不有责任就看当时现场的一个或者多少责任，就看现场的一个消防栓的，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消防栓好像是没有水啊或者是怎样的，对不对啊？不排除物业他会承担一小部分责任啊，主要责任还是由这个车主承担，虽然他的车辆起火自燃的原因有可能是这个车辆
1: 质量问题，
2: 也可能是因为一些其他的问题，对不对啊？啊，这是当然，这是他去啊这个就主张权利啊，向这个厂方啊，向厂家或者向第三方追责的问题。但是你的损失就是他的一个车辆自燃造成的，所以你必然是要找他来赔偿你的损失。
1: 对象确定了。
2: 对，对象确定。
1: 嗯。
2: 所以在这个案子中啊，我个人觉得，第一，你的这个起诉对象及车主；第二，可能物业公司也要捎带进来。为什么要把物业公司带进来？第一，物业公司还真可能存在一点责任，一部分责任，是不是啊？第二，物业公司。要把他告进来，为什么？他要来提供现场的一个视频，来提供一个证据证明车辆这个燃烧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啊？是因为他作为这个当事人来讲，他也要证明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就对你的一个举证责任你会轻很多，是不是啊？啊，所以讲呢，因为他在物业也好，在国外也好、啊，这个车主，他到不了场，没办法跟你开这个证明也好，我个人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啊，重要的是你要明确你的被告。就是这个车主啊和物业公司，然后到法院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损失怎么确定的问题。你刚才讲到你做了这个直接损失是21000多块钱，21800，对不对？
0: 是的。
2: 那么对于你来讲，你一个140多万的新车才不到一个礼拜就发生了这么一个损失，
1: 可以主张折旧费吗？
2: 对，这是个很有争议的点，就是你能不能主张你的一个折旧的损失啊，是不是啊？
0: 对呀、
2: 啊，
0: 我也不懂啊，因为我没有开这个消防，没有开火车责任事故认定书，是我能去起诉吗？没有这个。
1: 您是觉得心里没有这个书，没有这张纸，您心里慌，对不对？
0: 对的呀，他没有明确火车的责任。
2: 首先第一点啊，责任首先第一，交警他可以给你出事故证明，在这个事故当中，他不一定会帮你划责任，他只能给你出一个就是说啊，一个责任，就是说发生了这么一起火灾的这么一个事故证明。但是你刚才讲的消防，他应该会帮你出具这个证明吧？
0: 是的，我找了消防，他说他因为没有立案，他说这个车主不是我报的警，他说是车主报的警，
2: 哦、
0: 这是消防这边回复答复
1: 我
0: 的、
1: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如果要开具这个证明，是需要当时那个车主来提供，对不对？
0: 是的，
2: 报警，
1: 他本人没有到，所以这个证书就没办法开。
0: 是的，他是要回复我的。
2: 我跟你这样讲啊，他其实开这个火灾证明，是对于他去向这个，如果是产品质量纠纷啊，他去向厂家主张赔偿啊，这是他需要用到的一个证据材料，对他很关键。
1: 嗯，
2: 他自己如果说不去拿这个证明，我相信绝对不影响你主张权利。不可能我主张权利还要等他去拿

0: 这个证明出来，对不对？因为你现有的证据，比如说物业的证明，比如说现场的监控，是不是啊？
1: 视频
0: 啊，视频，包括他，包括他，你把他当被告告到法院之后，他的一个陈述都会指向是他的车辆自燃，然后导致殃及池鱼，烧动你的车，对不对？
2: 嗯嗯，
0: 啊，我觉得这个事实应该是没问题，是可以证明的，
1: 非常清晰啊。
0: 对，
1: 嗯
2: 嗯，
0: 好吧，不是说一定要这个证明你才能起诉，没有证明也可以起诉，只是你要告对人，你一定要把物业公司拿进来。
2: 他要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2: 好的，
0: 还有你别忘了，你可以也主张一下你的这个折旧损失，因为你毕竟是一个新车啊，
1: 才一个星期呢，是我也觉得心里面、
0: 啊、
1: 是吧？
0: 主要是你的车也140多万，应该也算豪车了，是不是？
1: 对，
2: 是的
0: 啊，完全可以主张才一个星期，好吧？
2: 啊，我想问一下律师，那个我如果说我要去主张这个折旧费，我要去鉴定的话，我要去哪个机构呢？您这边有没有推荐的，或者是说你们交通频道这边有没有个权威的一个专门鉴定这个？
1: 明白了，聂先生其实就是问接下来他要办这个案子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哎，您是在哪个区？湘江新区。
2: 我在岳麓区。
1: 岳麓区。
2: 杨浦街道。
1: 岳麓区法院，他要接下来怎么走这个流程呢？请教张律。
0: 嗯，我个人建议啊，虽然。一些相关的鉴定一般都是要在进入法律程序之后做鉴定，但是你这种折旧的损失，我个人建议啊，因为他这个鉴定的费用也不是特别高，你可以找个机构帮你授权做个鉴定作为证据使用啊，因为对方不认可的话啊，他可以申请重新鉴定嘛，对不对？因为鉴定费也不高这种啊。
2: 好的，我特别理解了。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娄底 FM9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4: 儿。嘿，你呀，
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你呀，
3: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8: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9: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8: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1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9: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

0: 做更好的自己。
1: 继续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建立的孙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哦，我就是有一个亲戚的儿子，
1: 嗯，
2: 他们是5月7号领的离婚证。
1: 离婚证，
2: 嗯，啊，女方是净身出户，他们因为已婚前也没财产。离婚的原因是女方出轨，男方抓了现场。
1: 嗯，
2: 现在呢，他们孩子有个7、8岁了吧，在上小学。
1: 嗯，
2: 他现在想争取那个小孩的抚养权，就是要打官司的话，他有赢的胜诉没有？
1: 他想要孩子的抚养权，这个他是指你的亲戚呢，还是这个女方？
2: 女方。
1: 嗯嗯，明白您的意思了。也就是说，现在签了这个离婚的这个领了离婚证，离完婚之后，当时协定的是由男方来抚养孩子，对吗？
2: 对，他也没争取，什么都没争取。
1: 嗯，好，那我们来请教张律。
3: 嗯，对，因为我刚才关注到一个点啊，就是你也讲到了，就是他们领了离婚证，领离婚证在我们看来，就是在离婚的时候啊，肯定是双方对于财产的分割、子女的抚养，肯定是，特别是对于子女的抚养，肯定是有明确约定的。
2: 嗯。
3: 啊，那当时他们在离婚的时候是约定抚养权给男方了，对吧？
2: 对。
3: 哦，那现在女方她想干嘛？她想把抚养权又争取过来吗？
2: 对，她争取呢，就是男方不给她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个女孩子就是说嫁给男方以后啊，就一直没有工作，是男方在供给给她生活啊、养小孩呀、3年花了70多万，然后男方就那个抓到了女方出轨的证据和现场，是这样的。
3: 嗯，
1: 我再问一下，您这个小朋友多大了呀？
2: 小朋友上小学3年级。
1: 嗯嗯，只有一个小孩对吧？
2: 对。
1: 嗯
3: 嗯，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在离婚的时候是抚养权已经给了男方了，对不对？女方她是想变更抚养权，变更抚养权它是有严格的条件的，是吧？不是说你想变更抚养权，变更抚养权，你在离婚的时候你可以争，是吧？双方平等的去争啊。但是如果说一旦抚养权判给，就
2: 是
3: 说在离婚的时候双方确定给到男方的，你想去变更抚养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需要符合一些法定的条件。
1: 哎，
3: 当然
1: 这个条件是哪一些呢？
3: 这个条件就比较复杂了，比如说男方哎这个有虐待呀、啊，是不是啊？啊，对，虐待小孩呀、啊，或者说确实失去民事行为能力啦，不适合抚养小孩呀、啊，对不对？啊，这个条件要求非常严的。那从你的这个案子的情况来看的话，应该是达不到这个标准。
1: 我也想问一下孙先生，就是女方说想要那个抚养权，她就是打个电话给男方，还是说已经走了法律程序呢？
2: 她没有，她只给打电话。
1: 就是打个电话说一说。
2: 嗯
1: 嗯，就像我们讲的嘛，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呢，说一说跟做一做，中间还是有很大的鸿沟的。
2: 主持人，我打断您，您
1: 说
2: 清楚了吗？就是我一个外甥，你知道吧？我姐的儿子，他是我姐给我打电话之后呀，想咨询一下您有关那个专家、权威人士。他什么呢？他说女方没有生活来源，就想争取搞点钱。说白了，我们让老百姓说就是想搞钱，就这个意思。
3: 嗯，
1: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是张嘴说打个电话呢，还是走了法律程序？那我们就分两个，
2: 还没有走到法律上面。
1: 对，
2: 没有走。
1: 我们就是分两个情况来讲嘛。第一个情况就是张嘴说给你的家人打了电话，说我要抚养权。那这个呢，就可能比较偏向于您前面讲的他的这个意向，对吧？
2: 嗯。
1: 好，如果是第二种，他已经开始走法律程序了，那么就是张律刚刚回答您的，变更抚养权有非常严苛的条件。
2: 嗯，
1: 您只要静静等待，看看他拿出一些什么样的证据，然后表明他可以更好的来抚养孩子就可以了。
2: 嗯，好的，谢谢您。
3: 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2: 嗯、
3: 你如果是想变更抚养权，你肯定不是现在。你看你5月7号才拿离婚证你就想反悔，换成我是法官我也不会支持你啊，是不是？你是这样的，你可以过个1、2年之后啊，这孩子应该也才8周岁以上的、
2: 嗯、
3: 是不是啊？过个1、2年之后你再去变更抚养权，并且如果说孩子他愿意跟你，因为8岁以上的孩子，
1: 现在是孩子在男方身边，女方想要抚养权，
3: 我知道，
1: 嗯
3: 啊，我知道，就说你现在女方想变更嘛，变更回来嘛，对不对？就说8周岁以上的孩子，他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自己愿意跟女方，是不是啊？认为男方对他不好，他自己要跟女方这个抚养权，那么这个变更的可能性才会有。懂你意思没有？因为8周岁以上的要征求孩子自己的意见。
2: 我懂你意思，他现在是这么情况，从小孩出生就一直是这个他妈妈的债，这所以带的比较轻。现在爷爷奶奶带了，爷爷奶奶也有工作，就一直没有带。
3: 我给
2: 你，
3: 你
2: 知道吧？是这个情况。
3: 我再告诉你。

0: 你是想要这么一个名义上的抚养权呢，还是要一个实际的抚养权？就是很多抚养权啊，虽然是给到了，
1: 他这个可能就是要个名义上的，我感觉就是。
0: 我跟你这么讲啊，我问你，虽然孩子是判给男方的抚养权，但是孩子有七八岁了，他可以选择跟女方过来生活啊，他自己可以跑啊，可以走路啊，是不是啊？
2: 小朋友是有腿的，
0: 就是维持原来这种状态，继续跟妈妈在一起啊，妈妈带呀、啊。是不是这个？
1: 他妈妈现在在娘家，他娘家在岳阳，他爸爸呢就在长沙。
2: 嗯，其实有一个思路啊，孙先生，我觉得张律刚刚其实也给你引导了，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不要想对方要什么，你要想我要什么。您的诉求先明确好，然后再按照这个流程来走。那么我们在刚刚交谈里面已经知道了，您和您的家人亲戚都是希望说，哎，孩子的抚养权归我，对吧？现在目前就是归您的这个状态，如果要改变这个现状，是他要来动作，对不对，张律？
0: 对啊，
1: 对对对。
2: 所以你着急什么呢？他要来动作，他就要来说服这个法官，或者是说服别人说我更适合来养这个孩子。那么我们明确来讲，哪一些方面从打分的角度来讲，谁更适合养孩子，是哪些方面呢？张律给您简单介绍一下，您就知道了。
0: 如果是这样的啊，就说当然，你如果讲到这个抚养孩子的条件的话，那第一和你的一个工作状况啊，是不是收入来源呐、啊？
2: 经济条件、
0: 啊，经济条件一方面，第二个你自己的一个受教育的一个文化程度啊，是不是啊？综合考虑，那都是当然。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时候，或者相差不大的时候，那就是有一些法律的明文规定的，是不是啊？比如说八周岁以上的，那就是要征求孩子的意见。现在你们差不多也是符合这个情况，是不是？
1: 嗯，
0: 八周岁以上就征求孩子的意见，所以说如果
1: 孩
0: 子现
1: 在孩子的意见，他那个他母亲反复的就是引导他，就是说孩子，说要跟他跟母亲，想把那个抚养权变更过去，但是呢，他没有一点点经济来源。
0: 那你现在是这样的，你是男方这边的是吧？那你就我个人觉得啊，既然是孩抚养权给到你这边的，那现在孩子也是应该在这边读书上学，对吧？那我觉得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保持继续一个实际抚养的现状，
1: 嗯，
0: 是吧？比如说，哎，既然是给了我做爸爸的，那我做爸爸的、做父亲的，是不是就是包括他的父母也要帮助他来一起来抚养这个孩子？
1: 对，那是肯定的，那是肯定的，
0: 是不是啊？
2: 就按照您所讲的，实际上现在是一个过渡期，过渡期有这个小波动啊，情绪的这个变化很正常的。就维持就好了。对，
0: 你只要把这个抚养的现状把它维持好。
1: 谢谢张丽啊。好好，我也是你们一档节目的忠实粉丝。
2: 谢谢孙先生的关注和支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我饿。
1: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2: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宗。

0: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每一份关爱。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5: 来问候到的是杨先生，你好呀。
6: 啊，你好。啊，是这样的，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那个关于劳动纠纷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关于婚姻与家庭的问题。
5: 嗯，
6: 我先说一下那个劳动纠纷的问题啊。
5: 嗯，
6: 那个劳动纠纷就是说我已经仲裁胜诉，然后一审和二审都胜诉，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5: 嗯，
6: 就是说因为我前妻家庭发生了变故啊，我母亲病重，然后有差不多这一年的时间啊，我都在医院里陪护。几乎是分身乏术啊，就没有精力去处理后续执行的问题，就导致这个二审胜诉之后啊，就是这个执行啊迟迟没有下文。当然这个其中因为我自己没有去催促或者说到法庭那边去问这个执行的结果。这个
5: 我想问一下杨先生，您胜诉的结果是对方赔付您多少钱呢？
6: 嗯，总共是一审是赔付了8万多，二审的话又把我改成了6万多。
5: 嗯，六万多。
6: 但是呢，到现在就没执行下来，也没有任何下文，也没人打电话联系我。
5: 嗯，我问一个问题好不好？就是您的这个案子二审结束之后，您没有去联系您的执行法官，对吗？
6: 对，因为家里发生了变故，真的是寸步不离，没办法。
5: 啊，时间过去多久了？
6: 就是。有一年了，超过一年了，
5: 超过一年了啊！好的，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请教一下张律。嗯，
7: 你现在是申请的执行，只是没有去关注这个结果，对吧？
6: 嗯，好像也没有申请执行。
7: 哦，你还没有申请执行。
6: 就是我拿到那个法庭的那个结果之后，我就没去管，正好家里发生的事儿，
5: 哎呀，
6: 就根本没有心思去关心这些事儿。原来因为在处理在做。
5: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解决您的问题啊！问一下杨先生，您胜诉之后没有去申请执行，那这个中间过去了是12个月，还是超过了12个月？我说的是一年时间哈。
6: 对，超过了一年。
5: 好，那我们请教张律。
7: 一年没关系啊，申请执行的这个时效是2年。
5: 哎呀，还好还好。
7: 对，然后你现在我给你的建议啊，虽然你现在还没有过时效，但是呢，你就是说可以找对方要钱。你找对方要钱的这个过程，他也可以把这个执行时效中断。啊，你可以比如说跟公司的人发个信息，是不是跟他法人、跟他股东，对不对？啊、
5: 发过吗？
6: 我冒昧说一下，就是我这期间啊，有关注了一下那个公司的法人主体，好像发生了变更，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公司地址好像也发生了变更，没有在旧的办公地址了，搬到一个新的办公地址去了。
5: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您刚刚回答我的问题的意思就是您没有联系过之前您判了胜诉的当时的那个你的老板，对不对？
6: 对。
5: 啊，你没有联系过他，但是发生了变更，我们请教张律。
7: 嗯。没关系啊，不管他是地址发生变更，还是说公司的这个股东法人发生变更啊，并不影响你申请执行，并且啊，你在申请执行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公司没有这个执行能力啊，啊，公司可能啊现在已经是账上哎没有资产了，没有履行能力了，对不对？啊，不排除啊，咱们可以把他的股东。追加进来，就是说看他的这个注册资本金是认缴还是实缴，如果是实缴，我们还要查他有没有抽逃出资的情况，是不是啊？
6: 嗯，
7: 啊，反正如果说公司没有能力履行，咱们就要想办法看能不能把股东追加进来，这样的话你的执行就会更加有保障一些。
6: 哦，是这样。
7: 对，他如果他即便是前股东进行的变更啊，但是也不排除你到时候也能把他追加进来。
5: 豁然开朗了，是不是？
6: 我冒昧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现在我自己这一块是家里面很大的变故嘛，我确实没有这些精力去处理这些事情。那我在委托律师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这个情况的话，我个人这块只需要提供这些基本信息，包括法律的执行结果，让对方直接去处理就行了，不需要在我。

0: 己在这边再去费很多的精力吧。
1: 对，你如果是委托了代理人的话，比如说委托律师，委托之后啊，律师你只要把相关的判决书啊交给律师，然后给律师办理委托书啊，就授权委托书啊，委托这个律师去全权办理你的这个执行事项，你自己是可以不用管的，因为执行案件你本人啊可以不用到场。
2: 嗯，而且本身按照我们张律之前的指导，申请执行这个事情实际上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对啊，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2: 嗯，
0: 哦，我方面再问一下，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就是说，一个是委托律师上诉，和一个是委托律师去负责这个执行，这两种业务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吧？
1: 价格
0: 哪个高哪个低的？
1: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起诉和执行，其实不管高或低。对这个湖南省律师收费管理办法或者每个省它都有它的一个收费标准。
2: 这个标准晚一些我可以发群里面。
1: 你可以对照这个标准然后再跟律师去沟通，是不是啊，你就是说在这个标准之上上下浮动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可以去沟通，是不是啊。
2: 嗯，其实这个费用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你很简单嘛，首先是质量，第二就是量，对吧，做多少活合作的好不好其实都是一样的。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婚姻的。
0: 啊，对，是这样的，就是我母亲病重的时候啊，我的妻子啊，她完全没有露面过，也没有到医院来探望，从前到后大概时间有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去面对我的父母，就面对我母亲，从始至终啊，包括在医院陪护啊、住院啊这些啊，包括转院到外地去啊，一系列事情全部是我一个人。在负责，那这个东西对我而言是有影响的，因为我觉得我妻子她没有尽到一个对母亲孝顺的一个义务，那对夫妻感情也是有影响的。假设如果是说因此发生了个婚姻的变故，比方说假设就离婚了，那他这种行为在法庭上是否是一种有效的举证？比方说，我就以对方，就是不孝顺母亲为由。
2: 明白您的意思了。你们结婚多长了？时间了？然后有没有子女？
0: 有六年了。
2: 六年了，子女呢？
0: 子女刚上小学。
2: 小学，来，我们来请教张律。
1: 就是说你涉及到这么一个婚姻的问题啊，你就是说认为他可能对你的这个母亲不孝顺，是不是啊？没有尽到，
0: 对，不孝顺，
1: 没有尽到这个，
0: 连电话都没打过，
2: 就是没有尽到过。
0: 然后母亲病重，他也没有在医院照顾一天。
1: 然后
0: 我跟他有通知这个事情，他的母亲也知道，但是他无动于衷啊，跟我沟通也没怎么沟通。
1: 我问你，你现在是想跟他离婚吗？
2: 这个诉求很重要。
1: 对，
2: 杨先生，您是想打算离婚吗？
0: 对我有一定的影响，我现在也是在徘徊，因为我要首先搞清楚这个。我这个是否有胜诉啊，各方面这个几率有多大。
2: 您不用把离婚这件事情想到一定要去诉，对吧？因为离婚还有很多方法的， 对吧？
1: 首先你要知道啊，在离婚案件中他是没有赢家的。你说要胜诉，请问什么叫胜诉？
2: 对
0: 啊，这个我表达有问题。对，
1: 离婚是没有一个，他所谓的胜败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如果说你老婆她一定要离婚啊，或者说你想离婚还是怎样的，她现在想离婚吗？还是说你只是你想离婚？
0: 他有表达过这个意思
1: 哦，他有表达过。
2: 刚刚张律讲的是法律当中的问题，那我作为一个女性，我退回来讲，我讲一讲感情，就是如果说婆媳之间连一个电话都不问候，看都不去看，他有没有前面的什么故事引起了后面的感情变化呢？您一定是心里有数的，杨先生。
0: 起过，所以说不可能存在婆媳矛盾，没有在一起生活过。
2: 啊，这些都是我们晚点讲。那我们请张律来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如果您现在下定决心了要去做这个事情，那
1: 如果对啊，如果你是下定决心要离婚啊，首先第一，我建议你和他沟通一下。说不定你们双方对离婚可以达成共识，对不对啊？就没有什么胜啊或败之类的这种说法了。
2: 四个字嘛，
0: 对，
2: 好聚好散。
0: 说错了，
1: 对，
2: 好聚好散也是一种平和的状态。
1: 或者是说，你现在可以给我说一下你的想法、你的诉求，比如说你想怎样离婚，房子怎么分，是不是啊？
2: 子女抚养权
1: 怎么处理啊？你讲一下你的想法，我看能不能达成啊？或者说跟他沟通，能不能跟他两个人达成一致？或者达不成一致，你去起诉的话能不能？
2: 或者是说，你觉得对方不孝顺这个事情，不孝顺婆婆这个事情，可以让你分到更多财产，或者是更容易争取到抚养权。您如果是这个意愿，我们再请教张律，好不好？
0: 好的。
2: 请教张律。
1: 好，行啊。你如果是想分更多财产的话，那咱们根据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相关规定啊，你想分更。

0: 夺财产，那就一个情形，就是说对方啊有过错，是婚姻过错方，那么无过错方在离婚的时候可以主张多分财产。那么我问你，在这个婚姻中对方有没有过错，或者说你认为的过错是不是法律上认定的过错？
1: 哎，
2: 我认为的过错就是，首先就是刚才所说的百姓孝为先，他对我母亲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
1: 你们的房子是婚前买的还是婚内买的？
2: 没有。
1: 嗯，
2: 这个是我认为最大的过错吧。
1: 杨先生，你们
2: 的
1: 房子是婚前买的还是是婚前买的还是婚姻存续期间买的房子？
2: 房子是存续期间买的。
1: 嗯，其实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嘛。
0: 嗯，那我问你啊，就说你在你母亲住院的这些费用啊，一些各方面的开销是你承担的吗？
2: 全部是我承担的。
1: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是用的夫妻共同财产来支付的你母亲的医药费。
0: 是这样吧？所以说你用的钱他也有一半，他只是没有出人而已。其实你出的钱当中也有他的一半，从某一定程度上来讲他是出了钱。比如说他不能说，如果是说啊，钱在他的手里，由他掌管经济，你母亲生病了要住院要照顾，他不拿钱出来你也没有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另外一种说法，是不是啊？当然刚才也讲到了，钱是你自己掏的，是不是啊？你们婚内的一个资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实也是属于共同赡养，只不过是你出的人，他没有出人而已。
2: 啊，明白你的意思。
0: 懂我的意思没有？
2: 啊，对，你说的有道理。
0: 所以你从法律上来讲，你想凭这一点认为他是婚姻过错方，法律上是不认可的。
2: 嗯，
0: 当然你从这个公序良俗，从道德的角度，从公序良俗的角度来讲，他确实还差那么一点，对不对？但是是不是啊，他还到不了这个法律层面。
2: 嗯，
1: 这个答案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嗯，啊，对，我明白意思了。
0: 嗯，对
2: 啊，非常感谢律师。
0: 好好，行，你知道怎么处理了吗？
1: 其实人生有很多挑战，也有很多波动，也有很多际遇。我觉得今天您应该吸收到的最好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张律刚刚讲的那一句，在离婚官司里面没有赢家。好不好？嗯，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嗯，如果您想了解我们张律刚刚给您的一些观点的解答的文字版本，群里可以看到。如果确实是在生活当中有考虑到往下走一步，那么在两个夫妻双方在婚内来讨论离婚这个事情达不到共识的前提之下，要采用诉讼的方式的话呢，诉状我们群里也有模板，也可以给您作为参考哈，群里面也是有的。入群的方法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可以跟我们直接来连线对话。入群的方法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我们的热线正在持续为各位开通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蓝奇想请教一下张律，他说我妈妈通过抖音直播加微信，对方说开玉石，说开出来卖了给我们钱能赚钱，转了总共29000多。今天打电话给我妈说明天卖出去签合同，签一个就是后续跟他们无关的合同，然后就打钱说卖58000。我理解为这个29000是你妈妈打给对方的哈。他说我报警，警察说这个就是经济行为，让我来看看那边公司当地的这个情况啊。来，我们就这个事情，因为我身旁也有朋友啊，在这个网络的直播间里面也参与过这种就是俗称的赌石嘛。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张律，这个蓝奇的妈妈的这个情况，还有他们今天说要签一个类似于免责后续无关的合同的这个事情，我感觉警铃大作啊，您觉得呢？
0: 这个风险太大了啊，风险太大了，因为你从微信里面加一个人，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到他的公司去看过，你有没有到他家里去待过，是不是啊？那你在微信里面随便加一个人，然后他说给你去来开玉石啊，开了之后你知道他的价值吗？到底是28000还是56000？
1: 他这个嘴巴上嘴唇跟下嘴唇碰一碰都他说了算。
0: 是的，所以你这种情况，打个比方，你把他拍下来了，好，那是你的东西了，钱你交了，他说我没有骗你，为什么？你给了我钱，我承诺我这个玉石能给到你，但这个玉石到底值多少钱呢？
1: 就是裁判员跟选手都是自己，那你的钱不就送进人家口袋了吗？
0: 特别是这个玉石的一个价格价值问题，我反正我是没办法去判断他的啊。
1: 嗯嗯，也就是说前面转的29000，这个29000还有挽回的机会，但如果你签了，他说以后的这个成交跟我们公司没关系，如果你真的签了这个，有没有接下来的可能性的发展？那我们请教张律，最好的跟最差的结果是什么？
0: 最好的结果啊，就是跟民事欺诈。
1: 嗯
0: 啊，你最终能够通过法律程序把这个钱要回来，但是你可能经过一个漫长的打官司，你还要面对了对方到底有没有履行能力啊，一个民

0: 是欺诈，
1: 嗯
0: 啊，最坏的结果啊，对方可能就是一个诈骗团伙。
1: 说实话，在我身旁啊，特别是张律丰富的这个职业经验里面，遇见的这些案子，有的时候钱能追回来，但中间啊，老人家花费的精力和心力，你算算对身体的影响，对吧？
0: 对，根据我们的经验啊，有很多的这种开玉石的直播间和开盲盒，所谓的开盲盒的直播间，很多都涉嫌，并且是被公安立过案的啊。
1: 这是我们张律的经验的一个参考，给您作为一个个人意见的参考，您考虑一下好不好？这个字要不要签？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6: 哎，开门。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4: 行吧，我来安排。
2: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4: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8: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周女士，你好。
19: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好，就是我昨天咨询的那个，我一个单位的员工受了工伤，他出院之后的话，他就是一直不来上班，他就每一个月去复查一次，说还要休养，还要休养，但是其实他康复应该是康复了，但是他就是就是一直不来，这个要怎么办呢？
1: 几个月了？
19: 是去年11月份到现在有半年了。
1: 他这个伤是什么伤啊？
19: 是骨折，脚踝那里骨折。
1: 我就盲猜是类似于腓骨什么之类的，是吧？距骨。 你知道他那个医药费，对，你知道这个医药费。

0: 花了多少钱吗？
1: 医药费花了10000多块钱。
0: 10000多块钱，然后医生开的这个单子是说让他休多久呢？
1: 第一次开的。
0: 啊，您这个信号有点波动啊！第一次开的单子是多休多久？呀，这个周女士，您这个信号不稳定啊。好，这样子，我们信号不好，我们就这样来揣测好不好？第一次开，像骨折一般是开3个月，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啊，然后
1: 3个月，
0: 也就是说，你刚刚讲有第一次，那就有第二次跟第三次，对不对？
1: 对对。
0: 那第二次、第三次，医生开的什么呢？
1: 1个月，就是说还再休1个月这样子，又再休1个月这样子。
0: 医院是什么类型级别的医院？
1: 医院是市级三甲医院。
0: 好，来我们请教张律这个问题。员工休这个工伤的假休了这么久不来上班，每个月公司要花很多钱，那确实是，对吧？
2: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担心啊。要知道在工伤案件中啊，他最终的这个停工留薪期他是有一个固定标准的。不是说他不来上班，我就一定给他发工资啊，并不是这样的。
1: 这个标准我要查哪里的标准？像他这个情况，我怎么查？
2: 每一个省份、每个市，他都有他的一个停工留薪期的这么一个核心标准。比如说，咱们一些工伤的案件，如果到法院打官司的话，法院他就会根据你的一个工伤的一个伤残级别，是不是一个伤情？然后再根据当地的一个这么一个停工留薪期的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标准，然后来计算下来。像他这么一处骨折的话，最多有没有打有没有上钢板呢？最多是个9折工伤嘛，对不对？
1: 对，最多是个9级。
2: 9级工伤的话，停工留薪期一般就是正常情况下会在3个月左右啊，特殊情况，比如说像他这种不排除3到5个月啊，特殊情况下，正常情况下就3个月左右，可能多点，可能少点，你这个也不用太过于去担忧这个，因为这个不是你能决定的，最终它是有一个固定标准来衡量的。
1: 我这个文件是能从哪里查？我就是在长沙的。
2: 长沙的你可以，
0: 这样子，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入群，晚一些呢，我们把这个标准发到群里面，供您参考，好不好？
1: 我在群里面。
0: 可以，很好。然后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是说员工休假的这个超出了我们的省内的标准，那我们的这个周女士作为公司方，她可以怎么做呢？那如果是说对方真的要休这么久，她的伤比一般的伤要严重，又怎么办呢？那请教张律。
2: 那我问你，你们现在她有给她正常发工资吗？
1: 发工资。
2: 那你们可以把工资考虑停一停吗？
1: 可以，
2: 是吧？
1: 可以停。
2: 因为你也正常，
1: 他应该就是说，医生只是说休3个月，他其实就是一个办公人员的工作，他可能就说你的就是我有点疼，我不能来上班这样子，那其实是肯定是不影响工作的，因为他办公主要是坐着嘛。
2: 因为你要知道，他都没上班，你也给他发工资，换成是我也要请不停的请假，是不是？
0: 当年我骨折的时候，我可是坐着轮椅来上了班呢。
1: 今天主要是我这个工伤，它是有这么一个特殊性。他当时受伤的时候呢，是因为我在外勤一家施工方在我们厂内在施工，然后那个井盖打开了，他不小心摔下去的，是这么个情况。
2: 不管是什么原因，首先你认可他是工伤吗？
1: 对，肯定是因为在工作时间在我们的厂内发生的嘛。
2: 只要是我们的员工，只要是工伤的话，这有什么原因啊？那就不讲。你的意思说还有第三方原因导致吗？
1: 主要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请的第三方，他那个跟他的合同价安全协议也是签了的，就是发生了有这个问题，第三方肯定会是要承担的。
2: 那我来问你一下啊，这个等于是第三方的施工的过程中有过失，然后导致你们的员工受伤，是这么个逻辑吗？
1: 对。
2: 那这种情况，我觉得，你可以要你们的员工去起诉第三方啊，
1: 那是，但是员工他也会也。我是公司的员工，我要受公司所保护啊！我是在上班时间，那是你公司跟第三方去代持的问题、
2: 我跟你这么讲，工伤的话，如果是工伤赔偿的话，你对于你们公司来讲的话，你们想去找这个第三方还是有点麻烦的。你要这个员工去起诉这个第三方嘛，他是可以，理论上来讲，他是工伤和侵，可以考虑是工伤和侵权的一个双赔哦，
0: 就是两架车可以同步并行的。
2: 对，当然，这因为站在你公司的角度来讲，你可能觉得对你的影响不大。是不是啊？但是如果说他把有些费用，比如说这个误工费啊，是不是啊？有些地方他是不能够双赔的，他如果把误工费找这个第三方侵权方赔了，他可能就不能找你要这个停工留薪工资啊，有些地方他会是这样的。
1: 我这个第三方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小施工，就是装一下线路。
2: 是个人，我问你是
1: 公
2: 司还是？
1: 就几千块钱，所以我这个。

0: 没有没有，周女士，你就直接听我们张丽问您的问题。
1: 他是一个公司还是个施工包工头施工队？
2: 就是一个个人包工队，个人签的合同。
1: 哎，你这样吧，不搞复杂了吧？你就反正按你问他参保了吧？工商社保有没有？
2: 你说那个施工方吗？
1: 伤者。
0: 员工，你的员工
2: 是参的社保的，伤者参的社保。
1: 哦，你是这样的，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他如果不起诉这个施工方的话呢，你就跟这个施工方去谈一下，你们这边承担的一个停工留薪工资和这个一次性，当然他看着这个员工离不离职哦，他不离职的话，就只能拿个一次性伤残，是不是？离职的时候你还他还要拿一次性医疗和一次性就业，一次性就业是你们公司要承担的，最终是不是？所以你们可以考虑跟这个施工队去谈一下。你如果觉得金额也那么小，才给他几千块钱的业务，你也不好意思去谈，那你就自己就把这个事儿担下来嘛，好吧？
0: 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员工他休假休了很久，你担心他的这个伤情情况，您去探望一下嘛，符不符合可以复工的这个状态？探望一下也是一种
1: 自己
0: 的情谊。
1: 对，还有他这么不停的请假的话，你一个十级九级的伤残的话，你可以跟他谈一下，就是现在我考虑公司可能会给你停一下这个工资，因为我觉得给你发了三四个月的停工留薪工资啊，是不是啊？已经差不多了，是吧？现在可能会停发一下，到时候的话按法定程序来处理就是的。
0: 你也可以看一看，稍后我们分享在群里面的链接，您看看这个对比的标准好不好？
1: 因为你们到时候
2: 我
1: 跟你讲了，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跟这个员工讲说，到时候我们做劳动能力鉴定的时候，我们就把你的停工留薪工资一并给你评估一下嘛，按那个标准来，是不是？
2: 就是我跟施工方当时是出事的时候是谈了，就是责任的话各50%来划分，但是我也想他是个人的话，他把他的那个工程款才几千块钱我压下来了，但是剩下的尾款我也想我怎么单位去能够找这个施工方去拿得到，我估计会是有困难的。
1: 哦，那
0: 你是要按照对方的能力来进行。基本上呢，我觉得张律给您的这个点子都已经答在了点上了，您可以参考一下。晚一些呢，张律的这个文字版的答复啊，我们发群里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2: 我
0: 在群里的哈。
2: 跟施工方去索要这个赔偿，可能会有困难，是不是？我们有什么法律途径能够制约到他的？
1: 他是一个个人包工头，你确实还是有点困难。
2: 好的，感谢张律师，感谢主持人。
0: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哈。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我想象过我的1400万种命运，被填埋，被焚烧，被回收再造。早已是陆地不能承受之重的我，还会缠绕在大堡礁的珊瑚处，飘去南太平洋的无人岛，躺在马里亚纳海沟深处。远不止如此，我还勒住了一只海狮的脖子，直到它受伤死去。我占满了一只海鸟、海龟，甚至抹香鲸的胃，直到它们无法进食，饥饿而死。可以在这世间生存几百年的我，今后还会以极其微小的形态回到你们人类的餐桌上。我是塑料，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那么对面的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考虑你手里那只塑料瓶的命运？
5: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这四条，李世友恳恳而言，谆谆辟讲，有些言外之意只能点到为止。傅恒没有听到一半，已经知道今天此举前后思虑均不周备，此时句句听来都是透心彻髓般的

中肯之言。他一时没说话，似乎有点艰难地站起身来，拍了拍李世尧的肩头，踱到窗前，像要穿透窗纸似的看着外头。过了许久，才喟然一叹：“不要再往下讲了。鲜鱼公张成友断无可恕之理，由金辉会同聂司衙门审明正法。其余的人，明天集中会议，训诫降级释放吧。”大帅，可容学生插一言？坐在萧路身边的庞凤鸣身子一仰，说道。见傅恒背着身子微微颔首，他抿了一下嘴唇，说道：“放人比捉人还难，放出去由着他们在底下放炮砸黑砖透谣言，也就是认成您错了，那是更不得了。”金辉问道：“你是什么见识？”那庞师爷眼中是火花一闪，压起来，统由金忠诚出面主持，这就成了四川一省政务。金忠诚一会儿带仪仗出去接见他们，请了大帅的天子剑压阵，就说金川未灭，圣公稍感焦虑，他们身在四川，职在朝廷，游敖荒戏，顽钝无耻，实乃国家之贼，压着他们写符变，有抗着不写的，明日午时就上菜市，没人能救他们。写了符变，压了手印，先扣押软禁，知会他原衙门着人认领回去。这边四门告示，杀鲜鱼公张成友，把他们名单开列到布告上。大帅，您不是要整顿川军军纪吗？就这么着切下去，才能四面镜八面光。就是金忠诚，您一本保上去，皇上必定欢喜，因为皇上也要有个整顿吏治的表率呢。傅恒听着已经转过身来，沉思了一会儿，徐徐地坐下，微微一笑，说道：“呵呵，史瑶和庞先生都是金玉良言，幸亏今晚我没有亲自出面，听你们的话真如醍醐灌顶啊。看来我傅恒历练事情远不及袁长啊。庞先生，肯否在我目下屈就？如蒙不弃，我写信给袁长，要你过来。”庞凤鸣笑着说了：“这是高攀，庞某求之不得。不过尹公待我很厚，一时不忍离去，且容暂在帐下效劳。我听人说，爵相从来不用募兵的，晚差之后，我还回尹公那边最好。”傅恒笑着说：“他厚待你，我也不会薄待了你。不用师爷募兵，是因为官做得太大，权也太重，一个用人不当，招惹许多是非。真正人才，我为甚的不用？你在这里仍不是师爷，做我的中军参议，吏部票你出来，堂堂正正的五品官。这仗打下来，我再保举，你就和他。”说着他一指萧路：“和他一样了。”萧路原本是个客栈伙计，因为遭官司牵连，先投靠云南巡抚杨明石，杨明石又捉他到张廷玉身边，在军机处做杂务司仪，又捐官出缺，在几处当县令，有耳升班同知知府。讷亲二次出兵金川，运粮压饷有功，保举了道台，遭际之奇堪称官场一绝。他虽然天资平常，学问仅识账本之无，但诚实无欺，胆小仓拙，勤谨不怕烦。

0: 索的跑堂本色，在宦海当中居然也能应付玉茹，差事办得好，颇引人注目，偶有小小失漏，人人都能谅解。他所常常相与帮办的，都是当朝炙手可热的头号大臣，懂得不显能，不搬弄，不显摆能耐。上司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死，有的败坏，他却一直稳稳当当，压老虎般似的，欲缺就升官。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庸福不可夺的福官，几个大人今晚在这儿说话，他知道自己身份能耐小小的，一句言也不差，小学生般模糊脸傻听着。小妻子有时里外照应不来，就帮着刷刷毛巾，换茶叶倒水，一脸肃穆谦恭侍候照应，然后归坐按席稳坐。一听傅恒提到了自己，小鹿赶忙陪笑，哈，在东书房和庞老师说话，在这边听大帅和忠诚大人李银台讲论政务，这么大学问我都听懵了。庞老师经尹大人和傅大帅这么一提携，保准像人说的，苍蝇一飞腾达千里，卑职哪里敢比呢？我不行，只是个勤快小心，不敢贪钱，学问更是沾之在前，呼延在后，乱七八糟，不成体统。他话还没说完呢，李世尧先耐不住笑，噗的一声把嘴里的茶都喷出去了。傅恒和庞凤鸣也仰着脸哈哈大笑，小鹿愣着看，傅恒笑得打颤着说了，庞先生是苍蝇吗？那应该是轻盈之飞不过数步，付之即尾可腾千里，沾之在前胡言在后，是颜子夸奖孔子学问笼罩宇宙涵盖四方，无所不在无所不达的意思。你呀，真正的荼毒圣灵，糟蹋学问了。说着见小妻子进来，止住笑问了，金辉那边的事儿办得顺不顺呢？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9: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0: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1: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傅恒问小妻子，金辉那面事情办。

0: 的顺不顺利？小妻子说道。回爷的话，金钟城把人都集合到大堂西边议事厅，都叫他们跪了给天子剑行礼，一开口就说是从大帅这儿请来的尚方宝剑，不许请旨，要先杀先太先愚公和张成友示众，诉官真平民愤，谁不写符变，五十一律军法从事，写了符变甄别罪情，从轻发落。这会儿都老老实实趴在地下写招状呢，没那么多的宴，大厨房的碗一人一个盛墨汁儿。还有有个官吓得当场拉稀了，进屋一股子臭味儿。正说着呢，金辉也进来，却是脸色铁青，一屁股坐下端茶就喝，把杯子一蹲说，张成友哭哭啼啼伏地认罪，也写了招供词，先愚公咬定牙根说他没指使张成友去惹是生非，说他赶到金家门外是去制止张成友的，两个人在西议事厅里当面折辩，就在我跟前扭打起来。傅恒是恶狠狠的一拍桌子，论起这个事儿，生情造诣的是先愚公，只是行动的也是他，又是当面擒拿，他竟敢如此强辩，这个刁棍。是啊，大帅，他确实刁棍，他还攀咬大帅，说您一边下令大锁夜游荒系官员，一边把个蒙古小妞弄到衙门里自己荒淫啊，还说上回黑茶山和匪首娟娟吊绑在游桃花林，说你一打仗就弄女人，大概是还有更难听的。金辉咽了口水没敢再说。傅恒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小妻子在旁边已经勃然大怒，那会儿我在东议事厅，感情这王八蛋还有这些臭话。傅恒的脸涨得通红，眼中是金光闪烁，紧紧地咬着牙关，一脸笑容在灯下看去十分的狰狞。见小妻子跃跃欲试，断喝了一声，回来不许乱来，说罢却不言声，背着手缓缓地踱着步，过了一会儿他才冷笑了一声，呵呵，张成友不是主谋，是个因公挟私的罪，着实叫他写出符变，金家铺子那边也要取足证，到东议事厅当众认罪，然后发落到赵慧营里戴罪立功，先愚公不写供词我也不要了，也由金钟城负责，立刻拖出行辕，放炮杀他。大帅，金辉还想说什么，傅恒摆了摆手制止了他，缓缓地从铅筒子里边抽出了一支令箭，交给小妻子，你去把这个给贺老六，让他立刻将先愚公枭首，把头挂在我的大刀旗下，去吧。
1: 这
0: 小妻子接令，飞也似的跑出去了，留下屋里一片的死寂，几个人神情严峻，是端坐不语，莫望着院子外晨曦中房舍越来越清晰，一阵哨风扑门而入，紧张的双手攥着一把手的萧露脸色苍白，不自禁的打了个颤，就听移门外炸雷般的三声炮响，震得屋上城尘是簌簌抖动。傅恒微微一笑，他的声音在清晨的朦胧夕色当中格外的寒冽清晰，像刚刚睡醒的孩子似的，脸色那么平静。了却一件事，世尧说的对，我是来打仗的，不能纠缠地方事务，我也不能压他西市，由着他在牛车上胡说八道，败坏我的名声。呵呵，其他人等既然写了符变，

告上就不再列名刊出，也不要原衙门来认领了吧。京师、南京、汉阳、西安都派人来领人，太扫这些衙门的脸了，还要指着这些衙门给我搬差呢。川军这些人每人20军棍，处分也免了吧。文官武官责罚不能太不公等。这全是一片息事宁人的心，和他开始的时候要杀要打要处那份魄力豪气相去得太远了。几个人都觉得他心思太沉重，但谁也没发问，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傅恒觉得浑身乏力，心里边却比什么时候都清凉。昨晚上自己是逞了血气之勇，想借机整顿好四川军务政务，为乾隆清理吏治树一风标。直到此时他才悟出来，未免小题大做了。一旦真做出来，自己立即就会成为举朝文武千目所视、千手所指的毒夫。乾隆会不会以为自己擅权，也是很难说的事儿。忽而又想到高恒如果不荒喜不贪婪，就实情处事而论，恐怕还高着自己一筹。他沉吟了一会儿，叹息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难怪太白之事传颂千古。2个月前金鸿来信，江宁知府母亲寿诞，收了60000贺礼，200多文武赴宴，也是一举拿了。沈良这些客人又都放了，他没让写符便。20天后就有5-6个御史弹劾他，亏得主子圣命，留中不发，还申斥了督察院，才保下他来。彭凤鸣玲珑剔透的人，立刻听出了傅恒的弦外之音。何止蜀道难，袁长公在西安何尝不是一样的难？大帅这样处置不差，由鲜鱼宫一颗人头血淋淋挂起，震慑一下就成，就是神仙也没法料理今日之世事。还没有回禀大帅，袁子才已经弃官。袁枚不干了，为什么？袁长没有挽留。哎呦，大帅，西安诸军比这里似乎还要放肆，不独是逛妓院，有个千总吃醉了酒，青天白日闯到一家杂货铺，叫兵把门，强奸了老板娘的女儿。老板娘哭骂叫屈，丢下姑娘跳起来，连老板娘也强奸了。袁枚带了知府衙门的人当场掩住，当街乱棍打死。咸阳绿营副将叫撒赫，跋扈得很，找到袁长公，说这千总犯的军法，袁枚是地方官，无权处置。袁长顶住了，说袁枚是总督军务帮办，奉旨来的。那里青海绿营、宁夏绿营都在西安设有军需衙门，袁长公不是钦差，也没你这大的权，又不像江南那样得心应手，竟是在那儿竭力周旋应付为难。兵士们和袁枚结了仇，天天小打小闹在城里胡为，袁枚一个知府能拿他们怎样？所以辞官了。我看袁长也有点灰心，赐金放行。辞别宴上两人含泪话别。萧禄本来是除了差事不说话的主意，他和袁枚也很熟悉，想想彼此处境，也黯然说道：诸位都是顶尖的大官，我在下头看这些做官的肮脏，有些人真连青楼里的王八大茶壶

0: 也不如。
1: 李世尧却似乎还有点气概，呵呵，你们一地一说，听得似乎天下就要乱了。主上正在整顿吧，事在人为。铜矿上守军有一个哨，借过秤弄铜倒卖，我连哨五十人长一起屠了个干净。还有一个哨，从哨长到兵全是兔子，夜夜击奸，我打了军棍一律下矿当苦力。这都是才去时候的事儿，如今军纪上头我看还好。傅恒揉了揉发红的眼睛，见贺老六通通踩着脚步沿着游廊过来，亲自吹灭了蜡烛，说道：又是一个通宵，睡是睡不成了，无论如何我也要假寐片刻。小路陪着金钟城，你们都到西花厅倚着春凳略歇一会儿，把各自要说的差事理理，捡着紧要的说。我要把这群人打发了才能见你们呢。小七，庞师爷以后就留咱们这儿了，你要当我的宾客，静待事后。还有那家蒙古人不要住在正衙里，后边里院是金钟城家眷住的，找个偏院住下，一应伙食随大伙房吃就是。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

0: 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0: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

0: 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0: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5: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6: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3: 继续来关注我省汛情。20号7点到21号7点，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湘中湘南，湘南局部地区降下暴雨和大暴雨。郴州、永州、株洲、衡阳等地25个县市区、94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湘资源水部分支流涨幅明显，湘江支流涓水湘潭县社部站曾短暂超警。面对今年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全省上下以汛应汛。省应急委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决定，自5月20号8点起，同步将防汛、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5月19号22点，省应急委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省交通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水利厅、省通信管理局、国网、湖南电力等单位分别启动部门应急响应。常德、岳阳、益阳、怀化、张家界、湘西州、娄底、邵阳等8个市州及石门、礼县等54个县市区启动不同级别防汛应急响应。5月19号21点，石门县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强降雨期间，全省累计出动应急力量5.3万人次，装备7200余台套，投入抢险救灾。
7: 省应急委办公室紧急调派长沙消防机动支队、通信保障队伍，分别赴石门、溆浦、桑植、安化等地开展抢险救援和应急通信保障，调派2架直升机、1架大型无人直升机和1架中型无人机赴石门县执行救援任务。省消防救援总队派出全勤指挥部，调派常德支队、汛保支队消防救援力量赴石门县开展抢险救援。除省级调派的专门救援队伍外，石门县还集结了县级专业救援队伍、8支社会应急力量，以及乡镇村干部和上万名群众，全力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累计转移群众5.8万多人，受灾地区道路、供电、通信、饮水等正在有序恢复。
3: 2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我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我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工作。

0: 目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预拨我省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0万元，已及时拨付到常德、邵阳、张家界、益阳、怀化、娄底、湘西州等受灾地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紧急向湖南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3500个，支持当地开展救灾救助工作。目前，物资已抵达常德市、湘西州等受灾地区，开始分发。村村响大喇叭从湖南省红十字会了解到，此前紧急申请调拨的3500件套救灾物资已全部顺利抵达常德、湘西等洪涝受灾地区。物资刚一到位，常德市红十字会便第一时间组织市红十字救援队奔赴受灾现场，开展应急救援与物资分发工作，以最快速度将温暖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1: 为全力解决临时安置点、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难题，湖南省红十字会迅速启动四级救灾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申请救灾支援，紧急调配毛毯、毛巾、防潮垫等14类群众急需的生活物资。常德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物资刚卸载完毕，现场救援队伍就立即携带救灾物资，分批次前往各临时安置点和受灾村落，一边协助转移被困群众，一边有序分发物资，全程高效有序，忙而不乱。目前，湖南省红十字会仍持续密切关注全省雨情、水情及灾情变化，同步跟进灾区后续需求，联动当地红十字会与救援队伍，持续做好应急救援、物资调配等保障工作，全力守护受灾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近日极端强降雨影响，常德市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红药片区进出的唯一道路被泥石流冲毁，电力与通讯设施也遭到严重破坏，村庄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目前多支应急救援力量已紧急驰援，通过徒步挺进、直升机投送物资等方式开展抢险，全力推进道路抢通、电力通讯修复及人员搜救工作。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于东卫介绍，由于持续山体滑坡和塌方，救援难度极大，救援人员徒步进入受灾核心区，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从19号晚7点出发，进入核心区域花了8个多小时，直线距离可能也就2.7公里，直到凌晨3点才到达。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通信助理员严梦豪描述了同事们反馈的具体困境。
2: 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直在塌方。首先是咱们这个正常道路的塌方，没办法统计它到底塌方了多少处，正常的道路是没法行驶的，我们只能绕到路的下方，可能是用绳索、用一些这个器材辅助我们爬到坡底，在河谷里边进行一个行进。
0: 到达现场后，搜救工作同样异常艰难。救援人员介绍，总共搜查的范围有30平方公里，需要一栋栋的排查被埋的房屋，还要翻找从山上冲下来的大片的乱石堆，每一处都很不稳定。接下来，救援人员还将继续挺进，逐步排查失联人员。昨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意指紫历渐盈，江河渐满。此时南方雨水愈盛，南海夏季风常此时爆发，标志着华南前汛期进入鼎盛，龙舟水来了。从暴雨预警发布情况来看，南方省份仍包揽榜单前10，广东、福建继续稳居前2位，湖南跃居第3位。省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我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湘北、湘南部分地区有暴雨中风险，常德北部、张家界西北部、湘西州北部有较高风险。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到晚上，怀化、辰溪、园林、湘西州泸溪、常德市区桃园、岳阳、汨罗、平江、湘阴、长沙市区浏阳、长沙县有暴雨。明天白天到晚上，湘西州宝靖、龙山、永顺、张家界市区慈利、桑植、常德石门有暴雨，单点有大暴雨，要注意加强暴雨和重叠落区地区的防范应对工作。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记者从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了解到， 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20号在天津开标，共

0: 五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国家组织关卖支架集中带量采购，2021年初落地实施以来，累计超1000万个集采中选支架得到临床使用，约700万人次患者受益。今年以来，湖南汽车出口势头强劲。长沙海关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湖南出口汽车8.7万辆，比上年同期增加42.7%，出口总值112.8亿元，增长22.3%。电动汽车出口增长迅猛，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最受海外欢迎。前四个月，湖南出口电动汽车3.8万辆，增长59.4%，占全省汽车出口总量的43.5%。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巴西为前三大出口市场。十四五期间，湖南工会着力构建从源头立法到末端化解的全链条法治服务体系，累计化解劳动争议和矛盾纠纷超万件，仅2025年就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近2亿元。工会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打造工会加法院加检察院加人社加司法多元联动机制，建成158个一体化一站式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平台，构建起15分钟法律服务圈。2025年，湖南工会通过该体系化解劳动争议8500多件。省文旅厅近日发布景区免票半价优惠、住宿折扣、文旅消费券等2026年湖南文旅惠民系列措施共148项，其中统筹全省14个市州及市场主体，累计投入的优惠补贴及让利资金超过1200万元。据测算，叠加各级直接补贴以及高速、机场等配套资源折算，本次活动全省释放的文旅红利预计将有效激发500万人次的出游热情。以旅游的方式共度520，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方式，也催生了520游。5月20号，同程旅行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20号前后，以旅行领证、蜜月旅行为主题的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湖南凭借长沙山水洲城浪漫、张家界奇峰秀水、湘西少数民族风情等独特旅游体验，成为周边短途浪漫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在云雾氤氲的长宁市塔山瑶族乡，高山茶园青翠叠浪，依托代代相传的非遗制茶技艺，这片承载着历史底蕴的塔山绿叶正从传统非遗瑰宝生动转身为富民强乡的支柱产业，续写香飘四海的新篇章。清晨的塔山瑶族乡，层层茶垄随山势起伏，瑶家儿女背着竹篓穿梭其间，指尖翻飞采下嫩绿新芽。在瑶园传统制茶工坊里，非遗传承人何万忠正徒手在高温铁锅中演示杀青绝活，揉捻间茶香四溢。正是这份世代坚守的匠心，让千年贡茶的独特韵味得以延续。非遗传承人何万忠：
2: 作为塔山茶非遗传承人，我们摇汉传承荷塘发间修筑老祖宗传下来的制茶非遗手艺，靠一片叶子带头参加兴旺，真正萌出了禾梦，让乡绅们在家门口珍馐之福，把我们的塔山茶好茶一直传承下去，越来越好，越来越香。
0: 长宁塔山茶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北宋时曾为朝廷贡品，在守护非遗根脉的同时，这片绿叶也为塔山瑶族乡趟出了一条家门口就业的富民新路。新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扎根瑶乡，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建成万亩高山有机茶园，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挣，人均年增收超1万元。在做优茶产业的基础上，公司还拓展研学体验、瑶文化展示和生态观光等业态，让茶区变景区、技艺变课程、瑶俗变看点，茶旅融合为瑶乡振兴增添了更多可能。新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理兼制茶师谭康：
3: 我们企业扎根塔山瑶族乡，深耕特色茶产业发展，带动周边群众家门口就业，让乡亲们就地增收，实实在在助力瑶乡产业振兴。
0: 从非遗传承到就业增收，这片叶子让千年茶香飘得更远，也让瑶乡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目前长宁市有机茶园面积近10万亩，

0: 年产成品茶3000余吨，茶园面积和干茶产量均居衡阳市首位，拥有30余家茶叶企业、25家茶叶专业合作社。通过平台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模式，带动近30000名群众靠茶就业增收。下一步，长宁市将继续在茶产业上深耕发力，推广绿色有机种植，擦亮长宁塔山茶区域公用品牌，同步拓展茶旅融合、电商直播等新业态，让这片金叶子持续赋能乡村振兴。
1: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生活中容易暴雨来袭，下面的防御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炉、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欢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3: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6: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7: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6: 欢迎欢迎。
8: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6: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9: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6: 哦，再想想，再想想。
7: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6: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10: 女飞手？
6: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11: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12: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10: 哦，原来
2: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

0: 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1: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2: 我的农田话名字也想好了，
1: 叫希望的田野上。
3: 我们的家，
0: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4: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5: 哎，鱼不要抓！哎，
6: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来呀、
5: 啊！来了，来鱼就。
4: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7: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8: 扔什么？
9: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10: 吃了的鱼棒子。
8: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7: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1: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2: 是谁家小孩啊？
11: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0: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100，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当下的力量》。当下的力量堪称心灵读物经典。作者埃克哈特·托利指出，我们日常痛苦的主要来源之一，被大脑思维所控制，焦虑过去和未来，而非活在当下。实际上，我们只能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通过向当下臣服，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力量，获得内在的智慧和真正

0: 正的喜悦。作者在当下的力量中提出了几个非常实用的方法，让自己认清时间的幻象，活在当下。当下的力量对于大众读者来说是一本切实有用的好书，将让我们认清时间的幻象，活在当下，找到真正的力量，发现平和与宁静的入口。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3: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5: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3: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6: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7: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8: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3: 城市处处有诚信，
9: 师傅告诉良民了，
10: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胜。
11: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2: 公共场合，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5: 对不起，对不起。
11: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2: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思雨。我们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痛，非亲身经历者不能体会，更不足以向外人道也。这种痛苦呢，源于一种疾病，叫做痔疮。可能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叫十人九痔。痔疮呢，可以说是十分常见的一个小毛病，但严重起来也是够要命的。内痔出血，外痔疼，坐着呢也容易硌着慌，排便也不敢用力，还有人说啊，涂药也不见好。那很多人都会问，痔疮都是擦出来的吗？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人永远的远离痔疮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有关痔疮的话题。首先要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权威嘉宾，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肛肠五科科主任、主任医师谢彪教授。欢迎您，谢主任。
15: 主持人您好，我是肛肠五科谢彪。
2: 本期嘉宾谢彪，湖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肛肠五科科室主任、主任医师，外科学博士、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导师，医院首届中青年名医，长沙市杰出创新青年培养计划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讯评议专家，擅长混合痔、肛裂、肛瘘等肛肠疾病的微创手术及中医辨证治疗，擅长中医药治疗痔疮出血导致的贫血、术后疮面不愈合及全身整体的调理，中医药辅助治疗减少放化疗过程中的毒副作用和增加化疗敏感性、消化系统疾病的中医治疗。
13: 再次欢迎谢主任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节目过程当中，各位有任何与痔疮或者是与我们肛肠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谢主任来进行咨询。首先特别想问一问谢主任啊，就是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说法，说绝大部分的哺乳动物呢，屁股都是朝后的，只有人类的屁股是朝下的。理论上说，如果人类都改为爬行，可能就能远离痔疮了。但是因为我们是直立行走，所以啊，所有人都是免不了痔疮的。想问一下这个说法您认可吗？
15: 主持人你好，这个痔疮呢，它有很多原因形成。我们目前主流的就是一个肛垫下移学说和静脉曲张学说，因为人类是直立行走的，这个肛门呢，它下面就是这个是最低的，承受这个腹压和这个重力的作用，因为这个是由它的解剖因素引起它第一个它一个高发， 第二个呢，

0: 根据它这个容易感染，就是静脉的感染。第三个呢，根据它的一个排便习惯，有些人排便呢蹲着便秘啊，蹲很长时间用力。第四个呢，还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有些人先天性的静脉末端呢，相对的静脉瓣比较薄弱，容易得痔疮。还有根据他的生活习惯，有些人喜欢喝酒啊、辛辣等原因引起的这个痔疮，它是综合因素的。
1: 所以导致痔疮出现的原因还是特别的多。
0: 对，
1: 那得了痔疮的人啊，我们说肛门的周围会长出一个小肉揪，那真的是长了一团肉出来了吗？
0: 这个长出肉出来呢，通常情况下是外痔引起的，有时候我们突然以后会形成一个肿小包块，很可能是一个血栓性外痔。有些人呢，可能用力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痔疮，就短期形成，有可能痔疮的痔核的脱出引起的。
1: 所以呢，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痔疮的一个问题哈。我们说怎么来判断自己是否有痔疮呢？我们平时在家里能够摸得到或者是感受得到吗？
0: 痔疮呢，分为内痔、外痔和混合痔。内痔呢，我们一般分为4期，一期的内痔呢，是一种间断性的出血。它以这种滴血啊、射血啊、喷血为主，但是解大便的时候呢，没有痔核的脱出。二期的内痔呢，它是大解大便时候有出血，同时呢有痔核的脱出，但是痔核呢可以进去。三期的内痔呢，它是偶有出血，但是解大便时候呢有痔核的脱出，可以自行进去，可以手进去，或者有时候用手扶纳进去。4型的痔疮呢，它就是一个直接脱出的外边的，这是它的内痔。而外痔呢，我们可以看到肛门口有一些皮赘啊，像炎性皮赘啊、静脉曲张啊、血栓性外痔啊，然后呢，均有内痔和外痔的都有的这种表现的，我们叫混合痔。
1: 所以分为内痔、外痔和混合痔。我们后台有朋友来留言了哈，全哥，他想问一下谢主任，他说有肉球能够摸到，但是不痛、不痒、也不便血，这个属于痔疮吗？需要治疗吗？
0: 对于痔疮，我们的治疗方案是没有症状的痔不需要治疗，有症状的痔呢，我们需要以改善患者的症状为主，非根治性手术为主。
1: 所以像他这个，虽然能够摸到一个肉球，但是又不痛又不痒又不便血，我们就可以先观察，不用去治疗它。这是回复到全哥哈。还有一位朋友呢，叫做 DK， 他说我有一个朋友推荐给了我一个很好用的秘方，能够治疗痔疮，就是用高锰酸钾溶于温水之后来泡一泡屁股，这个泡了之后呢就不疼了，但是呢不太敢用，因为没有实践过，想问一下谢主任，这个方法靠谱吗？
0: 高锰酸钾对这个痔疮是有一定的效果的，特别是这种痔疮出血的，有些病人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但是我们中医院一般我们还是喜欢用我们的传统中药去治疗，
1: 就是用中药来泡，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
0: 嗯，
1: 像高锰酸钾就是我们平时看到这个紫色的一个溶液，这个高锰酸钾一般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
0: 一般就是它有个高锰酸钾有一个收敛的作用。在临床中，高锰酸钾其实我用的比较少，我自己偏向于有每个人用药的习惯，我偏向于用中医去治疗，它的副作用相对会少一些。因为高锰酸钾我们在临床中经常会碰到，有一些病人用了高锰酸钾长期泡了以后，屁股都变成紫色的，颜色，
1: 它会染色。
0: 对，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我自己从临床用药习惯啊，我喜欢用中药的这一种止血啊其他之类的药物。会相对会好一些。
1: 所以回复到 DK 哈，朋友推荐你这个方法有用，但是效果不一定会很好，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能够替代它，可以去医院寻求我们肛肠科医生的帮助，我们有一些中药的洗剂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痔疮都是擦出来的吗，这样一个话题。如果您也有相关疑问或者是相关的苦恼，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向谢主任进行咨询。节目当中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笔在哪里？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0: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4: 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3: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5: 对不起，我就过去。
6: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7: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5: 哎呀，我的。
6: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8: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5: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9: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6: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9: 哎，走走走。
6: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9: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6: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9: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0: 现在不是面包。
7: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9: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7: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9: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7: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6: 哼，我们分手吧。
9: 哎，亲爱的，
1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6: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11: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6: 好，
9: 我太棒了。
7: 好，
12: 好，
7: 太好了，真棒。
13: 太好了。
14: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5: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7: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6: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7: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8: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9: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8: 后天下之乐而乐。
14: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2: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4: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2: 诵读故事词，文化中国行。
16: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16: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0: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1: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0: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欢迎各位在小段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今天呢，我们一起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痔疮，有相关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提问。有一位叫做全力以赴的朋友想问一下我们的谢教授啊，他说我之前听过一个偏方，用无花果叶来煮水，煮开之后泡一泡，痔疮就能好了。想问一下谢主任，这个无花果叶跟刚刚的高锰酸钾是不是都一样有效果呢？
6: 无花果叶对这个治疗这个痔疮，有过这样的记载，我曾经也看过，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4: 嗯。
6: 但是它不是适合每一个人。中医这个看病，就像痔疮抽血，其实它有很多分型，就像湿热下注啊，
4: 嗯，
6: 凉血滋血热啦、啊，就气滞血瘀啊这种情况，所以无花果呢治疗痔疮，它有一定的自己的局限性。
4: 嗯。
6: 它会有一定的效果。
4: 但它只适合某一种类型的痔疮，如果你无法判断的话，可能你费尽心思去买这个无花果叶，然后再煮水来泡，发现没有效果，还不如直接去找到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来对症治疗，疗效会更好一些。嗯，还有一位朋友呢，他是叫做行走的灵魂，他说我摸到自己的痔疮感觉变大变硬了，好吓人，会不会是肿瘤呢？谢主任。
6: 痔疮肿瘤呢，就痔疮一般发生在肛周，
4: 嗯，
6: 它自然可以摸得到，说明它已经发生在肛缘这个地方。
4: 嗯，
6: 肿瘤呢，肛缘的肿瘤一般多见于肛周的癌症，它的肿瘤长得比较相对来说长得是比较快的这种情况。痔疮变硬呢，有可能是由于感染纤维化引起的。鉴于这种情况，最好是在普外科或者是肛肠科或者胃肠外科的门诊，看一看会好一些。
4: 嗯，那像这种痔疮变大变硬了，我们需不需要赶紧做手术把它切掉，防止它进一步的恶化呢？
6: 首先呢，去看它是什么病因引起的，是不是痔疮，还是有肿瘤，还是有其他原因引起的。
4: 嗯，
6: 把病因先搞清，需要手术呢再进行手术治疗。
4: 嗯，好的，这是回复到我们线上朋友的提问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以及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留言向谢主任咨询。其实关于痔疮的症状啊，我们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出血。这个便后出血呢是痔疮的一个很典型的表现，但是我们又听过一个说法，说其实啊，便后出血不一定代表你是得了痔疮，还有可能是其他疾病的一个信号，是吗？谢主任。
6: 对。
4: 都有哪些疾病也会出现便后出血的情况呢？
6: 我们在临床中，在门诊中经常会碰到一些病人来了以后呢，他说我最近大便出血。其实大便出血原因很多，要么是痔疮出血，要么是下消化道出血，要么是上消化道出血。
4: 嗯，
6: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会进行一定的鉴别诊断。首先，有些病人年轻人，他来了以后呢，他说：“哎呀，我最近大便出血，同时大便疼痛，痛得很厉害。”这个时候呢，我们高度怀疑这个病人有可能就是肛裂的出血。第二个，有一些病人呢，特别是中年人和老年人，大便出血，他的出血呢也是鲜红色。有一些人呢，光是鲜红色的同时还有。

0: 暗黑色这种抽搐，同时伴有些人伴有了一种大便总是想解大便、里脊厚重感那种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高度怀疑肿瘤的出血、直肠癌或者肠道中的出血。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点肛门指诊，详细一定要做一些肛门指诊，因为对肛肠科医生这个金手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一些疾病，就特别是低位直肠癌，我们在做肛门指诊的时候呢，往往就可以摸得到，往往呢就可以很早的时候发现这个直肠癌的发生。还有一些像这些直肠的息肉也会出血，这种息肉的出血呢，我们在做肛门镜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还有一些直肠绒毛状腺瘤呢也会引起出血，那时候呢，我们做肛门镜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出血。当然呢，消化道的出血，像下消化道的出血，如果出血是很多的话，很急的话呢，也是你便血进来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做肛门指诊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指套呢都是血迹，一定要做一个肠镜，排除这个肠道的哪一个部位的出血。
1: 所以您刚刚讲到的，对于肛肠科医生来说，肛门的指检是一个非常直接又快速，而且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很便宜的一个检查。所以每一次我们去看肛肠科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个检查。但是我跟很多的男性朋友交流过，他们在体检的时候其实很害怕这个肛门指检，是会很疼吗？
0: 肛门指诊，它是对大部分人其实还可以耐受的，不是那么的疼痛。在做肛门指诊的时候呢，一定要告诉病人要做一个肛门指诊，让病人呢首先要有一个心理准备，第二个呢让病人处于一个放松。我们可喜欢做那种就是说侧卧位，侧卧位病人的相对的舒适度好一些。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采取那种结石位或者吸胸位这两个位置。然后呢做这个肛门指诊的时候啊，手指上一定要涂点这个润滑油，轻轻的插进去，然后呢做肛门指诊，不要粗暴。第一种时候呢，病人就会缓解病人的一个疼痛。
1: 而且患者他放松一些，我们可能做肛门指诊会更加快速一些，然后检查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那有人说啊，得了痔疮不敢去医院，一部分原因呢是有人说我不知道挂哪个科室，不少人看到出血之后呢，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要挂一个消化科？还有人呢会怀疑说我是不是得了肿瘤而要去看肿瘤科？还有人因为贫血而去看了血液科。我们出现了这个痔疮，到底应该看哪个科室呢？谢主任。
0: 其实痔疮呢，它的症状是比较多的，主要是第一个是出血。出血的时候呢，有些人出血是鲜红色的血，鲜红色的血一般的情况下呢，还是考虑痔疮出血为主。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病人去肛肠科或者胃肠外科，或者呢就是说看这个普外科也可以。第二，
1: 鲜红色的血看
0: 鲜
1: 普
0: 红
1: 外
0: 色的
1: 科、
0: 血，
1: 肛肠科都可以。那如果是暗红色的血呢？
0: 如果是暗红色的血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排除这个肠道的出血或者胃的出血，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肛肠科，也可以看普外科，也可以看消化道消化科，主要是要用肠镜去解决这个问题，看判断在哪里出血。
1: 因为我们说一般是，如果是暗红色的血，那就不是刚刚出来的，不是这个肛周出现的血，它可能会有更加严重的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去探寻。所以，如果大家在便后出血的话，要先自己判断一下，到底是鲜红色的血还是暗红色的。如果你分不太清楚，我们可以直接去肛肠科来寻求医生的帮助。还有一个朋友呢，他叫做天道酬勤，他想问一下谢主任，他说痔疮和吃辣椒有关系吗？确实，好像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影视剧当中看到，这个男主角都是吃了辣椒以后，吃了火锅之后，痔疮犯了。但是我们湖南人几乎每天都是离不开辣椒的，这个辣椒和痔疮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0: 痔疮和吃辣椒和痔疮有一定的关系，它是具有相关性的。我们在门诊，包括在病房，会看到有些喜欢吃辛辣的东西的年轻人，他的痔疮就比同龄吃不吃辛辣的东西同龄人发生痔疮的这个时间就会早一些。甚至我有时候看到一个20几岁的小妹妹，长期喜欢吃这种辛辣性的食品，她的外痔啊，包括痔核啊，就明显比这个同龄的人要高很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吃了辛辣东西以后呢，有些人解大便的时候就会有引起这种肛门的烧灼感、疼痛刺激，也会引起这个静脉的这个充血，所以它会加重。
1: 那本身就已经有痔疮的人，是不是饮食上更应该清淡一些呢？
0: 有痔疮的人，饮食上建议他清淡，尽量不要少吃一点辛辣东西，尽量不少喝酒。
1: 但是我们中医说的辛辣的，并不单单只有辣椒，对不对？还有
0: 对。
1: 哪些我们都属于辛辣的呢？
0: 所谓辛的，我就发。

0: 淡性的食物，
1: 嗯。
0: 啊，你不光是辛辣的一些东西，你包括吃些羊肉、狗肉
1: 哦，
0: 这些东西也，有些人也会加重这个痔疮的出血。
1: 嗯，那发散性的食物，像我们
0: 热
1: 经
0: 性
1: 常说的这种香菜，它算不算是发散性的食物呢？
0: 的，香菜是属于这个发散性食物，但
1: 嗯，
0: 是香菜跟痔疮应该不相关，
1: 不相关，
0: 它的辛还没有那么强烈。
1: 主要是辛辣的食物要少吃一些，特别是对于已经患有痔疮的朋友。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痔疮都是擦出来的吗？各位有相关疑问，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来咨询。我们要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什么是青春？陈独秀说，青年如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形。青年当有志，立志在四方，不羡繁华，不甘平庸，不畏平凡。热血青春，风雨兼程。国防科大学预官兵沈延亮，
3: 守好边疆，不负祖国和人民的嘱托。
2: 勤勉求索，踏浪追云。海牛项目组首席科学家万步言，
4: 像海牛的钻头一样钻透一切困难，在超万米的马里亚纳海沟打下世界第一钻。
2: 时代的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里，眼里有光芒，脚下有方向，心中有力量，这就是我们的青春。
5: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6: 哎呀，我的鞋子！
7: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5: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8: 喂，妈，今天干啥了？
9: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8: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5: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8: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9: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5: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0: 现在没有泥巴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5: 因为路变了。
11: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
13: 哇，
14: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15: 姐姐，我是东丽呀，已经嫁你6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16: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14: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16: 啊，
14: 当然还有这样的。
17: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18: 啊，真的不要钱？
14: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19: 好，
12: 防范网络诈骗3不宜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20: 筑老防骗树新风，
14: 守护幸福夕阳红。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 这是姑娘买的住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欢迎各位在半点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痔疮都是擦出来的吗？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肛肠五科主任主任医师谢彪教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的老朋友李叔叔啊，向谢主任提问了，他说谢主任你好，我的痔疮呢，每一次大便的时候都会出来，手能摸得到，但是从来不出血也不疼，想问一下谢教授，这样的痔疮有危险吗？
6: 这老人家呢，这个痔疮每次挤大便时候拖出来，可以用手敷进去，在我们医学上说呢，他的痔疮已经到了那个三期，二期的痔疮可以自己进去，三期的痔疮用手敷进去，一般的情况下呢，没有症状，他这种还是有一定的手术指征，但是呢，也没有完全的。介于手术和不介于手术之间，也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八十多岁老人家每次上完厕所以后呢，用手把它敷进去，敷进去以后就可以了。如果说没有及时的敷进去，就怕有时候发生堪顿，就我们叫痔疮卡住了，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生坏死、疼痛等情况。所以呢，及时把它敷进去就可以了。
4: 所以回复到李叔叔说，您这个情况呢，可以观察，不一定要去治疗，因为您不疼，也不痒啊，也不出血。但是建议您每次大便之后，一定要把这个痔疮给它敷进去，这样呢，防止它坏死，引发更为严重的一个后果。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谢主任说，这个痔疮会自己好吗？以前肛门周围长了一个小肉球，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自愈了。也没有吃药，它会自己好吗？
6: 它这种情况呢，应该是一个血栓性外痔。
4: 嗯，
6: 通常情况下，我们有时候用力啊，或者久坐，突然肛门一下出现了一个小包块，这个时候呢，像有些人像米粒一样大小，有些人像黄豆一样大小，摸起来圆溜溜的，还是有点痛。但是呢，通过时间的延长，有些人用药，有些人不用药，这个血肿呢，血栓呢会吸收以后呢，它有些人就消失了。有些人就会形成一个皮赘，永远在那儿。这个不影响，
4: 没有关系哈。只要您没有出现疼、痒、出血的症状，我们都是可以继续来观察的。其实不管是男女老少啊，这个上厕所是日常生活当中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上完厕所之后的这个善后工作，擦屁股这件事情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对。有一些人呢，擦不干净就会坐立难安，于是呢就会用纸使劲儿的擦，直到擦到出血。有的时候呢还会感觉到肛门口有东西拖出来，所以特别想问一下谢主任，这个痔疮的产生和我们大便之后擦屁股这个动作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6: 这两个从我们的临床中观察呢，没有直接性关系。
4: 没有直接的关系，
6: 没有直接。
4: 但是很多人都会说，我是擦多了这个痔疮才会出现的呀。
6: 痔疮刚才说过，痔疮跟这个有肛垫下移学说和静脉曲张学说，它的是综合因素。擦用那个只擦这个屁股呢，一般不会把这个引起痔疮，只是说有些人擦久了以后，可能把肛门周围的皮肤擦破了，引起的。

0: 不舒服，
1: 所以跟这个是没有直接的
0: 没有
1: 相
0: 直
1: 关
0: 接
1: 性
0: 相
1: 的。
0: 关性。
1: 但是关于擦屁股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说，哎，我总觉得这个干纸巾啊擦不干净。于是呢，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种湿厕纸啊，又能直接在这个马桶当中冲下去，很方便，擦得又干净。有些人是觉得啊，我是这样认为的，擦得更干净。但也有人说，因为这个湿厕纸嘛，它毕竟是个湿的东西，它擦完之后呢，潮湿的环境很容易引发这个肛周的瘙痒。所以，关于这个湿厕纸还是干厕纸，谢主任，您会怎么来选择呢？
0: 我们在临床中也会碰到有一些患者喜欢用湿厕巾自使，也可以有些人大部分人还是干厕纸。其实呢，根据很多人其实还是有心理因素有关系，他自己认为这个湿厕纸擦了会舒服一些。其实因人而异，也不是一种强制性的。当然，湿厕纸呢，我觉得成本应该会比干厕纸要贵一些吧。
1: 对。那如果我们要又想用湿厕纸擦得更干净，又想保持肛周一个干爽的环境，是不是可以先用湿厕纸擦干净之后，再用干厕纸把我们这个多余的水分给带走呢？
0: 也可以，这个影响不大。
1: 这个也是可以的，只是成本可能会更高一些了。然后我们刚刚那位李叔叔哈，85岁的李叔叔还说，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每次大便之后会用清水洗干净。这个习惯您觉得怎么样呢？
0: 这个习惯非常好，可
1: 非
0: 以
1: 常好
0: 啊，
1: 哈。
0: 只是由于我们现在上班族，有时候不适合。
1: 可能在工作单位或者是在户外的时候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清洗，然后现在也有很多智能马桶，它其实是带有冲洗的功能的，大便之后冲洗干净，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习惯。那我们说这么多人都有痔疮，痔疮到底好发于哪一类人群呢？
0: 痔疮呢，其实在每一个人群中都有，甚至我们看到小孩子其实也有，
1: 哦，小朋友也会有痔
0: 啊，
1: 疮。
0: 有些小孩子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甚至我看到最小的，我看到8岁的一点点皮赘，炎性皮赘也会有，它会发生在各种年龄段。当然，我在临床中我发现呢，20到40岁以上的一些痔疮了的人啊，男性呢，他大部分还是以这个出血为主，40岁以上的呢，他是出血跟脱出都有了。可能跟他这个时间有关系，长期的这个反复有关系。女同志呢，她是怀孕以后啊，由于腹压的增加，她的痔疮明显增加了。
1: 是不是女性生产之后，绝大部分都会出现痔疮呢？
0: 对，在临床中我们可以看到，女同志怀孕以后，一胎、二胎以后，或多或少都会有痔疮的发生。
1: 对于女性，可能怀孕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导致痔疮的原因。对于男性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有一些男性就是喜欢久坐或者是喝酒，这些都是容易导致痔疮的产生，对吗？那像平时您在门诊当中接诊的最多的这个患者，一般是什么年龄阶段呢？
0: 一般是这个40岁左右，
1: 40岁左右，可能是中年的这个男性会更多一些，而且是伴有出血的一个症状会更多一些。那么我们说痔疮，既然这么多人都会有，我们如何能够预防它的发生，或者让它来得更晚一些呢？
0: 痔疮呢，主要其实还是可以预防的。这种情况，第一个呢，我们要保持一个好的、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然后不要久坐久站。如果坐久了后，可以适当的坐一坐，减少这个腹压对这个压力的作用。第二个呢，养成一个饮食习惯要好，辛辣的东西尽量的少吃一点，喝酒，减少这个喝酒的量。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大便的时候啊，现在好多人大便的时候喜欢看手机，减少这个时间，一坐就是十几分钟、20分钟，这个压力还是其实是蛮大的。这
1: 我
0: 种
1: 们
0: 情
1: 比
0: 况。
1: 较建议这个大便的时间控制在多长时间以内呢？
0: 我觉得因人而异，但是不要太久。
1: 一般也就是10分钟以内，就是比较合适的。还有人说啊，就是是不是多吃一些含有膳食纤维的蔬菜和水果，也能够预防痔疮的出现呢？
0: 膳食性的水果呢，就是说它可以使患者的大便不那么干燥，不便秘。如果大便比较干燥，然后容易这个便秘的话呢，它排便的时候用劲儿就比较多嘛，所以往往就会引起这个静脉丛的曲张或者肛间的下移，加重了这个诱发了这个痔疮。
1: 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导致痔疮出现的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久坐。所以我现在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一些博主会发说要多做提肛运动，说做这个提肛运动能够有效的预防痔疮的出现，确实是这样吗？
0: 提肛运动呢， 对痔疮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好处的，治疗这个有一定的好处。提肛运动以前，我们主要还是用这个肿瘤手术以后保持的肛门的这个，让它收缩力会好一些。
1: 哦，
0: 但是说完全的消除痔疮呢，不会有。
1: 嗯，不能完全消除痔疮，但是对于预防痔疮还
0: 是有好处，
1: 有好处的。再有呢，就是像刚刚李叔叔说的一样，我们要在大便之后有条件的话可以进行冲洗，保持肛周的一个干净啊，也是我们预防痔疮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其实呢，这个痔疮的出现啊，在我们的历史上应该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所以之前有很多朋友找出了很多的偏方去治疗这个痔疮，他们到底靠不靠谱呢？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个啊，我们最常用的治疗痔疮的一个方式，也是现在很多人会做的，就是直接去药店或者在网上的药店去购买一些痔疮膏，这个是最常见的了。想问一下谢主任，这个痔疮膏有用吗？
0: 痔疮它的发作的时候，看它在哪一个时期，有些人他是你出血的时候呢，有些人是出血，有些人是肿痛，有些人是脱出，它每一个它的症状不同，用药不同。痔疮膏呢其实还是有效的，在门诊呢我们看到其实它是一个，有些是一种非处方药，就在药店可以买得到，对于有些患者还是有效的，但对于有一些出血很厉害的它是没有效的。
1: 痔疮膏好像一般里面会含有一些比较清凉的成分，它能够有一些这个消炎消肿止痒的作用，但是想要靠这个痔疮膏来真正的去消除痔疮，可能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它只能起到一个短暂的缓解症状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个方法呢，也是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推荐的，就是无痛的方法，就是用奇奇怪怪的姿势说能够消除肛门处的小肉球，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环仰卧啊，这样一个睡姿，比如说抱膝卧，自己环抱住我们的膝盖躺在床上等等等等，这些奇奇怪怪的姿势对于我们的痔疮预防或者是痔疮的缓解有作用吗？
0: 有作用，有一定的作用。就是说有些痔疮呢突然脱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塞进去，塞进去以后可以减少它那个堪顿。就痔疮呢就是脱出来以后最怕的就是堪顿，堪顿我们通俗的话讲就是卡住了。一旦卡住了，静脉循环就会差一些，然后就会发生黏膜的坏死或者就是血栓的形成。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一旦脱出来以后立刻把它塞进去以后呢，就防止这个堪顿这个就发生。
1: 那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环仰卧、抱膝卧，哪一个方法会更好一些呢？
0: 这个我们在临床中其实用的比较相对比较少，
1: 比较少。只是说大家在家里可以去试一试。
0: 对，在应急的时候可以用一用。
1: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这个环仰卧和抱膝卧的姿势哈。还有人说呢，这个手术和其他的治疗对于痔疮才是最有效的，您怎么看呢？
0: 对于痔疮这个病，我们首先是以这个保守治疗为主。没有症状的治是不需要做手术的，没有症状的治。第二个呢，有症状的痔疮它也是以保守治疗为主，然后呢对有些保守治疗无效的采取手术治疗。
1: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痔疮都要靠手术去治疗，而且术后的恢复也需要一段时间。我经常会看到有的时候我们有同事做完这个痔疮手术发现恢复期也还是挺辛苦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工位上做的时候得用一个特殊的垫子来防止碰到伤口，否则会有疼痛感。所以其实我们不要想说我有痔疮一定要赶紧去割掉它，我们还是要请医生评估是否达到了手术的指征再来去处理它。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痔疮哈，各位有相关疑问可以继续在后台留言咨询。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
6: 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

0: 啊。
1: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2: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布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3: 退休后去上学。
4: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江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继续来聊到有关痔疮的问题。有位朋友问到，他说在肛周痒的时候抹一些保湿霜有用吗？谢主任。
8: 有一定的作用。
7: 嗯，
8: 这种我们一般用的很少。
7: 不太建议抹保湿霜，它有可能湿润的环境可能会导致一些其他问题的出现哈，所以不太建议。那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这个痔疮手术的问题，手术呢术后一般都是要进行换药的啊。我发现这个药呢，有的是坐浴的药，有的是涂抹的药，有很多种。想问一下谢主任，是不是这个换药换得越频繁就好得越快呢？
8: 不是，痔疮手术以后是要换药的。换药的目的呢，第一个呢是保持这个肛门周围的清洁，第二个呢是有益于医生观察创面的恢复，不是越频繁越好。
7: 另外呢，就是这个手术啊，是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痔疮的好方法呢？
8: 我刚才说了，痔疮手术，痔疮是以保守治疗为主，无症状的痔不需要做手术，有症状的痔才需要做手术，像痔疮引起的贫血，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采取手术去治疗，干预，提前干预。痔疮堪顿了坏死，我们会采取手术治疗去堪顿，就做手术。如果反复的这种脱出，影响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像有些人走着走着痔疮就脱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取做手术，改善患者的那个生活质量。
7: 但是手术之后这个痔疮还会复发吗？
8: 有一部分人做完手术以后，他不注意饮食，又是久坐，喝酒，辛辣的东西，有一部分人他会复发的。
7: 确实是有复发的一个概率，所以在哪怕是你做完这个痔疮手术，我们仍然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才能够避免痔疮的一个。

0: 复发。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回复了大家很多的疑问啊，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想问，如果线下想要去找到谢主任看门诊的话，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1: 我是星期一的上午和星期四的下午。
0: 周一的上午和周四的下午，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肛肠五科，找到主任主任医师谢彪教授。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拜拜，谢主任。
2: 遇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3: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4: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2: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嗯，罐头打不开。
3: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2: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4: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5: 随便。
2: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5: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6: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7: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8: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9: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6: 我是你的软肋，
10: 我是你的软肋，
6: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11: 爱自己。
12: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3: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2: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3: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2: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3: 因为
14: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5: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6: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17: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000000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9: 前几期的旅行中，我

0: 您品尝了岭南当地特色的荔枝美食，领略了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今天的旅行，我们将继续行走茂名，去看看苏东坡笔下的沉香。
1: 首先，让我们看看今天云中旅行团上都有谁。大家好，有老朋友，有新朋友。
2: 大家好。
1: 这个苏东坡有一句诗啊，说沉香作
3: 平辽，
1: 甲煎粉香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这个诗中提到了沉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
4: 说起沉香呢，真的还要到我们南方来看一看。我们南方呢，它是产地，北方它真的还没有。
1: 没错，
5: 反正我们家呀是经常点的沉香，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沉香的味道。这个我知道沉香是一种香料哈。
6: 对，其实陈老师说的没错，就是在自古啊，沉香啊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名贵，也比较稀有的一种香材。
1: 对，近几年喜欢沉香的人可以说越来越多了，那它的这个价格真的是蹭蹭蹭的往上涨啊。所以一说起沉香，好像我们脑海里反映出来的第一个字都是贵呀。所以我专门上网啊，找网友们问了问，看大家对于沉香都有什么样的问题。来，咱们一起看一看大家的问题。
7: 沉香是怎么长出来的？沉香为什么会这么贵？怎样辨别天然沉香和人工沉香呢？
1: 问题真的是五花八门啊。没关系，我们把这些问题全部甩给我们的外景领队刘平，他现在就跟郭老师正在沉香博物馆，咱们让他们俩带我们看看这个镇馆之宝怎么样。来，带我们大开眼界吧。
0: 当地有名的沉香博物馆，在摆放的三个藏品中，最惹人注目的就是这件镇馆之宝。
8: 这个两千多年了，
9: 香留进上面
8: 这一个呢，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原木，因为呢，你看这里头包裹着一块石头，
9: 石头是吧？
8: 哎，因为它是台风的时候呢，被风刮到水里去了，那在水里继续长啊，就把这个石头给包住了。
9: 那最早的沉香两个字是出现在哪儿的？
8: 最早出现在东汉的杨福《胶州异物志》里头，它有记载啊，他说呢，蜜香欲取先断其根，今年外皮烂，中心集结。尖黑者
9: 哦，尖黑像上面顶端的那个位置、
8: 哎、对对，有点像，
9: 它 就很硬哈。
8: 尖黑就是又坚硬又黑，
9: 油脂会比较多，它才会坚硬是吧？
8: 对对对，一般原来是软的嘛，是吧？
9: 对。
8: 那么后面还有一句就是说呢，置之水中则沉，是谓沉香。
9: 其实从这个字面意义上讲，就是说如果沉到水底的才称之为品质更好的这个沉香。
8: 你这个理解我觉得也没错，因为绝大部分的这个沉香就是这么
9: 按这个标准、
8: 哎、但是也有一些个案哈、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奇楠木，它就未必沉下去，但是呢它品质很高的。
0: 这是沉香树，属于瑞香科植物白木香，原本是一种低端木材，雷电、台风、刀砍、虫蚁噬咬等因素下，这种不起眼的沉香树就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开放的伤口被真菌感染，沉香树的枝线分泌大量油脂到受伤面上，时间是最好的奖励。这块结有沉香油脂的木料就被称为沉香。汉书续传下记载，上天下泽，春雷奋作，正是由于地理位置和环境气候的因素，茂名市电白区就是因雷电多而得名，所以它自古就是我国天然沉香的中心分布区之一。
9: 从唐代开始，冼夫人的这个子孙就陆续的供奉这个沉香。
8: 那这个冼夫人子孙冯盎，他就把这个沉香就供给朝廷。那么周边的地区呢，一看啊，这个地方是供朝廷的，那么都
9: 往这聚，
8: 都聚到茂名。那么当时呢，唐太宗看到这个冯盎送来的这个沉香，他就问。清宅近沉香远近，对曰宅左右即出香树，
9: 就是你家离这个沉香树有多远呢？
8: 哎，对，
9: 我家一出去周围全是啊。
8: 对，当时还有后面还有一句就是然其生者无香啊，唯朽者始香矣。但是后面有两个字呢，它就造成后世的一个那个误解。他说为朽者，有的人就觉得呢，是不是这沉香树死了之后
9: 才能结香？
8: 哎，但是呢，我们的解释就是朽，就是它有伤了，腐朽了，那么就会结香，因为活的这个树才有香，才能结香，死了是不能的。
0: 据《隋唐佳话》一书记载，冼夫人的孙子冯盎， 与唐太宗。

0: 李世民谈论沉香时说，自己家乡大量种植沉香，民间使用沉香除湿除臭，解毒避秽，治病救人，功效奇特。沉香在唐代入朝成为贡香，它分布于广东、海南、广西、福建等地。宋代的《本草演义》就有这样的记载：沉香木，岭南诸郡稀有之。既然当时有那么丰富的沉香树资源，为什么沉香在古代还只是文人雅士乃至皇家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呢？
1: 因为在两汉之前，中原是没有沉香的。就到这汉武帝呢，他大破南越之后啊，这个沉香才进入中原。当时进贡给他的时候，他还嫌弃，因为什么呢？送的是那个沉香块儿，黑不溜秋的，
2: 就看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很丑是吧？
1: 总之就是不好看，所以
2: 嫌
1: 弃他，就遗忘了两个月。
2: 嗯
1: 啊，那时候呢，刚好长安是有瘟疫啊。别人就说提议哈，那块沉香的沉香块拿去烧啊，它那个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后来他就发现，哎，
2: 是块宝，
1: 哎，是好东
2: 西，然后就大力推广哈。
1: 对，
2: 那他也是这个推广沉香文化的第一人了。
1: 没错，来，我们近距离的闻一下，来感受一下。
2: 哇，这个沉香的这种香，历久弥香哈，味道很特别。
1: 而且呢，这个沉香啊，它这个香味的散发呢，要看温度
2: 哦，
1: 38度以上，
2: 温度越高，
1: 哎，
2: 香味越浓。
1: 对，没错。
3: 哎呀，确实是让我们长了见识了啊。这个沉香沉水，是因为里面的油脂，而且它温度越高，香味就越浓。这个沉香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娜丽姐，
4: 沉香本身就是一味中药，而且那个药典里边也有记载，沉香可以使这个人的那个气血运行，有疏通人体气机的作用。
5: 沉香有助于睡眠这事儿我还真是听说过。
6: 沉香啊，它确实有这个除秽避瘴的这么一个作用。古时候啊，群军打仗过程当中呢，据说都会佩戴这个香囊。
3: 没错，之前这个马王堆汉墓发掘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的这个香囊啊、绢带啊，然后它里面放的呢都是一些中草药，就由此可见古人很早就已经开始佩戴香囊了。其实在中医上呢，它是芳香除秽的一个作用，就有点像咱们这个挂艾草啊，或者撒这个雄黄粉啊，是一样的作用。所以呢，我有收集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他们对于使用沉香都有什么样的奇怪方法，来，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7: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三湘第一声 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娄底 FM9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0: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8: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9: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8: 多点贴心。
1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8: 多点用心，
15: 吧，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6: 验证成功，
12: 哎，开门，开了，开了。
15: 没事儿。

0: 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
8: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8: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9: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9: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1: 其实这几年大家呢更多的对于沉香的认识啊，还是从文玩的角度上去认识的，手串啊、雕件啊、摆件啊这种东西。
12: 嗯，我觉得这个燃香泡茶韩服还是比较靠谱的。
13: 泡茶我觉得可以，但是韩服就算了吧，谁会没事在嘴里含一块这个东西？就难道是为了出口气吗？
14: 你别说这个韩服，泡茶我也觉得不靠谱啊。
15: 所以说现代呢，我们为了加大这个沉香的产量，所以我们人工种植沉香树。咱们跟着我们外景领队刘平还有郭老师的脚步，一块去看一看他们那里的沉香。
16: 你看郭老师，我们身后这棵啊，据说是电白当地最古老的一棵野生的沉香树了，是吧？
17: 哎，对，你像这种野生沉香树不好找啊。
16: 哦，它有大概有多少年了？
17: 它这个130年吧。
16: 哦，130多年了哈。
17: 嗯，
16: 那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17: 你看它上头哈，它是给雷劈的。
16: 哦，雷劈的、
17: 这是一棵火烧木。
16: 啊，
17: 像这种情况呢还是比较少见。
16: 那也就是说是没有经过任何的人工采割的，是吧？
17: 对，它就是一棵原生的沉香树。
18: 疗沉香，消入暑，沉香从最早入药成为贡品，甚至更将花圃通香送人焚香，不只是点缀风雅，而是本来保持着的一种生活情趣。小阁幽窗，四处都香凉，原是送人咏物稀之句，却也可以拿来为两宋相识品题。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一处刘家沉檀香铺，正是由于大量需求，使得野生沉香树遭到大面积砍伐。苏东坡在《鹤豪泥古九首·其六》中用沉香作题，打尖粉香鹤，引出宫廷用沉香的普遍性，又用本欲竭泽于奈此明年何来阐明自己的立场。如果人类极端追求物质的享受，对自然馈赠贪得无厌，必然会出现竭泽而渔的行为，最终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凶手。如今经过大量砍伐，天然结香的沉香树已属罕见，取而代之的是人工结香。那么人工结香和天然结香的区别在哪里呢？
16: 郭老师，您看这个电白的这片人工沉香林还是很大的哈。
17: 哎，这是我们那个这个地方啊特有的白木香林。
16: 嗯，你看师傅刚好师傅在采香是吧？
19: 啊、对对对对，
16: 哎，打扰您一下。
19: 对对，
17: 哎，
16: 这是采下来了吗？
19: 对对对，这一块就是香，
16: 黑色的这个位置
19: 上面这一层，对对对。
16: 哦，
17: 这个如果拿打火机打一下，
19: 这个沉香又明火，
16: 味道才更浓。
19: 对对。

0: 更香一些。
1: 哎，郭老师，这个人工种植的沉香和这种野生沉香最大的区别在哪？
2: 最大的区别我觉得一个是年份哈，你看千年沉香哈，咱们人工种植的话可能是几十年，那么它打一个孔进去呢，它可能是两三年它就出香了啊，那它味道应该是淡一点。
0: 这个就是人工的。
2: 对，这是利用钻啊钻进去的这个孔，你看为什么它在底下不在上面呢？
1: 对啊，为什么？
2: 是为什么贴近这个？
1: 是方便蚂蚁爬吗？
2: 我觉得有这个原因。你看这是树头，树头就老一点，比上面的年轻，下面的老，就是越老的话，那个树结出来的香越好。
1: 你看郭老师，就是这个人工如果凿完了孔以后，就等着它自然结香嘛，就放在这儿。
2: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就是打完孔之后呢，把里面那些就是废料把它清出来，然后呢就让它自由生长，就是让那些蚂蚁啊、虫啊，就是这些活菌自己去繁殖，自己去酿造一个这样的环境。但是现在呢，就是由于这个沉香这个市场需求量大，那么专家也研究出新的方法，就是人工注射。比如说，对，因为比如说每一个活菌它形成的香是不一样的，那我们需要这种香，那我们就注射这种活菌进去，然后进行一个培植。
3: 菌类是沉香树结香的推手，如今人们用菌类注射使沉香更加个性化。纵观人们用香的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元代出现与传统香饼香丸制作方法不同的线香，不仅可以快速生产，焚燃方法也简单，线香很快成为大众化的香式用物并沿用下来。李时珍《本草纲目》就记载着人们制作线香的过程。接下来刘平和郭老师将在现场体验一次制线香的过程。
2: 师傅好啊。
4: 师傅在制香了。
5: 是，对对。
4: 您现在进行的步骤叫？
5: 现在是清废料。
4: 我挑一个好弄一点的可以试一下吗？啊，这个好弄一点哈。行，
2: 你看这勾香，它是一直把那个白木一直勾到现出油脂。啊，看黑黑的地方就是啊。
5: 行了。
4: 但没有那么明显，我弄一个大一点面积的。
5: 可以了。
2: 那么勾香之后呢，就是这个要清洗原料了，是吧？
5: 清洗原料，我们再晒干，晒干之后就我们就碎料，就是粉碎。
3: 这种线香是由楠木树皮粉和沉香粉配制而成的。楠木树皮粉的作用是粘合，制香师傅凭借多年的制香经验，精心调制出沉香粉，只需要这样一个小工具，通过挤压就能成条。晾干就可以使用了。
4: 我也想摇一下，行吗？
5: 啊，好，行啊。
4: 好，谢谢师傅。
2: 你看，制香
1: 无穷无尽，
2: 这就是线香哈。
6: 今天啊，我们导演组也特别贴心，给我在现场也备了香。都说沉檀龙麝，所以现场我们准备了这个沉香和檀香这两种。那大家对于这个四大名香有没有什么了解啊？先问问李晨，李晨你了解吗？
7: 我呀是通过今天这个节目才真的了解到，沉香它不是木头，它是这个树的油脂和这个有点琥珀的意思啊。
8: 这个龙涎香是怎么来的呢？是这个抹香鲸啊肠道内的一种分泌物
6: 啊。
8: 然后晾干了之后就会变得异香无比，就特别香。
9: 哇，这个这么恐怖呀。我以前只是听说过这个龙涎香呢是从鲸鱼身上得来的，是人们用来做香水的定香剂，但是我不知道它具体是这样一个这个得到的一个方法。我觉得大自然真的非常神奇。
6: 是
10: 大部分像女士哈，从香水里边去了解这个龙涎香以及沉香，但是它并不能体现我们东方人对于沉香的理解。
6: 人类对于香的喜爱其实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就像蝶之恋花，木之向阳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大家确实不要盲目跟风，应该用清澈的眼光去审视这些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这是正史《隋书》所记录的一位女性，乔谷夫人。今天我们的旅行地就是她的家乡广东茂名，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巾帼英雄。
4: 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来介绍一下我的云中旅行团，看看今天都有谁。大家好。
5: Hello， 大家好。
6: Hello，
7: 大家好。
4: 你们好。在前面的这个小片里面说到的这个文本《隋书》，大家有没有人了解《隋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啊？
5: 我觉得《隋书》应该是它跟记录历史有关，应该跟《史记》应该差不多吧。
4: 那么被写入《隋书》并且被单独列传的有一位女英雄乔国夫人，她是南北朝的政治家、军事家。大家对于乔国夫人有没有了解呢？
6: 能够被写到史里的女性乔国夫人，我虽然不大了解，但我觉得她最起码应该也是个花木兰级别的一个女英雄、女将军吧。
8: 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巾帼英雄、军事家，也是一个政治家。
9: 乔国夫人在岭南家喻户晓人物，放在这个隋

0: 书里面，这个是地位非常高的。
1: 其实说到女英雄，说实话我真的是非常感兴趣，因为我是穆桂英的铁粉。这个乔国夫人说实话我真的没听说过，真的是这样子。
2: 所以说今天应该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云游。那么究竟这个乔国夫人，或者说我们常说的冼夫人哈，

0: 这是广东茂名电白一个叫做山兜村的地方。清代阮元的《广东通志》这样写道：隋乔伯夫人显氏墓在电白县境，县北山兜娘娘庙后有显夫人墓，去城十里，遗址犹存。这个小村成为显夫人文化的发祥地。研究显夫人文化的学者郭柳坚老师早已在这里等候书本旅行团的到来。
1: 郭老师，
2: 哎，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您怎么选择在这个显夫人的铜像这儿等我？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啊？
2: 是啊，
1: 嗯，
2: 先让你感受一下显夫人的威仪。
1: 那我感受到的应该是高大威严，栩栩如生啊。
2: 对，没错。
1: 这个显夫人呢，呈坐态，身体稍稍向前倾。
2: 对对对。
1: 啊，头微低。
2: 对。
1: 面含笑容，双目垂视，
2: 没错，
1: 而且呢是身着战袍甲衣披风、双手呢是置在膝上，而且呢这真的是一副坐如钟的这个女将军之仪啊。
2: 哎，你留意到细节了没有？她那个左手和右手不一样。
1: 哦，对
2: 对对，
1: 左手呢是
2: 抚掌，
1: 抚掌，右手呢是握拳的。
2: 对
1: 啊，
2: 你看
1: 是不一样。
2: 隋书里面记载啊，这个显夫人在父母家的时候能够抚循步骤，行军用诗压服诸月。那你看这个抚掌就代表这个
1: 安抚，
2: 安抚、抚循、握拳呢就是压服
1: 镇压。
2: 哎，那就是叫做左文右武，阴阳相合，刚柔相济。
1: 还有这个说的、
2: 哎，它就代表着呢显夫人是文韬武略，远见卓识。一方面呢她是稳定岭南，促进生产，一方面呢她坚决打击分裂国家的那些叛乱分子，促进了国家统一。在这儿考你一个问题，显夫人连这个主体连底座大概有多高？
1: 哦，这个我是做了功课的。连着底座呢，我们这个铜像的全高呢是有9米。那上面的圣像呢是有6米高，那底座呢是3米，是花岗岩构成的。
2: 哎，这功课做得杠杠的啊。那么上面6米呢，首先呢他说的就是隋文帝为显夫人开乔国夫人幕府的时候，容许他去调动岭南的6州军马。
1: 哦，所以上面是6。
2: 对，还有呢就是寓意着就是冯显家族6代忠良。还有一个寓意就是显夫人逝世之后呢，从隋到清屡次敕封。刚才说这个底座呢是3米，那这三有什么寓意呢？
1: 如果说对于显夫人来讲，三的话应该是历经了梁陈隋三朝，对不对？
2: 哎，没错啊，历经三朝依然初心不改，唯用一好心。
1: 没错没错。
0: 隋书记载，乔国夫人者，高梁显氏之女也，是为南越首领。乔国夫人本姓显，是高梁人，出身于南越族的首领显姓世家，跨距山洞部落10余万家，可见显姓家族的势力庞大。在家庭的影响下，乔国夫人年少便成为部落大首领，在父母家能行军用诗压服诸月。那么乔国夫人的称号有着怎样的用意呢？
1: 您看郭老师哈，这个后面有4个字显太夫人，这个夫人二字呢我们很好理解，就是现代呢是男子的这个配偶妻子就叫夫人哈。那么还有一种呢是诰命夫人，那就是一种荣誉了，那是皇上的诰封。显夫人呢也称为这个乔国夫人。那这个乔国夫人是什么样的一种诰封？
2: 哎，我们先从夫人开始说起哈。你刚才说夫人是男子的配偶，这没错。但是在古代呢有好几种含义。第一种呢是这个诸侯之妻，第二种呢帝王的妃嫔，比如说汉高祖的戚夫人，汉文帝的慎夫人。还有一种呢就是你所说那个命妇诰封。也就是说呢，高官的妻子或母亲，皇帝会给他一个诰封，他就是命妇哈。那假如说他是一品高官，那他妻子
1: 一品诰命夫人哈。
2: 没错啊。那我们所说的乔国夫人，那是怎么样的一个诰封呢？就是当时啊，显夫人是替隋文帝平叛，然后隋文帝感恩他的功绩，就把这个冯保追封为乔国
1: 公
2: 啊。那么显夫人就是乔国夫人了。
1: 原来这个乔国夫人是这么来的哈。
0: 历史上存在时间只有169年的南朝，包括宋、齐、梁、陈4个朝代，上接魏晋，下起隋唐，而显夫人就经历了2个。当北方已被隋朝统一， 全国的统一已指日可待的时候，显夫人做出了选择，帮助隋朝平定了叛乱。隋文帝没

0: 有料到这位岭南的女性竟然有如此高的军事才能和思想境界，她追赠宝为广州总管，乔国公册夫人为乔国夫人。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9: 各位叔叔阿姨啊，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制山庄，只有石头，只有石头，赶紧预定啊！
10: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1: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0: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2: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13: 支付收款3万元。
10: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4: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0: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我想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乔国夫人的雕塑啊，它就出自我们云中旅行团中徐斌老师之手。
2: 哇、啊，
1: 此处应有掌声。徐斌老师您太厉害了，栩栩如生啊。还是要问一下您在创作过程中有什么体会吗？
3: 乔国夫人呢，对我来说呢，她是一个母亲，也是个妻子，也是个女儿。伟大之处在于她这些角色呢都做得很好，她还是一个岭南的管理者。这种铜像呢，把小稿先做出来之后，在制作6米大的雕塑的时候，我邀请了8个助手，通过2年的时间完成了这尊雕塑。
1: 有关乔国夫人形象的记载并不多，那您怎么打造她的这个雕塑呢？
3: 我工作室正好有这尊雕塑的小的模型，
1: 啊，
3: 我们来看看，你们能看得到吗？
1: 哦，
3: 对，
1: 哇，能看到，
3: 是一个坐姿的形象，然后非常的稳，一个恩威并施的这么一个形象，刚柔并济。做小稿的时候，我那时候选的他的年龄段在30来岁，到后来做大稿的时候呢，做6米高的时候，我把他的年龄定在50来岁。
1: 这有什么原因吗？
3: 对，年轻的时候呢，我做了他呢，就是非常柔美的一个女子，我觉得还缺少一种像花木兰那样的一种女将的形象。
1: 嗯，
3: 后来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把整个年龄调整过来了，就是调到50来岁。这个时候呢，他就是也少了年轻时候的那种火气，然后又多了这种人生经历的这种，又当母亲的这种慈悲心。

0: 我看完徐老师这作品之后，第一是震撼，第二就是手动给您点赞啊。然后呢，就是您刚开始创作和竣工之后，这个大的雕像就是真正的树立起来了以后，就是您的心态有变化吗？
1: 做的过程就是对我整个的一个滋养，对。
2: 嗯，这就是我们云游的一大益处，是吧？我们可以真实的拉近我们和雕塑创作者的之间的距离，了解了这么多背后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外化于形，却又内化于心的。那么，究竟在了解了他的形象，了解这幅雕塑背后的故事之后，我们的外景领队刘平又要带我们去哪儿呢？来，咱们接着看一看。
3: 冼夫人故里占地20万平方米，是冼夫人的归葬地。这座雕塑背后的巨幅石刻，详细镌刻了《隋书》《乔国夫人传》全文，足以证明后世对冼夫人的爱戴和敬仰。
4: 郭老师，您看哈，
2: 哎，
4: 这个幅石刻呢是《隋书·乔国夫人传》。
2: 对对对对，乔国夫人者，高梁显氏之女也。我们往这边看啊，从这儿到这儿，字数一共是1400字。
4: 嗯。
2: 这1400字呢，就说了这个冼夫人从在父母家，一直到她功成名就，逝世之后呢，被视为承敬夫人，这所有的人生历程，也就是《隋书》为她立了个传。
4: 嗯，
2: 那作为一位女性，能够在正史里面青史留名啊，应该说她在这个古代男尊女卑的这一个社会里面，她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4: 其实我刚才也想问问哈，
2: 嗯，
4: 这个《隋书》呢是24史的正史之一，那为什么我们冼夫人可以进入到正史当中呢？
2: 哎，其实呢，进入正史呢，它也有很多的这个条件。在我认为哈，前提就是如果你不是王公贵族，那么你必须是对这个国家有大的贡献，对推动社会发展、社会进步啊、社会稳定都有你自己的功勋，你才能进驻到青史里面，是吧？那么乔国夫人她是为什么能够进正史呢？她这个人呢，我们刚才说了一生经历3朝，她是经历了10帝。
4: 嗯，
2: 啊，得到了历代君王，就7代君王的这个封赐。他是中原统治者在岭南的政治支柱，他被《北史》《隋书》《资治通鉴》都被他立传。你看，冼氏生长蛮夷之乡啊，驱驰戎马之际，哎，而助忠贞之节，垂竹帛之勋，就能证明到那个冼夫人她的重要性啊。你看，当陈随之时，而无冼氏也者，你看下面5个字哈，高梁非中国。也就是说，当陈随的时候，如果没有冼夫人在的话呢，这个高梁所在就是岭南地区，也是和朝廷对立的，中国就没有办法实现统一啊。这是其中啊。那么下面有高梁，而无冼氏也者，则颓解冼族之俗，未必解变发而习官常矣。那这句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在高梁地区没有冼夫人的话呢，不能像现在这样啊，把她头发扎起来，穿上得体的衣服。那么也就是说，冼夫人在这儿呢，她是有教化之功。
4: 也没有今天的发展和进步哈。
3: 作为一位征战沙场的女将军，冼夫人却深知和平的可贵。她没有让百姓无端地卷入战争，而是采取和平归顺中央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如果在岭南地区评选和平使者，乔国夫人一定高居榜首。
2: 冼夫人被写入正史，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了。那么被写入正史的女性还有谁？大家知道吗？谁知道？
0: 我觉着应该有武则天，肯定是。
2: 武则天。
5: 穆桂英应该也是在正史。
2: 嗯。
6: 穆桂英是一个文学的创作的人物，是虚构的，所以她就进不了正史。
2: 其实还有一位啊，是明朝名将，秦良玉，大家都知道吧？
7: 知道。
2: 嗯，
7: 秦良玉呢，我是打小听戏，我都早就知道了。但是说，今天我算是了解到了，说秦良玉的偶像，那必然也得是一位巾帼英雄。
2: 对，李晨，我特别同意你这个说法。所以说，才在《隋书》中啊，1400字这样的超长篇幅单独列传。那究竟刘平在现场又有什么样的发现呢？咱们再去现场看看。来，走。
4: 巾帼英雄这么多人，比如说有花木兰，
2: 嗯，
4: 有穆桂英，
2: 对。
4: 那为什么我们的冼夫人不被众人所熟知呢？
2: 就是名声没他们那么大，对吧？
4: 对呀。
2: 我们可以说，在漫长的这个历史长河当中啊，作为巾帼英雄 被大家所传颂的呢有好几个人。

0: 比如说花木兰，
1: 嗯，
0: 比如说穆桂英啊，还有佘太君啊，但是呢他们都是存在于一些演绎当中，小说传奇当中。你看花木兰，它有一曲木兰辞，这个木兰辞呢非常生动啊，而且很有故事性。所以呢，虽然说花木兰和这个冼夫人她是同时期的人，但是呢，因为木兰辞使花木兰的形象更加生动真实，而冼夫人呢，她多数是出现在哪里？正史，哎，对吧？正史里头。所以呢，她这个文学作品应该说呢，创作的方面呢，可能还是有些差距，所以呢，她的事迹也没有办法去传播出去。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语言？
1: 嗯。
0: 中原地区讲的是官话嘛，那我们这边呢说的是我们的
1: 方言，
0: 哎，方言。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故事传播出去，这个方言传出去，没人能听懂啊。所以它一直以来就是地域性的、地方性的文化符号，没有办法在全国的这个文化主流的上面呢做一个重要的因素。
1: 嗯，
0: 这应该也是一个传播它不够广泛的原因。
2: 1961年，历史学家吴晗曾在《光明日报》上撰文介绍冼夫人，文章这样写道：故事剧里有穆桂英挂帅、佘赛花百岁挂帅、杨门女将等剧目，为什么不写冼夫人呢？较之虚构和演绎的巾帼英雄，冼夫人更应该被书写和传颂。明代吴国伦称赞她义结中三军，丰碑永堪乐。这位女中奇男子，她的历史功绩不应被历史的长河冲淡。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当下的力量》。《当下的力量》堪称心灵读物经典。作者埃克哈特·托利指出，我们日常痛苦的主要来源之一，被大脑思维所控制，焦虑过去和未来，而非活在当下。实际上，我们只能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通过向当下臣服，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力量，获得内在的智慧和真正的喜悦。作者在《当下的力量》中提出了几个非常实用的方法，让自己认清时间的幻象，活在当下。《当下的力量》对于大众读者来说是一本切实有用的好书，将让我们认清时间的幻象，活在当下，找到真正的力量，发现平和与宁静的入口。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栏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96218有事您说话，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在节目直播时间段，欢迎您通过96218转一号键来反映问题，弹幕上可以进行互动，但是如果要投诉反映咨询问题的话，还是要通过后方私信的方式来进行反映。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来具体的陈述你的事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还是一起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到为民热线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我们来看到的是近日浏阳市百家镇的百灵村一位林先生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问题，说百家镇的百灵村有一个叫做百家湖，周边大部分的村民呢都有种植苗木，灌溉的水源呢也都是来自于这个百家湖。今年春节过后，有渣土车运来泥沙往百家湖里面倒，据说呢是要修建一个游乐场。那么现在百家湖已经被填了一部分，影响了周边农户的灌溉问题。
7: 百灵镇百灵村有个百家湖，现在呢被他们那承包方呢开发，还在这个湖里面呢垮了渣土。我也不知道他们又不又合理合法的收拾，他们把我们这个湖周围基本某的个灌溉呀，全部搞得没有了。我们收购的就是要用水灌溉这个苗木呢，想求求你们呢，看看能不能够帮助我们群众稍微解决这个问题啊。
5: 在接到了林先生的求助之后，在当天的节目当中，周梅立即就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连线到了浏阳市政府值班室，当然这个问题呢也进行了反馈，他们也高度重视，立马就把问题转给了百家镇。那么百家镇人民政府呢立即将问题进行核实了解，详细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也马上来连。

0: 线前方的记者皮婷给大家来说一说。皮婷你好。
1: 主持人你好。那么百家政府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呢，是专门就此事啊发来了回复函。那么针对林先生啊，就是质疑的两个问题是进行了回复。第一个是关于解决村民灌溉水源的问题。那么经过核实，百家镇百林村这个区域的灌溉水源配备专用，它是有专门的成熟的灌溉主干渠。那么这个主干渠呢，目前是运行正常的，能够保障覆盖范围内农田的基本灌溉需求。像林先生所说的这个百家湖，它并不是全镇主要灌溉的水源。那么为了进一步消除村民的疑虑，保障农业生产，那么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呢，也向周边村民说明了这个灌溉主干渠的覆盖范围以及取水方式，引导村民通过现有的渠道来进行灌溉。第二个啊，就是关于林先生质疑的这个项目是否存在未批先建的情况。那么经过核实，林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是当地村民曾先生啊自行承包了一个池塘。那么近期呢，这位村民对池塘进行了清淤和护坡砌筑作业，那么属于承包经营范围内的日常管护行为。这类维护性活动呢，是不需要办理行政审批手续的。所以如果后续啊有涉及改变池塘用途，或者说扩大建设规模等依法的确需要报批的行为的话，那么百家镇政府呢会督促相关责任人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来办理相关程序。下一步，百家镇政府呢会持续关注百家湖周边村民用水需求动态，优化供水方案，确保灌溉水源稳定可靠。同时呢，也会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各类建设活动的日常巡查和监督管理，引导村集体还有个人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非常的谢谢皮婷给我们带来的前方的消息。那么目前呢，问题也得到了核实，对于后续的处理的这个进展呢，其实也是有了相应的规划。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投诉人呢应该也是有了相应的回复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特别是您身边有关于有机食品的相关安全或者是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96218转零号键，或者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向我们进行反馈。小段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在行动。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2: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13: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4: 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9621转零号键，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让我们一起来请出到线上等候的这一位熊先生，看他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熊先生你好。
15: 哎，喂，你好。
14: 嗯，欢迎您，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15: 啊，我就是昨天去我们镇政府去办理那个更换身份证到期，就是当时因为我是一个残疾人嘛，残疾人我就享受了低保，我跟我老婆我们两个都享受了低保。
14: 嗯，
15: 但在我们村里面，在我们村委，我还我村委开出了声明，我去办这个身份更换身份证，因为我说当时我就把我们村委的声明拿出来，给那个公证员，公证员他说他们这里没有这项政策。他们也不知道有这个政策，他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政策。没有这个政策我也没办法，后来我还是把身份证更换了，还有付费了，我们两个人，我跟我老婆一起付费了40块钱根本会。不是说政府不是有这样一个规定吗，在低保户啊什么贫困人员啊，还是一些什么样的可以享受这个正常身份证更换可以免根本会吗？
14: 好，我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您还没告诉我。
15: 啊，我是湖南，我就是益阳桃江大沥岗镇刘家村贺家湾的。
14: 大沥岗镇刘家湾。
15: 刘家村贺家湾组。
14: 贺家湾组。您跟您的爱人都是残疾人对吗？
15: 不是，我爱人不是，我是一个全盲视障者。
14: 啊，您是全盲。
15: 对。
14: 视力残疾人。
15: 视力对。
14: 这是属于几级啊？视力几级？
15: 视力一级。
14: 视力一级残疾，对吧？
15: 对。
14: 然后您家是低保户。
15: 对，我跟我老婆就享受了低保，因为我老婆身体不好，她是冠心病，装过几次支架的，所以她也享受了低保。
14: 就是你们家都是低保家庭，然后村里也开了相关的证明，到村上去是在哪里办的？是在镇上的公安部门还是哪里？
15: 是我们等镇政府那个动物中心那个公安窗口。
14: 镇政府的政务中心派出所的那个办证的窗口办的是吧？
15: 对。
14: 您当时有没有说有这个政策是可以免费的呢？
15: 我当时还把我们湖南省化改委跟那个财政厅有印发在2021年4月15号事前的那个公安被公安行政事宜收回的那个里面有这么有那个条文嘛，对那些低保户啊什么，然后有这里面有这么一条规定，我还把这个规定给他们看了。但我还把你们不是你们3月份有一趟，你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一趟节目是关于3月份长的那边不是也。

0: 有一个低保户去办理那个换证的时候也收取他20块钱根本费，我有这样一个视频，我把你们那个视频给他们看了，他们说他说这个视频只是写起这个政策，他是这样的。
1: 嗯，不是宣传这个政策，而是当时呢这个全先生他也是一位二级残疾人，然后呢也是去办证的时候他也拿了一些东西给当时的工作人员看，但是从这个从我们的镇上的工作人员和县里面的工作人员对这个政策是完全不知情的，后来打到市里面，市里面对这个事情知情，然后进行了一个宣贯，同时呢也把他的费用给免了。也就是说你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也是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所以呢才把这个政策搬出来给工作人员看，但是呢他看了之后还是没有给你进行免费，也没有请示他们的相应的这个主管领导，对不对？
0: 对，是这样的。
1: 那是这样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帮你来协调一下好不好？
0: 好，行，谢谢。
1: 好，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大沥岗镇政务中心派出所的窗口的电话，我们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电话正在接通。
2: 喂，
1: 你好，请问是大沥岗镇政务中心派出所窗口对吗？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参照执行好吗？
2: 什么事？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熊先生，他反映说呢前几天他跟他的爱人啊，他们俩都是这个低保户，他们家是低保户，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熊先生是一位视力一级残疾人，在前几天呢他们的身份证到期了，到我们的窗口来办理这个身份证的换证。按理说呢，根据我们湖南省发改委还有湖南省财政厅下发的关于发布湖南省公安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也就是乡发改价费规2021-226号文件，是在2021年4月15号开始施行的。像他们的这种情况是可以免收相关费用的，因为这个是明确的有说到啊。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工本费是20块钱，首次免征，到期补办时收取。但是农村无保户、贫困户、城市当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及领取国家抚恤补助金的优抚对象，和因为自然灾害、事故、疾病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以及其他生活有困难的居民，凭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有效证明，在初次申领和换证中是免收费用的。那么当时呢，熊先生说他是出具了村里面的盖章的相关的证明，他也和我们前台的工作人员有进行沟通，但是工作人员没有参照执行，还是收了他们40块钱。我们现在想知道的是，就是关于这一份通知你们知情吗？
2: 首先啊，我是办案民警，我不是户籍啊，我可以把户籍的电话给你，好吧？
1: 嗯，户籍的电话是多少呢？
2: 你给户籍打电话，好吧？
1: 是多少？您告诉我一下。好，你
3: 喂喂，请问一下，你是哪位啊？
1: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
3: 哦，为民热线栏目组是吧？
1: 对，是的。
3: 对，您把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当事人的那个身份信息告诉我一下吧，我可以去帮你核实一下。
1: 好的，我待会儿把他的这个联系方式来告诉您，包括他和他爱人的身份证号码，好吧？
3: 因为我们的那个什么户籍窗口和我们的那个派出所的那个是分开的，所以我们需要核实才知道这个情况。
1: 嗯，好，第一个呢，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呢是有明文规定的，像他们这种低保人员，而且他是视力一级残疾，是可以免相关费用，这是有据可查的。其次，在今年3月份，我们也收到了常德市有一位居民反映的同样的问题，后来他们全市是进行了这个通知的一个宣贯，同时将全市的这些费用都进行了退还。所以这一块我们希望你们核查一下，就是这个通知你们接到了没有。其次就是你们对这个事情到底是否了解，如果不了解是不是可以向你们上一级部门再次进行反映，像这样的情况到底有多少，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去执行，好吧？
3: 没问题，如果是有明文规定的，我们都是户籍民警，肯定都是组织学习了的。
1: 好的。
3: 也有可能是窗口的工作人员自己那边当时没有或者是他的那些什么
2: 手续什么不到位的也有可能吧。
1: 第一，他把村上的相关的这个说明给了当时的工作人员，其次他是低保户。

0: 然后呢又是视力一级残疾，再一个他把当时的这个通知也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看了，也把我们的报道给工作人员看了，工作人员的回复是说这是做宣传的。
1: 哦，这样是吧，你把那个当事人的具体信息发给我吧，我们去核实一下是不是具体有这个情况吧。 好吧，
0: 好，我们把这个熊先生和他爱人的联系方式来告诉您一下，也请我们的记者来沟通一下啊。但这个情况第一请核实，第二看有这样的情况有多少已经收费的，该退的就要退哈，好吧。同步我们也要向桃江县公安局再次进行反映。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切出去。来，熊先生。
2: 您好。
0: 您这个问题的话呢，刚才因为我们接听的这个民警的话呢，他不是户籍的负责的同志，所以对这个情况呢不是很了解。我们看看他们沟通之后会给出我们一个怎样的回复。但是这个问题呢，我们还要向上一级部门进行反映，也请他们进行一个落实，好吧？
2: 好
0: 的，您稍等啊，小段的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也不要走开，待会儿我们继续就熊先生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追问。熊先生，您告诉我一下您的姓名全名叫什么？熊先生，
2: 梁。
0: 熊什么？
2: 熊伟良，伟大的伟，良好的良。
0: 您爱人呢？
2: 我爱人姓阙，阙庆芬。
0: 哪个阙？
2: 阙就是一个门，一个大门的门
0: 啊，
2: 里面
0: 我知道了，
2: 里面有一个逆行的逆，把
0: 天上宫阙，阙什么？
2: 逆把那个字，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您不用说了，我知道这个字怎么写。阙什么？
2: 阙庆芬。
0: 庆，
2: 庆
0: 祝的庆。芬呢？
2: 芬就是芬芳的芬，
0: 芬芳的芬，
2: 一分两分的芬。
0: 好的，我记录下来了。待会儿我们再来向上一级部门进行反映啊。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3: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4: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1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有问题欢迎拨打和参与。刚才线上我们接到了一位熊伟良熊先生的来电，他是一位视力一级残疾的低保户，但是呢在前段时间去到我们的益阳市桃江县 大沥岗镇政务中心派出所的窗口办理身份证的更换时呢，被收取到了相关的费用，包括

那爱人也是低保户啊，两人一人收取了20元的工本费，一共是40元。但是这个规定呢，我们在去年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就接到了常德有一位全先生也反映了同样的事情啊，他也是一位这个低保户，同时也是残疾人。最后呢，他不仅他的费用进行。

0: 情，而且他拿出了相关的这个通知，包括我们在三月份的报道给工作人员看，但是对方说这只是个宣贯而已啊。那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县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又是否对这份通知知情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桃江县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接待大厅，我们向他们来反映这个问题，请稍等。电话正在接通。你好，请问是桃江县公安局对吗？
1: 啊，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一下哈，就是湖南省发改委和湖南省财政厅下发了一个关于发布湖南省公安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相发改价费规2021/226号文件，这是2021年4月15号开始执行的。也就是说，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工本费20元，首次免征，到期补办时收取。但是，农村五保户、贫困户、城市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居民等等啊，这些呢是在换证的时候，包括第一次申领证件的时候都是免费的。请问，这个通知你们知情吗？了解吗？
1: 后面的那一个不是很清楚，前面的我们都知道。
0: 不是，前面的哪个不知？你是说后面不知道的是哪个不知道？
1: 那一个我们这里面收到通知。
0: 您的意思是说，就是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工本费20元首次免征，到期之后补办，你们是知道的，对不对？
1: 对啊。
0: 是要收费的，但是后面的关于其他人不要收费的这些情况，你们不清
1: 贫困
0: 楚。
1: 户的我们这个没收到通知。
0: 这个通知是下发过的，这个是全省的。
1: 我们湖南省的吗？
0: 对，湖南省的。这个情况，我们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有一位常德的居民同样反映过这个问题。当时呢，也是县里不知情，但是市里面知情。后来他们接到了之后，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全市都进行了整改，多收的费用进行了退还，而且呢，也对所有的经办人员进行了培训。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了解一下，好吗？然后再有一个，
1: 请问你是哪里啊？
0: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为民热线节目。
1: 为民热线频道
0: 节目，为民热线节目。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熊先生，他叫熊伟良。他和他的爱人，他的爱人叫阙庆芳，阙是天上宫阙的阙，庆是庆祝的庆，芳是芬芳的芳。
1: 阙庆芳。
0: 对，他俩都是低保户。
1: 哦，
0: 然后呢，他的
1: 啊，你有那个全息网的身份证号码吗？
0: 待会儿我们会告诉你，因为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直播当中我们不泄露他的个人信息，好吧？
1: 好嘞。
0: 好，是这样的，因为他呢，这个熊先生自己是视力一级残疾，他和爱人呢都是低保户，然后按照规定呢，他是可以免这个20块钱的费用的，但是他们近期就是更换这个二代身份证的时候，到了我们大沥岗镇政务中心派出所的窗口去更换这个身份证，被收取了40块钱。其次，他呢也拿出了这一条相关的通知给工作人员看，也拿了村里面的相关证明、盖章的证明啊。其次呢，也把我们今年三月份的报道也给工作人员看了，但是对方说这只是一个宣传宣贯。这个通知是在2021年4月15号起就施行了，这个您可以在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是可以查得到的。好吧，这个通知相关的详细规定，您是可以查得到的。
1: 窗口办的，不是在我们这个政务中心办的，对吧？
0: 没错，但是呢，就是下面的人不知情啊，就是窗口的人不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就想问一问，咱们县里面对这个事情是不是知情？您看，刚刚我问您，
1: 因为我不是办身份证的，这个我不知情，因为我是只是接电话的，是另外一个窗口，
0: 您
1: 所以这个问题具体我要跟那个办身份证的去落实一下。
0: 行，那您是这样，既然您不是具体的这个办事人员，您不了解，这是这个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请你们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其次的话，如果这个问题存在，大家对这个通知还不知情，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进行相应的这个培训和宣贯，然后让大家了解这个政策。那么，我们不该收的钱肯定也要退还，好吧？
1: 这个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因为我们 这个怎么说呢？
0: 嗯，
1: 这样子了，嗯。

0: 给你落实以后，是你们到时候再打电话过来，还是我们跟你们联系？
1: 你们给我们进行回复，好吧？
0: 你电话多少？
1: 0731-0731-8554。
0: 8554。
1: 7177。
0: 7177，对吧？
1: 对，0731。
0: 你是说那个免费的残疾人免费的那个政策是什么时候？
1: 您记一下，湖南省发改委。湖南省财政厅。
0: 我是想问一下那个，你是说残疾人免费的那一个？
1: 你查这一条通知啊，你查这一条通知。
0: 嗯。
1: 我再告诉你啊。
0: 嗯。
1: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财政厅下发的《关于发布湖南省公安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0: 公安系统什么？
1: 行政
0: 系统的通知，
1: 行政事业性收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0: 事业收费。
1: 嗯。
0: 关于发布公安系统事业收费。
1: 关于发布湖南省公安系统。
0: 湖南省，这叫啊。
1: 对，湖南省公安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0: 行政事业，
1: 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0: 收费标准通知，
1: 你要把这个记全了，要不然你搜不着。
0: 不是，我要把这个情况给上面反映，他们应该知道。上一级
1: 乡发改价费规，乡发改
0: 什么？
1: 乡发改，
0: 哪个乡？就是湖南的简称，
1: 湖南的乡嘛，发改，
0: 乡
1: 发现的发。
0: 改就是改正的 改
1: 对
0: 吧？
1: 对，价费规。
0: 哪个？
1: 价费规定，价费规。
0: 价位置的位，
1: 费
0: 是吧？
1: 费用的费，价费规定的价费规。
0: 价费规，规定的规是吧？
1: 对。2021。
0: 嗯，2021。
1: 226号文件。
0: 226号文件。
1: 对。它是2021年4月15号起实行。
0: 这样子了，我现在你这个接电话的时间太长了，我这里好多群众在等着我，我只把这个情况到这个上面去反映一下，好吧？
1: 好，行，我们的回复电话。
0: 我这里不也不是直接电话的，因为我也好多。
1: 您记我的回复电话。
0: 好的，我把这个
1: 记我的回复电话。您记我的回复电话。
0: 我记了，0731-8554-7177哦。7177，对吧？
1: 对，是的，好。
0: 好嘞，好嘞。
1: 好，来，这个问题的话呢，这个刚才打的是桃江县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接待大厅的电话哈。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说，他对这个情况呢也不是很了解，因为他是不是这一条线上的工作人员。那么后续我们在转办之后，我们看看这个桃江县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的这个专门管理身份证件办理的工作人员对这个情况是否了解啊。那么这一块我们今年3月份报道了常德市临澧县的四星岗镇低保户全先生反映的同样的问题之后呢，最后临澧县公安局党委呢是高度重视，派出所工作人员呢上门致歉，并且进行了退费，同时呢举一反三，对工作人员开展了专题业务培训，将惠民政策明文上墙公示，同时呢还启动了对2021年4月以来应当享受但未享受优惠政策群众办证收费情况的清退工作。那么接下来对于益阳市的他们的做法会是怎么样的？准确的说，应该是来自于益阳市桃江县，他的做法会是怎么样的？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会拭目以待。好，来，我们的这位熊先生，问题我暂时给你反映到这个桃江县公安局，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回复，会怎么做出处理，好不好？
2: 好，行。
1: 但是这个政策通知是在这里的，到底有没有贯彻到位？我们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学习到位？接下来他们会给出怎么样的方案？我们核实了解之后再给你进行回复，好吗？
2: 好，行。
1: 好，谢谢您，也谢谢您给我们反馈这个消息。当然，我们好的政策在发出来之后，其实更多的还是要落地执行。落地执行，这才是最关键的一环。我们需要有我们的这个群众可以实实在在的享受到这一份政策的实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您不要忘记了

0: 9621，有事您说话，直接转零号键就可以找到为民热线来帮忙。为民热线为您服务，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电话，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1: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喂，
1: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0: 没有啊。
1: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2: 没有啊。
1: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3: 没有。
1: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4: 没有，没看见。
5: 爸，你在哪儿啊？
1: 喂？
6: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8: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9: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20，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线上的这位严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严女士，你好。
11: 你好。
10: 欢迎您，哪里的朋友啊？
11: 湖南株洲。
10: 怎么啦？
11: 我们是那个用水啊，我们这边的水。就是说，停一次水，它拧开水龙头，它流出来的水都是那种很黄很黄，比我们家这边的养鱼的鱼塘里的水还脏。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0: 黄泥巴水是吧？
11: 您
10: 具体告诉我一下，您是这个株洲哪个地方？
11: 茶陵这边。
10: 茶陵哪里？
11: 早市。
10: 你要具体说啊，你不要我问一句你回答一个字啊。早市哪里呀？哪个村哪个组啊？
11: 管塘，早市上管塘。五组。
10: 早市是个镇吧？
11: 早市镇啊。
10: 你到底是？你捋一下自己的思路，你是哪个镇、哪个村、哪个组的？说清楚，等一下别搞错了，因为我们要反映问题，地点要正确。
11: 地点正确是吧？
10: 啊。
11: 那我现在住在广塘，要报的是乡下，乡下的那个就。
10: 你当然是报的你自己的这个出现水质问题的地方，告诉我呀。
11: 那就是湖南省茶陵县。早市镇咯，五星村。
10: 什么村？
11: 五组。
10: 哪个村？
11: 五星村。
10: 五颗星星的五星吗？
11: 是的。
10: 五星村五组是吧？
11: 是的。
10: 现在是你们组上整个是这个情况，还是村上都是这样？
11: 我没有问他们咯。
10: 就你们家里。
11: 我自己家用水了。
10: 你们家是户主是谁？
11: 陈芳华。
10: 陈芳华家啊。好，然后我看到您发来的这个图片，这是什么时候的这个水的问题啊？

0: 嗯，这就是前两天。
1: 前两天，哦，这个水是确实不能喝的，有很多的沉淀物，而且呢发黄。这是在你们
0: 是
1: 家
0: 啊，
1: 厨房滴漏的水是吧？
0: 是的，
1: 它是长期这样的情况，还是偶尔发生呢？
0: 啊，一年有好几次了，
1: 每年都这样吗？还是说只有今年？
0: 每年都有的，
1: 哦，每
0: 然
1: 年
0: 后
1: 都会发生好几
0: 一直
1: 次。
0: 都没有解决，然后还到过年的时候，我们这回来，从外面打务工回来的人，基本上停水都要停好几天，
1: 嗯，什么原因呢？
0: 用水量大呀，人家说供应不上。
1: 哦，镇上是这么回复的，是吧？
0: 嗯，
1: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有没有，这几年有没有改善呢？
0: 一样的，反正每年过年都用不上，因为到过年了之后，基本上用水就没有，
1: 嗯，所以现
0: 就是
1: 在呢，
0: 靠
1: 你，
0: 去水井里面打水，有水井的就去水井里面，没有水井的就去鱼塘里面洗菜洗那些的。
1: 嗯，现在您的意思就是说又停水，然后呢水质又不好，所以就导致居民非常的不方便。您想搞清楚一下什么原因停水，什么原因这个水质浑浊，是不是？
0: 嗯，是的。
1: 啊，要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案，对吧？您自己反映过没有呢？
0: 就在平台上反映啊，打电话问他们，我们也不知道联系谁呀。
1: 你没有跟镇政府反映过，对吧？
0: 啊，我们跟村里的书记也打过电话，
1: 嗯，村里书记怎么说的呢？
0: 他们就说他们也不知道啊。
1: 好，我们来找一下镇上吧。来，记者打一下镇上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看他们对这个事情是不是有居民反映过，也是不是了解这个相关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解决的方案，我们来打一下。早市镇人民政府的电话啊。

0: 电话始终没有人接听啊，我们来打一下这个茶陵县水利局的电话试试吧，跟他们反映一下。稍等啊，严女士。
1: 欢迎致电茶陵县。
0: 你好，请问茶陵县水利局对吗？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
0: 有个问
2: 好。
0: 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你说一下。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严女士啊，她反映说呢，他们家住在咱们这个枣市镇五星村五组，但是最近几年他们的这个水质呢总是不是很好，陆续一年要发生几次停水和水质浑浊，像泥巴水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前两天呢，就也发生了一次这样的情况。第一个呢是停水，第二个就是这个水质呢发生了很浑浊。我看了他的视频，确实呢就是这种黄色的泥沙水，啊，然后这个水质没有保障的话呢，那他们的喝水用水都成了大难题，只能从外面运回来。那么现在我们的居民想了解清楚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经常停水和水质浑浊？第二个有没有办法想，就是把他们这个问题给解决好？我们不知道咱们水利局有没有接到过相应的居民的反映呢？
2: 哦，你如果要问这个怎么解决的话，我这边就要给你转业务股市了。
0: 嗯，这个肯定是希望您转到业务股市来进行回答的。就是我现在想知道的是，有没有居民跟你们反映过这个问题？
2: 那也是要跟我们业务股市对接了。
0: 这个电话您暂时是没有接到过的，对吗？
2: 我这边，你如果说是枣市镇五星村，我这边我最近是没有接到的。
0: 哦，好的，那您是这样，您把这个问题记录一下，然后转给相关的股市，让他们回复一下，处理一下这个事情，好吗？
2: 哦，好，请问你是哪里来着？
0: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嗯，请您记录一下，好吗？
2: 为民热线是吧？
0: 是的，为民热线节目。
2: 我们后续要跟你们反馈吗？
0: 对，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嗯，你说。
0: 0731
2: 0731
0: 8554
2: 8554
0: 7177。
2: 7177，
0: 对，零七三幺，
2: 8554-7177是吧？
0: 没错。
2: 哦，好
0: 我
2: 的，
0: 们
2: 好
0: 具
2: 的。
0: 体说的是枣市镇五星村五组。
2: 哦，严女士喽。

0: 严女士家，他们家户主叫陈芳华。
1: 陈芳华是吧？
0: 对，这是户主的名字。
1: 我知道了，陈芳华开户的户主的名字了。
0: 对。麻烦您注意一下这个情况，然后核实一下是不是属实。那么如果有的话，我们还是要协调解决一下，因为这个，农村的用水问题呢，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
1: 我知道，我们一直在有做事情。
0: 嗯
1: 嗯嗯，
0: 我没有说你们没做事情，我肯定是知道你们会有在处理的。
1: 您说早市镇嘛，因为我们有一个建早工程嘛，但是还没有完成嘛。
0: 哦。
1: 嗯嗯。
0: 好，
1: 我们一直有在关注这些民生问题的。
0: 好的，那具体的您转给我们的相应股市，看他们是否了解这个情况。如果不了解的话，核实一下，看怎么协调解决。如果了解的话，现在我们再怎么做，也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非常的感谢您啊！
1: 来，
0: 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吧。嗯，好，接出去了。来，我们的这位严女士，严女士，问题呢，我们先把它反馈给咱们这个茶陵县水利局，因为刚才接听电话的呢，应该不是我们相应股市的工作人员，所以对情况不是特别的了解。后续我们看他转给了相应股市之后，给我们的回复是怎么说的，好吗？
2: 可以。
0: 但是呢，你这个停水的原因我不清楚是什么，但是最近这个水质变浑浊，它是不是跟下雨也有一定的关联？这个是我的猜测啊，所以我们后续看。他们确切的回复怎么说？
2: 下雨应该是没有，跟下雨应该没关系。
0: 嗯，
2: 下雨我们这里天天在下雨，但是那一段时间过后，也不是说天天都有这么浑浊的水。
0: 嗯，
2: 你停一次水之后，它开的水龙头那就要放几个小时，它才会干净。
0: 嗯，
2: 但这几天下雨，它又没有。
0: 嗯，所以也就是说，只有
2: 停一次水就会有，
0: 只有停水之后才会发生这个情况。
2: 嗯，是的。
0: 嗯，好，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啊。
2: 因为我停水了，有那个水龙头放在那水，我跟我就是户主嘛，我老公，我就给他拍视频，我跟他反映，他在平台上反映的了。
0: 嗯，好，行，后续
2: 我不知道怎么去反映这件事情。
0: 好，后续这个情况我们持续关注，好吗？
2: 好好好，
0: 哎，好，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好，接下来的时间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持续通过96218转0，或者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直通12345，我们连线前方的记者，我们来看看在12345平台大家反映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现在转到了哪里，到底怎么解决的，我们一起通过连线的方式来进行核实和了解。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转0，有事你说话。
0: 来看到的是长沙的一位黄先生，他拨打了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望城区连城雅郡四栋一单元101在一楼挖了一个地下室，大概有上百个平方左右，楼层呢有33层，有上百的住户，希望赶紧制止这种危险行为。那么对于这个情况，长沙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将问题转到了哪里，到底怎么处理的，马上我们直通12345连线前方的记者佳熙，为我们来进行解答。
3: 直通12345。
0: 佳熙你好。
4: 好的，周梅，那么这个问题是对接到了长沙市望城区住建局，那么在接到我们居民反馈之后啊，他们也是高度重视，迅速联合了区住保中心、区城管执法局，包括还有高唐岭街道等等单位，进行了现场的踏勘和处置。那么经过现场核实，该小区四栋一单元101室楼下的确是有一个地下的空腔区域，且存在人员通过室外地坪洞口进入到这个区域来堆放杂物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一处地下空腔区域，它是地下车库车位以及这个设备用房周边的闲置空间，是属于项目中未满足功能需求常见的一个建筑设计，是符合规范要求的。那么现场相关人员也是排除了擅自改动建筑主体结构的一个情形，在核查中间也没有发现装饰装修等施工行为，没有发现建筑承重结构受损的一个情况，房屋整体也是没有开裂、倾斜、塌陷等导致结构安全的一个隐患。那么像目前的话，街道已经对这个空腔区域实施了封堵，严禁任何人员进出。在下一步的话，望城区住建局也将会组织联合执法，督促户主恢复原状，然后依法依规进行一个处理，同时也会约谈小区的物业公司，督促其履行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巡逻，以确保小区的整体安全。
0: 好的，非常的谢谢佳熙给我们带来的前方的消息哈。但是在这里周梅也要提醒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

0: 因为小区的安全呢，靠的是大家共同的来进行维护，不是某家或者某户的事情哈。咱们如果说破坏了结构，或者说为了一己私利扩大空间，然后导致大家的安全受到损害的话，也一定会受到相应的处罚。那么也请大家自觉地遵守这一条守则，也希望大家呢共同维护我们的家园的安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也会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提醒各位，您可以在10点到11点30分反映问题，拨打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也可以直接关注24小时的反映问题的方式，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好了，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回来，稍后见吧。
1: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2: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6: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7: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有问题欢迎拨打和参与。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女士在等候当中，我们来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李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欢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8: 就是我们的房子，就是前面较劲集团建那个高层的房子，导致我们的房子，
0: 你是住在哪里的？
8: 倾斜了。
0: 你住在哪里？
8: 住在天心区，金石榕园。
0: 什么？
8: 金石榕园。
0: 哪个街道的？
8: 新开埠街道的。
0: 新开埠街道金石榕园。嗯，现在是什么情况？您说的这个教建集团建的房子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懂。
8: 就是我们那里都是安置房嘛，我们是1到5楼的楼梯房，就是前面我们小区前面教建集团，就是也是我们小区的房子了，施工的时候就是建那个高层的，建30几层的电梯房，就离我们那个房屋比较近，就是他建的时候呢就没有打那个复壁砖，一直到我们那个他不是也在检测嘛，就是建房子的时候，建那个高层的时候，一直到报警的时候他才开始给我们那个就是小高层了，就是1到5楼的房子打了个复壁砖，就现在我们房子出现了下沉开裂倾斜，倾斜度已经达到了7.2吧，就一直没有给我们处理，就我们24年就开始向村上啊，向他们反映，他们都一直就没有采取措施，我们没办法，就我们自己2025年我们就自己去找了检测公司嘛，1月份我们检测报告出来就已经达到了 C 级。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他们村上来还有那个集团就不认定我们这个鉴定报告，就后面我们就自己，他们就

0: 要承认他们找检测公司，他们就找了一个检测公司，就大概是六月份吧，去年就检测报告出来，就是给我们评为了
1: B
0: 级。我们呢，当时呢也到区叫区建局去了，开了会议，就那个区建局的那个汪局长也请了。地质勘测院的几个专家嘛，就也到了现场，就福大的那个鉴定公司也到了现场，还有校正集团，校接集团当时也承认了是他们的四个原因导致我们房子下沉开裂倾斜嘛。而且那三个专家也当场质疑了那个福大的那个检测公司，他说你们这上面已经看那个报告嘛，已经有几点已经达到了C级，你们为什么要给他们评 B
2: 级？但是福大的那个教授啊，当时那个很嚣张的，就指着那个专家说你们别乱说话，就这样。就现在一直
1: 你现在到底要反映什么？
2: 事情就一直拖到现在，
1: 您要反映什么？您的诉求是什么？
0: 我的需求就是赶快给我们解决，把这个房子搞好。
1: 现在您就是对这个鉴定有问题，您觉得你们找的公司鉴定的是 C 级，然后呢，现在湖大的这个土木的检测是 B 级，所以呢，你提出了一些质疑，为什么不认你这个 C 级的检测，只认这个 B 级的检测？其次，希望推进这个事情，对吧？
0: 是的，首先我不知道，我想说的是，
1: 我不知道你请的这一家检测的公司呢，它有没有入到我们的库里去？就像我们有工伤，或者说你出现了一些就是跟别人的纠纷的问题，我们要去做伤情的鉴定，那这个鉴定的话，一定是有指定的机构的，不是说每一家都可以鉴定，我都认，所以你这个也是同样的，不是说你随便找一家公司，你鉴定为 C 级我都会认，他必须在这个库里面认定的相关的这个公司有资质的公司，他才是认的。您懂吗？这个道理您懂了吗？其次，
2: 但是在网上还是可以查到那个公司的。
1: 网上查到那个公司不代表这个公司他具备进行这个认定的资质啊，对不对？这个肯定是有要求的，有门槛的。就比如说你教授分什么，分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三级教授，副教授、专业教授，对不对？ 那你进的库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你像我们副教授，你可能可以参评省里面的，三年之后三年你可以当副教授的评委，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当教授的评委啊，这是一样的道理，懂吗？所以他这个肯定是有门槛有要求的。那么这个因为我不知道你找的是哪一家，所以呢，他肯定如果说住建不承认说你找的那一家的认定的结果，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是吧？这是我给你的解释。其次呢，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你想要了解你这个房子它到底是 B 级危房还是这个 C 级危房。那么如果是 B 级危房，你们所提出的有些地方也达到了 C 级，为什么评为了 B 级？那么现在如果说要进行后续的这个赔偿和处理的话，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这个是你的重心，对不对？是的。其实还是要保障你们的安全嘛，是吧？
0: 对呀，
2: 我要房子都已经困了1年半，都没出租了。那个也两三层，
0: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实际上你是用来出租的，对吧？对呀，我们没有工作嘛，是吧？就你知道，我们这里征收都就是靠这个房租，是吧？
1: 所以你希望就是后续把这个房子处理的意见尽快的出来，跟你们达成一致，赶紧处理，对不对？
0: 对呀，而且那个风险越开越大了。
1: 真的，要是出了人命，这不是小事。好，我们来。
0: 我们那个一楼的那个什么地板哦，那次汪局长他们都来了，里面都是坑的，他都知道，就是一直拖着不给处理。要是万一真的塌下去，人掉进去了怎么办啊？
1: 就像你说的，一个鉴定机构，他要为他的鉴定结果负责任的。一旦出现这个问题的话，他肯定是要负责的。我想谁也不敢乱来。
3: 好吧，您是这样，您稍等，我们来拨打一下天心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的电话，我们跟他们来反映这个问题。来，记者马上拨打电话，打天心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我们不需要跟接到再进行联系了，直接请他们介入。
4: 让城市更宜居，让生活更美好。您好，这里是天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我们将坚持。

0: 也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打造人文住建、智慧住建、品质住建，努力推进精美长沙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电话正在接听中，感谢您的致电，祝您万事如意。让城市更宜居，让生活更美好。您好，这里是天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1: 好，我们来打这个天心区住建局的电话。天心区住建局的电话。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你好，请问是天津区住建局对吗？
2: 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再进行核实和处理。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李女士，她家住在新开铺街道金石荣源小区，这是一个安置小区啊。据他所说呢，就是24年的时候，他们旁边也是在建这个电梯房的安置小区，是教建集团在负责的。但是呢，因为前期他的施工没有做这个维护，打桩的维护，所以就导致了现在他们的这个房子啊，出现了严重的开裂和倾斜。而且呢，在25年的时候，他自己呢，也向村里、向我们的住建部门、向街道都有反映过。我们区住建呢，据我们的这个投诉人反映说，汪局长之前呢是牵头在处理这个事情，当时呢还把这个地质勘测院的专家，还有湖南大学的土木建筑工程公司，以及咱们教建集团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业主几方都叫到了一起来协商这个事情。教建集团承认了他们有问题，其次呢，现在就是我们的李女士，她对几个方面有一些疑问哈。第一个，他自己找了一家公司检测呢，显示是 C 级，但是呢，我们请到的湖大土木建筑工程做的这个检测呢是 B 级。据我们的当事人反映说，他说有些地方呢确实达到了 C 级，但是最终评定为 D 级，他不了解这个原因是什么。那他请的这家公司是不是也具备资质？这个请我们核实了解一下，跟他讲清楚这个道理。好，这第一个。
2: 好。
1: 第二个。
2: 他自己检测的是。
1: 他自己检测的是 C 级，是 C 级 ，A、B、C、C 级。
2: 他自己检测的是 C。
1: 对，然后湖大的土木建筑工程检测的是 B 级。啊，然后他也提出，有专家提出了有些点位确实达到了 C 级，为什么最终评定为 B 级？这个是他想要核实了解的。因为据我了解的话，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检测你需要检测认定的话，肯定是要入到我们相应的一个库里面的单位，他做的检测我们才是认的，对不对？因为他需要资质的要求嘛。所以呢，这个我不清楚他找的那家公司是不是进入了，这个请你们核实一下。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这个问题从24年发生到现在也没有给出一个很好的解决的方案。他这个房子呢，一不能住，二又不能租，所以对他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们后续要加紧麻烦你们协调一个解决的方案出来，好不好？
2: 方便有他的电话或者是
1: 当然可以，我们待会儿把这个李女士的电话留给您，麻烦你们这个联络一下，然后把具体的情况了解一下。因为刚才他也说了，咱们这个汪局长之前牵头处理过这个事情，所以具体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核实了解一下，或者说有进一步的这个处理的方案，好吧？关键是两个问题，第一个讲清楚为什么最终我们认的是湖大土木建筑工程检测的 B 级，他到底之前他请的这家单位有没有在我们的库里面，是不是可以认，那这个检测是否准确，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解决的方案，好吧？麻烦你们，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7177717，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2: 为民热线。
1: 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然后再把李女士。

0: 这个电话告诉你，好吗？
1: 嗯，好。
0: 哎，您稍等啊，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把李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她，方便他们取得联络。好，李女士，这个问题呢，我们暂时先反映到区住建，然后请他们核实了解具体的情况。如果说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需要找到上一级部门的话，我们再找，好不好？
2: 好的，
0: 嗯，我们其实关键
2: 好
0: 的核
2: 的，
0: 心还是要解决你的问题，就是你这个房子得给你一个方
2: 对
0: 案，
2: 啊，
0: 到底是修是补还是不能住人，接下来的赔偿是怎么样的，要给出一个确切的方案，这个才是你最重要的点，对不对？
2: 是的，是的，我就是安全第一，是吧？
0: 对，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啊。好，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女士，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啊，小段宣传之后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送给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再次的感谢各位对为民热线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节目之外呢，有问题大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
3: 三乡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
6: 饭
7: 睡
6: 吃
7: 觉。
6: 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
5: 你
7: 啊！
5: 打卡呀！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
9: 了。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7: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8: 哎，鱼不要抓！哎，
9: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8: 来了，这鱼就……
7: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11: 扔什么？
12: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13: 吃了的鱼棒子。
14: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10: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5: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6: 有谁家小孩啊？
15: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

0: 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坐镇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的张梅律师。
2: 现在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到在96218-0里等候的聂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你好，是这样的，那个主持人，我4月22号的晚上大概11点左右，我是住在那个杨浦街道中海悦乐山，
2: 保护您的隐私哈，您继续说您的问题。
4: 对，那个4月23号晚上11点多，有一辆外来车辆，就是送我们一个业主到我们一个小区，他把那个车啊停在那个地下车库的一个行车道上面，就停在我的那个地下车库的旁边。就一辆那个
2: 车型不重要，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刮擦你了还是怎么样？
4: 起火了，当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火势点，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消防这边没有这个消防栓啦，也没有这个水，就慢慢就起火，就把这个整台车就烧掉了。
2: 这个发现起火是您发现的，还是物业发现的，还是怎么发现的？
4: 是那个车主他自己在下课的时候，自己坐在车上玩手机，他发现这个车起火了，马上跑下来，我看了一下监控。
2: 然后呢？
4: 起火了之后，他就因为没有这个救援的设施了，就报了119，他只能看着这个车就救援，就整个车就烧掉了。当那个消防来的时候，就他把我旁边的那个车，就是我自己停车位的那个车也受损了。
2: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多久啊？
4: 大概有，我看了一下监控，一直到119这边过来应该差不多有半个小时。
2: 他的车停在你旁边，他的车怎么样了？你的车怎么样了？
4: 我的车也受损了，我的车因为上面幸好有一个喷头，我们有个消防栓在喷水，受损的不是很大，但是我是一辆新车，刚买才不到一个星期，我花了140多万买的，就是因为上面有一个喷头嘛，就是我的车有点轻微的受损，就是把那个车衣啊、油漆啊，就烤坏了。
2: 您的车是多少钱买的呀？
4: 140多。
2: 140多，然后您的车刚买一个星期就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4: 是的。
2: 那有没有人跟你讲说你的车修复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
4: 当时修复的话就换了一个车衣是16800，这有3个油漆花了5000，一共是自费的话是花了21600。
2: 那个自燃的车，他的车怎么样了？
4: 他的车已经报废了。听这个物业的人说，当天晚上就把这个车子，他因为是楼员，他把这个车子就开到楼梯那回去报废了。那个火灾，这个消防这边就没有立案，就没有出这火。
2: 我有一个问题，
4: 到现在我这个租到现在还没有拿得到。
2: 我有一个问题啊，他这个车是什么样的车？他买了保险没有啊？
4: 我对物业了解，因为我没有见过这个
2: 人
4: 自燃车子。我听物业员说，他说他是买了一个交强险。
2: 也就是说他这个自燃他赔付不了。
4: 对，他接受不了。
2: 也就是说现在你连一张证书都没有，就是证明自己的。
4: 没有，什么都没有，物业不管，直接叫我去起诉，要我去找消防大队。我也找了岳麓区的消防大队，他说他也联系呢这个车主，那个车主不配合，他说他在国外要几个月才能回来，还要我试着自己去尝试这车子。我也打了车主电话，车主也不接我电话，我也报了110，当天晚上我也报了110也给我出具了一个这个报警回去单，上面也说让我自己能法律程序的解决。
2: 明白了，就是刚买的新车140万停在车库里面，就啥事儿没有，隔壁车的火验到我身上来了。张律，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谁来赔？
3: 他不是隔壁车道上的这个车啊，他是这个没有停在车位上，他是在行车道上面。
2: 你看张律抓住了细节，他都没有停在好好的车位上。
3: 他停了多久之后开始自燃的？
4: 我看了一下监控，大概不到1分钟。
3: 不到一分钟
2: 就自燃了。
3: 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责任的问题。他如果不到一分钟自燃的话，就是说人还在车上，可能就是下课，是不是等客这么一个过程？
4: 是的，
3: 是吧？
4: 应该是的，因为我的监控我是看不出来的，因为。
3: 所以说
4: 我只能看到监控，因为我当天11点多我也睡着了，我也不了解。第二天我在物业那边监控才看到这个火车发生一个事故的一个原因。
3: 对于你来讲，其实你要看的是谁。

0: 来赔偿你的损失，
1: 对，
0: 是不是啊？对你承担责任啊，这才是你关心的问题。
2: 是的，
0: 所以从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来看啊，是对方这个车辆发生自燃，然后烧到你的车，是不
2: 是
0: 啊？所以说你要找的就应该是这个车辆的所有者。当然物业公司有没有责任就看当时现场的一个，或者多少责任就看现场的一个消防栓的，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消防栓好像是没有水啊，或者是怎样的，对不对啊？不排除物业他会承担一小部分责任啊，主要责任还是由这个车主承担。虽然他的车辆起火自燃的原因有可能是这个车辆
1: 质量问题，
0: 也可能是因为一些其他的问题，对不对啊？啊，这是当然，这是他去啊这个就主张权利啊，向这个厂方啊，向厂家或者向第三方追责的问题。但是你的损失就是他的一个车辆自燃造成的，所以你必然是要找他来赔偿你的损失。
1: 对象确定了。
0: 对，对象确定。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案子中啊，我个人觉得，第一，你的这个起诉对象及车主；第二，可能物业公司也要捎带进来。为什么要把物业公司带进来？第一，物业公司还真可能存在一点责任，一部分责任，是不是啊？第二，物业公司要把他告进来，为什么？他要来提供现场的一个视频，来提供一个证据证明车辆这个燃烧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啊？是因为他作为这个当事人来讲，他也要证明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就对你的一个举证责任你会轻很多，是不是啊？啊，所以讲呢，因为他在物业也好，在国外也好，这个车主他到不了场，没办法跟你开这个证明也好，我个人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啊？重要的是你要明确你的被告。就是这个车主啊和物业公司，然后到法院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损失怎么确定的问题。你刚才讲到你做了这个直接损失是21000多块钱，21800，对不对？
2: 是的。
0: 那么对你来讲，你一个140多万的新车才不到一个礼拜就发生了这么一个损失，
1: 可以主张折旧费吗？
0: 对，这是个很有争议的点，就是你能不能主张你的一个折旧的损失啊，是不是啊？
2: 对呀，我也不懂啊，因为我没有开这个消防，没有开火车责任事故认定书，是我能去起诉吗？没有这个。
1: 您是觉得心里没有这个书，没有这张纸，您心里慌，对不对？
2: 对的呀，他没有明确火车的责任。
0: 嗯，首先第一点啊，责任首先第一，交警他可以给你出事故证明，在这个事故当中，他不一定会帮你划责任，他只能给你出一个就是说啊，一个责任，就是说发生了这么一起火灾的这么一个事故证明。但是你刚才讲的消防，他应该会帮你出具这个证明吧？
2: 是的，我找了消防，他说他因为没有立案，他说这个车主不是我报的警，他说是车主报的警，这是消防这边回复他获的。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如果要开具这个证明，是需要当时那个车主来提供，对不对？
2: 是的，
1: 嗯，
0: 报警，
1: 他本人没有到，所以这个证书就没办法开。
2: 是的，他是要回复我的。
0: 我跟你这样讲啊，他其实开这个火灾证明，是对于他去向这个，如果是产品质量纠纷啊，他去向厂家主张赔偿啊，这是他需要用到的一个证据材料，对他很关键。
1: 嗯，
0: 他自己如果说不去拿这个证明，我相信绝对不影响你主张权利，不可能我主张权利还要等他去拿这个证明出来，对不对？因为你现有的证据，比如说物业的证明，比如说现场的监控，是不是啊？
1: 视频
0: 啊，视频，包括他，包括他。你把他当被告告到法院之后，他的一个陈述都会指向是他的车辆自燃，然后导致殃及池鱼，烧动你的车，对不对？
2: 嗯嗯嗯。
0: 啊，我觉得这个事实应该是没问题，是可以证明的。
1: 非常清晰啊。
0: 对，
1: 嗯
2: 嗯。
0: 好吧，不是说一定要这个证明你才能起诉，没有证明也可以起诉，只是你要告对人，你要把物业公司拿进来。
2: 他要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还有你别忘了，你可以也主张一下你的这个折旧损失。因为你毕竟是一个新车啊，
1: 才一个星期呢，是我也觉得心里面是吧？
0: 主要是你的车也140多万，应该也算豪车了，是不是？
1: 对，
0: 啊，完全可以主张才一个星期，好吧？
2: 啊，我想问一下律师，那个我如果说我要去主张这个折旧费，我要去鉴定的话，我要去哪个机构呢？您这边有没有推荐的，或者是说你们交通频道这边有没有一个权威的一个专门鉴定这个？
1: 明白了，聂先生其实就是问接下来他要办这个案子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哎，您是在哪个区？湘江新区，
2: 我的岳麓区，
1: 岳麓区
2: 杨浦街道，
1: 岳麓区法院，他要接下来怎么走这个流程呢？请教张律。
0: 嗯，我个人建议啊，虽然一些相关的鉴定一般都是要在进入法律程序之后做鉴定，但是你这种折旧的损失，我个人建议啊，因为他这个鉴定的费用也不是特别高，你可以找个机构帮你授权做个鉴定，作为证据使用啊，因为对方不认可的话，他可以申请重新鉴定嘛，对不对？因为鉴定费也不高，这种啊。
2: 好的，我特别理解了。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

0: 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2: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3: 来，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0: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0: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1: 继续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孙先生，你好。
12: 喂，你好，
11: 遇到什么问题了？
12: 哦，我就是有一个亲戚的儿子，
11: 嗯，
12: 他们是5月7号领的离婚证，
11: 离婚证，
12: 嗯，啊，女方是净身出户，他们因为已婚前也没财产，离婚的原因是女方出轨，男方抓了现场，
11: 嗯，
12: 现在呢，他们孩子有个7、8岁了吧，在上小学，
11: 嗯。
12: 他现在想争取那个小孩的抚养权，就是要打官司的话，他有赢的胜诉没有？
11: 他想要孩子的抚养权，这个他是指你的亲戚呢，还是这个女方？
12: 女方。
11: 嗯嗯，明白您的意思了。也就是说，现在签了这个离婚的这个领了离婚证，离完婚之后，当时协定的是由男方来抚养孩子，对吗？
12: 对，
11: okay,
12: 他也没争取，什么都没争取。
11: 嗯，好，那我们来请教张律。
13: 嗯，对，因为我刚才关注到一个点啊，就是你也讲到了，就是他们领了离婚证，领离婚证在我们、
12: 啊、
13: 在我们看来，就是在离婚的时候啊，肯定是双方对于财产的分割、子女的抚养，肯定是，特别是对于子女的抚养，肯定是有明确约定
12: 的。嗯。
13: 啊，那当时他们在离婚的时候是约定抚养权给男方了，对吧？
12: 对。
13: 哦，那现在女方她想干嘛？她想把抚养权又争取过来吗？
12: 对，她争取呢，就是男方不给她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个女孩子就是说嫁给男方以后啊，就一直没有工作，是男方在供给给她生活啊、养小孩呀、啊，3年花了70多万，然后男方就那个抓到了女方出轨的证据和现场，是这样的。

0: 我再问一下，您这个小朋友多大了呀？
1: 小朋友上小学3年级。
0: 只有一个小孩对吧？
1: 对。
2: 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在离婚的时候是抚养权已经给了男方了，对不对？女方她是想变更抚养权，变更抚养权它是有严格的条件的，是吧？不是说你想变更抚养权，变更抚养权，你在离婚的时候你可以争，是吧？双方平等的去争，啊，但是如果说一旦抚养权判给，就说在离婚的时候双方确定给到男方的，你想去变更抚养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需要符合一些法定的条件。
0: 哎，
2: 当然，
0: 这个条件是哪一些呢？
2: 这个条件就比较复杂了，比如说男方，哎，这个有虐待呀，是不是啊？啊，对，虐待小孩呀，或者说确实失去民事行为能力啦，不适合抚养小孩呀，对不对？啊，这个条件要求非常严的。那从你的这个案子的情况来看的话，应该是达不到这个标准。
0: 我也想问一下孙先生，就是女方说想要那个抚养权，她就是打个电话给男方，还是说已经走了法律程序呢？
1: 她没有，她只给打电话。
0: 就是打个电话说一说。就像我们讲的嘛，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呢，说一说跟做一做，中间还是有很大的鸿沟的。
1: 主持人，我打断您，您说清楚了吗？就是我一个外甥，你知道吧？我姐的儿子，他是我姐给我打电话之后想咨询一下您有关那个专家权威人士。他怎么呢？他说女方没有生活来源，就想争取搞点钱。说白了，我们老百姓说就是想搞钱，就这个意思。
0: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是张嘴说打个电话呢，还是走了法律程序？那么我们就分两个，
1: 还没有走到法律上面。
0: 对，
1: 没有走。
0: 我们就是分两个情况来讲嘛。第一个情况就是张嘴说给你的家人打了电话，说我要抚养权。那这个呢，就可能比较偏向于您前面讲的他的这个意向，对吧？好，如果是第二种，他已经开始走法律程序了，那么就是张律刚刚回答您的，变更抚养权有非常严苛的条件。您只要静静等待，看看他拿出一些什么样的证据，然后表明他可以更好的来抚养孩子就可以了。
1: 好的，谢谢您。
2: 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你如果是想变更抚养权，你肯定不是现在。你看，你5月7号才拿离婚证，你就想反悔？换成我是法官，我也不会支持你啊，是不是？你是这样的，你可以过个1-2年之后啊，这孩子应该也才8周岁以上的，是不是？啊，过个1-2年之后，你再去变更抚养权，并且。如果说孩子他愿意跟你，因为8岁以上的孩子，
0: 现在是孩子在男方身边，女方想要抚养权，
2: 我知道，我知道，就说你现在女方想变更回来嘛，对不对？就说8周岁以上的孩子，他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自己愿意跟女方，是不是啊？认为男方对他不好，他自己要跟女方这个抚养权，那么这个变更的可能性才会有。懂你意思没有？因为8周岁以上的要征求孩子自己的意见。
1: 我懂你意思，他现在是这么情况，从小孩出生就一直是这个他妈妈的带，这所以带的比较轻。现在爷爷奶奶带呢，爷爷奶奶也有工作，就一直没有带，
2: 我给
1: 你知道吧？是这个情况。
2: 我再告诉你啊，你是想要这么一个名义上的抚养权呢，还是要一个实际的抚养权？就是很多抚养权啊，虽然是给到了
1: 他，这个可能就是要个名义上的。我感觉就是，
2: 我跟你这么讲啊，我问你。虽然孩子是判给男方的抚养权，但是孩子有7-8岁了，他可以选择跟女方过来生活啊，他自己可以跑啊，可以走路啊，是不是啊？
0: 小朋友是有腿的，
2: 就是维持原来这种状态，继续跟妈妈在一起啊，妈妈带呀、啊，是不是？这个
1: 他妈妈现在在娘家，他娘家在岳阳，他爸爸呢就在长沙。
0: 其实有一个思路啊，孙先生，我觉得张律刚刚其实也给你引导了，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不要想对方要什么，你要想我要什么。您的诉求先明确好，然后再按照这个流程来走。那么我们在刚刚交谈里面已经知道了，您和您的家人亲戚都是希望说，哎，孩子的抚养权归我，对吧？现在目前就是归您的这个状态。如果要改变这个现状，是他要来动作，对不对，张律？
2: 对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着急什么呢？他要来动作，他就要来说服这个法官，或者是说服别人说，我更适合来养这个孩子。那么我们明确来讲，哪一些方面，从打分的角度来讲，谁更适合养孩子，是哪些方面呢？张律。给您简单介绍一下，您就知道了。
2: 如果是这样的啊，就说当然，你如果讲到这个抚养孩子的条件的话，那第一和你的一个工作状况啊，是不是、啊、收入来源呐、啊？
0: 经济条件、
2: 啊，经济条件一方面，第二个你自己的一个受教育的一个文化程度啊，是不是啊？综合考虑，那都是当然。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时候，或者相差不大的时候，那就是有一些法律的明文规定的，是不是啊？比如说8周岁以上的，那就是要征求孩子的意见。现在你们差不多也是符合这个情况，是不是？8周岁以上就征求孩子的意见，所以说如果孩子现
1: 在孩子的意见，他那个他某些反复的。

0: 现在就是引导他，就是孩子，说要跟他跟母亲，想把那个抚养权变更过去，但是呢，他没有一点点经济来源。
1: 哦，那你现在是这样的，你是南方这边的是吧？那你就我个人觉得啊，既然是孩抚养权给到你这边的，那现在孩子也是应该在这边读书上学，对吧？那我觉得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保持继续一个实际抚养的现状，
0: 嗯，
1: 是吧？比如说，哎，既然是给了我做爸爸的，那我做爸爸的、做父亲的，是不是就是包括他的父母也要帮助他来一起来抚养这个孩子，
0: 对
1: 不对？
0: 那是肯定的，那是肯定的，
1: 是不是啊？
2: 就
1: 是
2: 按照您所讲的，实际上现在是一个过渡期，过渡期有这个小波动啊，情绪的这个变化很正常的。就维持就好了。
1: 嗯，
2: 对，
1: 你只要把这个抚养的现状把它维持好。
0: 谢谢张丽啊。好，我也是你们一档节目的忠实粉丝哎。
2: 谢谢孙先生的关注和支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当下的力量》。《当下的力量》堪称心灵读物经典。作者埃克哈特·托利指出，我们日常痛苦的主要来源之一，被大脑思维所控制，焦虑过去和未来，而非活在当下。实际上，我们只能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通过向当下臣服，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力量，获得内在的智慧和真正的喜悦。作者在《当下的力量》中提出了几个非常实用的方法，让自己认清时间的幻象，活在当下。《当下的力量》对于大众读者来说是一本切实有用的好书，将让我们认清时间的幻象，活在当下，找到真正的力量，发现平和与宁静的入口。
3: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5: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5: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7: 来问候到的是杨先生，你好呀。
8: 啊，你好。啊，是这样的，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那个关于劳动纠纷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关于婚姻与家庭的问题。
7: 嗯，
8: 我先说一下那个劳动纠纷的问题啊。
7: 嗯，
8: 那个劳动纠纷就是说我已经仲裁胜诉，然后一审和二审都胜诉，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7: 嗯，
8: 就是说因为我前妻家庭发生了变故啊，我母亲病重，然后有差不多这一年的时间啊，我都在医院里陪护。几乎是分身乏术啊，就没有精力去处理后续执行的问题，就导致这个二审胜诉之后啊，就是这个执行啊迟迟没有下文。当然这个其中因为我自己没有去催促或者说到法庭那边去问这个执行的结果。这个
7: 我想问一下杨先生，您胜诉的结果是对方赔付您多少钱呢？
8: 嗯，总共是一审是赔付了8万多，二审的话又把我改成了6万多。
7: 嗯，六万多。
8: 但是呢，到现在就执行没执行下来，也没有任何下文，也没人打电话联系我。
7: 嗯，我问一个问题好不好？就是您的这个案子二审结束之后，您没有去联系您的执行法官，对吗？
8: 对，因为家里发生了变故，真的是寸步不离，没办法。
7: 啊，时间过去多久了？
8: 就是。

0: 有一年了，超过一年了。
1: 超过一年了啊！好的，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请教一下张律。
2: 你现在是申请的执行，只是没有去关注这个结果，对吧？
0: 好像也没有申请执行。
2: 哦，你还没有申请执行。
0: 就是我拿到那个法庭的那个结果之后，我就没去管。正好家里发生的事儿，
1: 哎呀，
0: 就根本没有心思去关心这些事儿。原来因为在做。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解决您的问题啊！问一下杨先生，您胜诉之后没有去申请执行，那这个中间过去了是12个月，还是超过了12个月？我说的是一年时间哈。
0: 对，超过了一年。
1: 好，那我们请教张律。
2: 一年没关系啊，申请执行的这个时效是2年。
1: 哎呀，还好还好。
2: 对，然后你现在我给你的建议啊，虽然你现在还没有过时效，但是呢，你就是说可以找对方要钱。你找对方要钱的这个过程，他也可以把这个执行时效中断。啊，你可以比如说跟公司的人发个信息，是不是跟他法人、跟他股东，对不对？啊、
1: 发过吗？
0: 我冒昧说一下，就是我这期间啊，有关注了一下那个公司的法人主体，好像发生了变更，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公司地址好像也发生了变更，没有在旧的办公地址了，搬到一个新的办公地址去了。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您刚刚回答我的问题的意思就是您没有联系过之前您判了胜诉的当时的那一个你的老板，对不对？
0: 对
1: 啊，你们有联系过他，但是发生了变更，我们请教张律。
2: 没关系啊，不管他是地址发生变更，还是说公司的这个股东法人发生变更啊，并不影响你申请执行，并且啊，你在申请执行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公司没有这个执行能力啊，公司可能现在已经是账上没有资产了，没有履行能力了，对不对啊？不排除啊，咱们可以把他的股东追加进来，就是说看他的这个注册资本金是认缴还是实缴，如果是实缴，我们还要查他有没有抽逃出资的情况，是不是啊？反正能，如果说公司没有能力履行，咱们就要想办法看能不能把股东追加进来，这样的话你的执行就会更加有保障一些。
0: 是这样。
2: 对，他如果他即便是前股东进行了变更啊，但是也不排除你到时候也能把他追加进来。
1: 豁然开朗了，是不是？
0: 我冒昧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现在我自己这一块是家里面很大的变故嘛，我确实没有这些精力去处理这些事情。那我在委托律师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这个情况的话，我个人这块只需要提供这些基本信息，包括法律的执行结果，让对方直接去处理就行了，不需要在我自己在这边再去费很多的精力吧。
2: 对，你如果是委托了代理人的话，比如说委托律师，委托之后啊，律师你只要把相关的判决书啊交给律师，然后给律师办理委托书啊，就授权委托书啊，委托这个律师去全权办理你的这个执行事项啊，你自己是可以不用管的，因为执行案件你本人啊可以不用到场。
1: 而且本身按照我们张律之前的指导，申请执行这个事情实际上也是非常简单的。
2: 对啊，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0: 我冒昧再问一下，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就是说一个是委托律师上诉，和一个是委托律师去负责这个执行，这两种业务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吧？
2: 价格
0: 哪一个高哪一个低的？
2: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起诉和执行，其实不管高或低。对这个湖南省律师收费管理办法、或者每个省它都有它的一个收费标准。
1: 这个标准晚一些我可以发群里面。
2: 你可以对照这个标准然后再跟律师去沟通，是不是啊？你就是说在这个标准之上上下浮动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可以去沟通，是不是啊？
1: 其实这个费用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你很简单嘛，首先是质量，第二就是量，对吧？做多少活合作的好不好其实都是一样的。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婚姻的。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母亲病重的时候啊，我的妻子啊，她完全没有露面过，也没有到医院来探望，从前到后大概时间有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去面对我的父母，就面对我母亲，从始至终啊，包括在医院陪护啊、住院啊这些啊，包括转院到外地去啊，一系列事情全部是我一个人在负责。那这个东西对我而言是有影响的，因为我觉得我妻子她没有尽到一个对母亲孝顺的一个义务，那对夫妻感情也是有影响的。假设如果是说因此发生了个婚姻的变故，比方说我 假设就离婚了，那他这种行为在法庭上是否是一种有效的举证？比方说我。

0: 对方，就是不孝顺母亲为由。
1: 明白您的意思了。你们结婚多长了？时间了？然后有没有子女？
0: 有六年了。
1: 六年了，子女呢？
0: 子女刚上小学。
1: 小学，来，我们来请教张律。
2: 就是说你涉及到这么一个婚姻的问题啊，你就是说认为他可能对你的这个
1: 母亲
2: 不孝顺，是不是啊？没有尽到
0: 不孝顺
2: 啊、没有尽到这个，
0: 连电话都没打过，
1: 就是没有尽到过。
0: 然后我母亲病重，他也没有在医院照顾一天。
2: 然后
0: 我跟他有通知这个事情，他的母亲也知道，但是他无动于衷啊，跟我沟通也没怎么沟通。
2: 我问你，你现在是想跟他离婚吗？
1: 这个诉求很重要。
2: 对，
1: 杨先生，您是想打算离婚吗？
0: 对我有一定的影响，我现在也是在徘徊，因为我要首先搞清楚这个。我这个是否有胜诉啊？各方面这个几率有多大？
1: 您不用把离婚这件事情想到一定要去诉，对吧？因为离婚还有很多方法的，对吧？
2: 首先你要知道啊，在离婚案件中他是没有赢家的。你说要胜诉，请问什么叫胜诉？
1: 对
0: 啊，这个我表达有问题。
2: 对，离婚是没有一个他所谓的胜败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如果说你老婆她一定要离婚啊，或者说你想离婚还是怎样的？她现在想离婚吗？还是说只是你想离婚？
0: 他有表达过这个意思
2: 哦，他有表达过。
1: 刚刚张律讲的是法律当中的问题，那我作为一个女性，我退回来讲，我讲一讲感情，就是如果说婆媳之间连一个电话都不问候，看都不去看，他有没有前面的什么故事引起了后面的感情变化呢？您一定是心里有数的，杨先生。
0: 起过，所以说不可能存在婆媳矛盾，没有在一起生活过。
1: 啊，这些都是我们晚点讲。那我们请张律来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如果您现在下定决心了要去做这个事情，那
2: 如果对啊，如果你是下定决心要离婚啊，首先第一，我建议你和他沟通一下。说不定你们双方对离婚可以达成共识，对不对啊？就没有什么胜啊或败之类的这种说法了。
1: 四个字嘛，
0: 对对对，
1: 好聚好散。
0: 我说错了，
1: 好聚好散也是一种平和的状态。
2: 或者是说，你现在可以给我说一下你的想法、你的诉求，比如说你想怎样离婚，房子怎么分，是不是啊？
1: 子女抚养权
2: 怎么处理啊？你讲一下你的想法，我看能不能达成啊？或者说跟他沟通，能不能跟他两个人达成一致？或者达不成一致，你去起诉的话，能不能？
1: 或者是说，你觉得对方不孝顺这个事情，不孝顺婆婆这个事情，可以让你分到更多财产，或者是更容易争取到抚养权。您如果是这个意愿，我们再请教张律，好不好？
0: 好的。
1: 请教张律。
2: 好，行啊。你如果是想分更多财产的话，那咱们根据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相关规定啊，你想分更多财产，那就一个情形，就是说对方啊有过错，是婚姻过错方。那么无过错方在离婚的时候可以主张多分财产。那么我问你，在这个婚姻中对方有没有过错，或者说你认为的过错是不是法律上认定的过错？
1: 哎，
0: 我认为的过错就是，首先就是刚才所说的百姓孝为先，他对我母亲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
1: 你们的房子是婚前买的还是婚内买的？
0: 没有。
1: 嗯，
0: 这个是我认为最大的过错方。
1: 杨先生，你们
0: 的
1: 房子是婚前买的还是是婚前买的还是婚姻存续期间买的房子？
0: 房子是存续期间买的。
1: 其实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嘛。
2: 那我问你啊，就说你在你母亲住院的这些费用啊，一些各方面的开销是你承担的吗？
0: 全部是我承担的。
1: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是用的夫妻共同财产来支付的你母亲的医药费。
2: 是这样吧？所以说你用的钱他也有一半，他只是没有出人而已。其实你出的钱当中也有他的一半。从某一定程度上来讲，他是出了钱。比如说，他不能说，如果是说啊，钱在他的手里，由他掌管经济。你母亲生病了，要住院，要照顾，他不拿钱出来，你也没有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另外一种说法，是不是啊？当然，刚才也讲到了，钱是你自己掏的，是不是啊？你们婚内的一个资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实也是属于共同赡养，只不过是你出的人，他没有出人而已。
0: 啊，明白你的意思。
2: 懂我的意思没有？
0: 对，你说的有道理。
2: 所以你从法律上来讲，你想凭这一点认为他是婚姻过错方，法律上是不认可的。当然你从这个公序良俗，从道德的角度，从公序良俗的角度来讲，他确实还差那么一点，对不对？但是是不是啊，他还到不了这个法律层面。
0: 明白。
1: 这个答案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0: 对，我明白意思。
2: 对，
0: 非常感谢律师。
2: 好，行，你知道怎么处理了吗？
1: 其实人生有很多挑战，也有很多波动，也有很多际遇。我觉得今天您应该吸收到的最好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张律刚刚讲的。

0: 的那一句，在离婚官司里面没有赢家。
1: 嗯，
0: 好不好？嗯，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1: 谢谢。
0: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张律刚刚给您的一些观点的解答的文字版本，群里可以看到。如果确实是在生活当中有考虑到往下走一步，那么在两个夫妻双方在婚内来讨论离婚这个事情达不到共识的前提之下，要采用诉讼的方式的话呢，诉状我们群里也有模板，也可以给您作为参考哈，群里面也是有的。入群的方法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可以跟我们直接来连线对话。入群的方法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我们的热线正在持续为各位开通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蓝琪想请教一下张律，他说我妈妈通过抖音直播加微信，对方说开玉石，说开出来卖了给我们钱能赚钱，转了总共29000多。今天打电话给我妈说明天卖出去签合同，签一个就是后续跟他们无关的合同，然后就打钱说卖58000。我理解为这个29000是你妈妈打给对方的哈。他说我报警，警察说这个就是经济行为，让我来看看那边公司当地的这个情况啊。来，我们就这个事情，因为我身旁也有朋友啊，在这个网络的直播间里面也参与过这种就是俗称的赌石嘛。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张律，这个蓝琪的妈妈的这个情况，还有他们今天说要签一个类似于免责后续无关的合同的这个事情，我感觉警铃大作啊，您觉得呢？
2: 这个风险太大了啊，风险太大了，因为你从微信里面加一个人，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到他的公司去看过，你有没有到他家里去待过，是不是啊？那你在微信里面随便加一个人，然后他说给你去来开玉石啊，开了之后你知道他的价值吗？到底是28000还是56000？
0: 他这个嘴巴上嘴唇跟下嘴唇碰一碰都他说了算。
2: 是的，所以你这种情况，打个比方，你把他拍下来了，好，那是你的东西了，钱你交了，他说我没有骗你，为什么？你给了我钱，我承诺我这个玉石能给到你，但这个玉石到底值多少钱呢？
0: 就是裁判员跟选手都是自己，那你的钱不就送进人家口袋了吗？
2: 特别是这个玉石的一个价格价值问题，我反正我是没办法去判断他的啊。
0: 也就是说前面转的29000，这个29000还有挽回的机会，但如果你签了，他说以后的这个成交跟我们公司没关系，如果你真的签了这个，有没有接下来的可能性的发展？那我们请教张律，最好的跟最差的结果是什么？
2: 最好的结果啊，就是个民事欺诈。你最终能够通过法律程序把这个钱要回来，但是你可能经过一个漫长的打官司，你还要面对了对方到底有没有履行能力啊，一个民事欺诈。最坏的结果，对方可能就是一个诈骗团伙。
0: 说实话，在我身旁啊，特别是张律丰富的这个职业经验里面遇见的这些案子，有的时候钱能追回来，但中间啊，老人家花费的精力和心力，你算算对身体的影响，对吧？
2: 对，根据我们的经验啊，有很多的这种开玉石的直播间和开盲盒，所谓的开盲盒的直播间，很多都涉嫌，并且是被公安立过案的啊。
0: 这是我们张律的经验的一个参考，给您作为一个个人意见的参考，您考虑一下好不好？这个字要不要签？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 娄底 FM90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

0: 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3: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4: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万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3: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4: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3: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4: 因为
5: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6: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7: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2: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8: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9: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周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9: 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你好，就是我昨天咨询的那个，我一个单位的员工受了工伤，他出院之后的话，他就是一直不来上班，他就每一个月去复查一次，说还要休养，还要休养，但是其实他康复应该是康复了，但是他就是就是一直不来，这个要怎么办呢？
9: 几个月了？
10: 是去年11月份到现在有半年了。
9: 他这个伤是什么伤啊？
10: 是骨折，脚踝那里骨折。
9: 我就盲猜是类似于腓骨什么之类的是吧？距骨。你知道他那个医药费？对，你知道这个医药费花了多少钱吗？
10: 医药费花了10000多块钱。
9: 10000多块钱，然后医生开的这个单子是说让他休多久呢？
10: 第一次开的。
9: 您这个信号有点波动啊，第一次开的单子是多休多久呀？这个周女士，您这个信号不稳定啊。好，这样子，我们信号不好，我们就这样来揣测好不好？第一次开，像骨折一般是开3个月，对不对？
10: 对的对的。
9: 啊，然后
10: 3个月，
9: 也就是说你刚刚讲有第一次，那就有第二次跟第三次，对不对？
10: 对对。
9: 那第二次第三次医生开的什么呢？
10: 1个月，就是说还再休1个月这样子，又再休1个月这样子。
9: 医院是什么类型级别的医院？
10: 医院是市级3甲医院。
9: 好，来我们请教张律这个问题。员工休这个工伤的假，休了这么久不来上班，每个月公司要花很多钱，那确实是，对吧？
11: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担心啊。要知道，在工伤案件中啊，它最终的这个停工留薪期，它是有一个固定标准的。不是说他不来上班，我就一定给他发工资啊，并不是这样的。
10: 这个标准我要查哪里的标准？像他这个情况，我怎么查？
11: 每一个省份、每个市，他都有他的一个停工留薪期的这么一个核心标准。比如说，咱们一些工伤的案件，如果到法院打官司的话，法院他就会根据你的一个工伤的一个伤残级别，是不是一个伤情？然后再根据当地的一个这么一个停工留薪期的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标准，然后来计算下来。像他这么一处骨折的话，最多有没有打钢？有没有上钢板呢？最多是个9折工伤嘛，对不对？
10: 对，最多是个9级。
11: 9级工伤的话，停工留薪期一般就是正常情况下会在3个月左右啊，特殊情况，比如说像他这种不排除3到5个月啊，特殊情况下。

0: 正常情况下就三个月左右，可能多点可能少点啊。你这个你这个也不用太过于去担忧这个，因为这个不是你能决定的，最终它是有一个固定标准来衡量的。嗯，
1: 我这个文件是能从哪里查？我就是在长沙的。
0: 长沙的你可以
2: 这样子，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入群，晚一些呢我们把这个标准发到群里面供您参考好不好？
1: 啊，我在群里面。
2: 嗯，可以，很好。然后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是说员工休假的这个超出了我们的省内的标准，那我们的这个周女士作为公司方，她可以怎么做呢？那如果是说对方真的要休这么久，她的伤比一般的伤要严重，又怎么办呢？那请教张律。
0: 那我问你，你们现在她有给她正常发工资吗？
1: 发工资。
0: 那你们可以把工资考虑停一停吗？
1: 哦，可以，
0: 是吧？
1: 可以停。
0: 因为你也正常，
1: 他应该就是说，医生只是说休三个月，他其实就是一个办公人员的工作，他可能就是说你的就是我有点疼，我不能来上班这样子，那其实是肯定是不影响工作的，因为他办公主要是坐着嘛。
0: 因为你要知道，他都没上班，你也给他发工资，换成是我也要请不停的请假，是不是？
2: 当年我骨折的时候，我可是坐着轮椅来上了班呢。
1: 今天主要是我这个工伤它是有这么一个特殊性，他当时受伤的时候呢，是因为我在外勤一家施工方在我们厂内在施工，然后那个井盖打开了，他不小心摔下去的，是这么个情况。
0: 不管是什么原因，首先你认可他是工伤吗？
1: 对，肯定是因为在工作时间在我们的厂内发生的嘛。
0: 只要是我们的员工，只要是工伤的话，这有什么原因啊？那就不讲。哎，你的意思说还有第三方原因导致吗？
1: 主要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请的第三方，他那个跟他的合同价安全协议也是签了的，就是发生了有的问题，第三方肯定会是要承担的。
0: 哎，那我来问一下，那我来问你一下啊，这个等于是第三方的施工的过程中有过失，然后导致你们的员工受伤，是这么个逻辑吗？
1: 对。对对对。
0: 哦，那这种情况我觉得你可以要你们的员工去起诉第三方啊。
1: 那是
0: 侵权啊。
1: 但是员工他也会，你我是公司的员工，我要受公司所保护啊，我是在上班时间，那是你公司跟第三方去代持的问题、啊、
0: 我跟你这么讲，工伤的话、如果是工伤赔偿的话，你对于你们公司来讲的话，你们想去找这个第三方还是有点麻烦的，你要这个员工去起诉这个第三方嘛，他是可以，理论上来讲他是工伤和侵，可以考虑是工伤和侵权的一个双赔哦，
2: 就是两架车可以同步并行的。
0: 对，
1: 嗯，
0: 当然这因为站在你公司的角度来讲，你可能觉得对你的影响不大啊，是不是啊？但是如果说他把有些费用比如说这个误工费啊，是不是啊，有些地方他是不能够双赔的，他如果把误工费找这个第三方侵权方赔了，他可能就不能找你要这个勤工有薪工资啊，有些地方他会是这样的。
1: 我这个第三方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小施工，就是装一下线路。
0: 是个人，我问你是
1: 公
0: 司还是？
1: 就几千块钱，所以我这个
2: 没有没有。周女士，你就直接听我们张律问您的问题。
0: 他是一个公司还是个施工包工头施工队？
1: 就是一个个人包工队，是个人签的合同。
0: 哎，你这样吧，不搞复杂了吧？你就反正按你问他参保了吧？工伤社保有没有？
1: 你说那个施工方吗？
0: 伤者。
2: 员工，你的员工
1: 是他的社保的，伤者他的社保。
0: 哦，你是这样的，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他如果不起诉这个施工方的话呢，你就跟这个施工方去谈一下，你们这边承担的一个勤工有薪工资和这个一次性，当然他看着这个员工离不离职哦，他不离职的话，就只能拿个一次性伤残，是不是？离职的时候他还要拿一次性医疗和一次性就业，一次性就业是你们公司要承担的，最终是不是？所以你们可以考虑跟这个施工队去谈一下，你如果觉得金额也那么小，才给他几千块钱的业务，你也不好意思去谈，那你就自己就把这个事儿担下来嘛，好吧。
2: 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员工他休假休了很久，你担心他的这个伤情情况，您去探望一下嘛，符不符合可以复工的这个状态，探望一下也是一种自己的情谊。
0: 对，还有他这么不停的请假的话，你一个十级九级的伤残的话，你可以跟他谈一下，就是现在我考虑公司可能会给你停一下这个工资，因为我觉得给你发了三四个月的勤工俭学工资啊，是不是啊，已经差不多了，是吧，现在可能会停发一下，到时候的话按法定程序来处理就是的。
2: 你也可以看一看，稍后我们分享在群里面的链接，您看看这个对比的标准好不好？
0: 因为你们到时候
1: 我
0: 跟你讲了，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跟这个员工讲说，到时候我们做劳动能力鉴定的时候，我们就把你的勤工俭学工资一并给你评估一下嘛，就按那个标准来，是不是？
1: 就是我跟施工方当时是出事的时候是谈了，就是责任的话各50%来划分，但是我也想他是个人的话，他把他的那个工程款才几千块钱我压下来了，但是。

0: 的尾款，我也说我怎么单位去能够找这个施工方去拿得到，我估计会是有困难的。
1: 哦，那
2: 你是要按照对方的能力来进行。基本上呢，我觉得张律给您的这个点子都已经答在了点上了，您可以参考一下。晚一些呢，张律的这个文字版的答复啊，我们发群里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0: 我
2: 在群里的哈。
0: 跟施工方去索要这个赔偿，可能会有困难，是不是？我们有什么法律途径能够制约到他的？
3: 他是个个人包工头，你确实还是有点困难。
0: 好的，感谢张律师，感谢主持人。
2: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哈。
4: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
5: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5: 这个东西，
6: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4: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7: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

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

0: 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 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

0: 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7: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8: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

0: 成钢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0: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2: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4: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4: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7: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6: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

0: 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2: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牧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4: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7: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8: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7: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9: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2: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10: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2: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0: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六月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2: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2: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1: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6: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7: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天，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0: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最近张家界桑植县李元镇银鸭村的村民冯金赤终于卸下了埋在心头近20年的担子，拖延多年的公益林补偿款顺利到账。拿着到账短信，他特意找到上门走访的县纪委工作人员表达感谢。一笔迟到的补偿款为何能让村民如此牵挂呢？桑植县又是如何破解这道延续多年的民生难题的呢？请听报道，清了糊涂账，暖了群众心。这故事啊，要从2006年说起。那一年呢，岩崖村的公益林补偿款首次纳入了发放范畴，可谁也没想到，因为公益林面积分配存在争议，这笔钱呢就一直滞留在村账中，没能分到村民手里。此后几年呢，村里虽多次召开村民会议协商，可到组到户的面积争议始终没有达成一致，问题就这样一拖再拖。村民冯金赤回忆起这些年的等待，满是无奈。桑植县李元镇岩崖村村民冯金赤：
2: 那是嘛，以前那肯定的，你没改老百姓肯定就有问题。基本上每次开会嘛，就是所以当然就发表了这个意见吧，是吧？为了给的钱，必须得给定老百姓。这个你政府也没权利用这个钱，是吧？
1: 这桩旧账呢，在2025年有了转机。年初啊，在深入开展群抚集中整治工作中，有群众反映生态公益林、天然商品林补贴迟迟未到账，这一问题引起县纪委监委高度重视。群众的钱袋子那可不能含糊啊，县纪委当即把公益林补偿资金分发到户纳入重点监督事项，还联合林业部门、财政部门成立专班，全力推进清理兑现工作。桑植县纪委工作人员通过调取林业部

0: 部门资金拨付记录，对比历年生态公益林、天然商品林乡镇上报数据与农户信息，发现部分乡镇因林权争议、账户变更、人员流动等问题，导致资金发放受阻，甚至存在钱等项目的现象。桑植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王卫红：
1: 我们在整治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啊，一是部分林权界限不清，档案办不全，导致补贴对象啊登记呢比较难；二是农户一卡通的账户等信息啊变更不及时，导致呢资金发放受阻；三是呢资金的拨付环节比较复杂，涉及林业、财政、银行等多环节，流转周期比较长。
0: 面对复杂情况，桑植县纪委监委督促林业部门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张清单，对2018年以来所有生态林补偿项目进行拉网式排查。县纪委监委牵头，县林业局联合审计、财政等部门逐笔核对资金流向，发放名册，锁定15个乡镇、66个问题，约谈林业主管部门及乡镇负责人17次，明确谁主管谁负责，要求一周一汇报，一月一督查。通过简化流程、容缺受理、上门核实等方式，乡镇党委政府为500多户林农解决信息变更难题。对争议林地，由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村民代表三方现场勘界，公示后补发资金。2025年6月，拖延近17年的14.63万元公益林补偿款全部发放到岩崖村179户村民账户中，拿到1000多元补偿款的冯金赤，这心里的石头啊，终于是落地了。桑植县李元镇岩崖村村民冯金赤：
2: 这个钱给的那工人嘛，你比如说在农村那些嘛，是吧？给了1300多元，也是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是吧？也是好事。
0: 岩崖村的问题解决了，但桑植县纪委监委没有停下脚步，他们意识到这可能不是个例，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涉及面广、时间跨度长，因历史遗留、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部分资金长期滞留成了糊涂账。为此啊，县纪委监委在全县开展应发未发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专项整治行动。桑植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王卫红介绍，为了彻底厘清糊涂账，他们下了不少功夫。
1: 一方面，县纪委加强监督检查，深化行业领域的投资问题整改，一旦发现回农资金截流、挪用、克扣、侵占、集体忽悠等行为，严肃查处；而另一方面呢，压实各级部门主体责任，督促相关部门啊积极履职，通过这些措施啊确保各项惠民政策啊得到实处。
0: 截至目前，桑植县应发未发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专项整治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全县累计清理发放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资金4782万多元，惠及林农8万多户，一笔笔迟到的补偿款化解了群众的揪心事，也赢得了基层的好口碑。从岩崖村的14.63万元到全县的4782万多元，桑植县纪检监察机关用精准监督守护了民生温度，更让群众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气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尚景，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4: 妈妈等等我，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6: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7: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3: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8: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9: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3: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

0: 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3: 啊，这……
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3: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4: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5: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6: 妈妈，妈妈。
7: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8: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7: 哎，走走走。
8: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7: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8: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7: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9: 现在不是面包。
10: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7: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0: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7: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10: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8: 哼，我们分手吧。
7: 哎，亲爱的。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1: 这四条李世友恳恳而言，谆谆辟讲，有些言外之意只能点到为止。傅恒没有听到一半，已经知道今天此举前后思虑均不周备，此时句句听来都是透心彻髓般的中肯之言。他一时没说话，似乎有点艰难地站起身来，拍了拍李世尧的肩头，踱到窗前，像要穿透窗纸似的看着外头，过了许久才喟然一叹，不要再往下讲了，先愚公张成友断无可恕之理，由金辉会同聂司衙门审明正法，其余的人明天集中会议，训诫降级释放吧。大帅，可容学生插一言？坐在萧路身边的庞凤鸣身子一仰说道。见傅恒背着身子微微颔首，他抿了一下嘴唇说道，放人比捉人还难，放出去由着他们在底下放炮砸黑砖透谣言，也就是认成您错了，那是更不得了。金辉问道，你是什么见识？那庞师爷眼中是火花一闪，压起来，统由金钟诚出面主持，这就成了四川一省政务。金钟诚一会儿带仪仗出去接见他们，请了大帅的天子剑压阵，就说金川未灭，圣公萧干焦虑，他们身在

四川，直在朝廷，游敖荒系，顽钝无耻，实乃国家之贼。押着他们写符变，有抗着不写的，明日午时就上菜市，没人能救他们。写了

帅，您不是要整顿川军军纪吗？就这么着切下去，才能四面镜八面光。就是金钟城，您一本保上去，皇上必定欢喜，因为皇上也要有个整顿吏治的表率呢。傅恒听着已经转过身来，沉思了一会儿，徐徐的坐下，微微一笑说道：呵呵，史瑶和庞先生都是金玉良言，幸亏今晚我没有亲自出面，听你们的话真如醍醐灌顶啊。看来我傅恒历练事情远不及袁长啊，庞先生肯否在我幕下屈就？如蒙不弃，我写信给袁长要你过来。庞凤鸣笑着说了：这是高攀，庞某求之不得，不过尹公待我很厚，一时不忍离去，且容暂在帐下效劳。我听人说爵相从来不用募兵的，晚差之后我还回尹公那边最好。傅恒笑着说：他厚待你，我也不会薄待了你。不用师爷募兵，是因为官做得太大，权也太重，一个用人不当，招惹许多是非。真正人才，我为甚的不用？你在这里仍不是师爷，做我的中军参议，吏部票你出来，堂堂正正的五品官。这仗打下来，我再保举，你就和他。说着，他一指萧禄，和他一样了。萧禄原本是个客栈伙计，因为遭官司牵连，先投靠云南巡抚杨明石。杨明石又捉他到张廷玉身边，在军机处做杂务司仪，又捐官出缺，在吉处当县令，由而升班同知知府。讷亲二次出兵金川，运粮压饷有功，保举了道台，凿绩之奇堪称官场一绝。他虽然天资平常，学问仅识账本之无，但诚实无欺，胆小仓拙，勤谨不怕繁琐的跑堂本色，在宦海当中居然也能应付玉如，差事办得好，颇引人注目，偶有小小失漏，人人都能谅解。他所常常相与帮办的，都是当朝炙手可热的头号大臣，懂得不显能，不搬弄，不显摆能耐。上司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死，有的败坏，他却一直稳稳当当，压老虎般似的，遇缺就升官。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庸福不可夺的福官。几个大人今晚在这儿说话，他知道自己身份能耐小小的，一句言也不差，小学生般模糊脸傻听着。小妻子有时里外照应不来，就帮着刷刷毛巾，换茶叶倒水，一脸肃穆谦恭侍候照应，然后归坐按席稳坐。一听傅恒提到了自己，萧禄赶忙陪笑：哈，在东书房和庞老师说话，在这边听大帅和忠诚大人李银台讲论政务，这么大学问我都听懵了。庞老师经尹大人和傅大帅这么一提携，保准像人说的，苍蝇一飞腾达千里，卑职哪里敢比呢？我不行，只是个勤快小心，不敢贪钱，学问更是沾之在前，呼延在后，乱七八糟，不成体统。他话还没说完呢，李世尧先耐不住笑，噗的一声把嘴里的茶都喷出去了。傅恒和庞凤鸣也仰着脸哈哈大笑，萧禄愣着看，傅恒笑得打颤着说了：庞先生是苍蝇吗？那应该是。

0: 轻盈之飞不过数步，俯之即尾，可腾千里。瞻之在前，胡言在后，是颜子夸奖孔子学问笼罩宇宙，涵盖四方，无所不在，无所不达的意思。你呀，真真的荼毒圣灵，糟蹋学问了。说着见小妻子进来，止住笑问了，金辉那边的事儿办得顺不顺呢？
1: 上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傅恒问小妻子，金辉那面事情办得顺不顺利？小妻子说道：回爷的话，金忠诚把人都集合到大堂西边议事厅，都叫他们跪了给天子建行礼，一开口就说是从大帅这儿请来的尚方宝剑，不许请旨，要先杀先太先愚公和张成友示众，诉官真平民愤，谁不写符变五十一律军法从事，写了符变甄别罪情从轻发落，这会儿都老老实实趴在地下写招状呢，没那么多的宴，大厨房的碗一人一个盛墨汁儿。还有有个官吓得当场拉稀了，进屋一股子臭味儿。正说着呢，金辉也进来，却是脸色铁青，一屁股坐下端茶就喝，把杯子一蹲说：张成友哭哭啼啼伏地认罪，也写了招供词，先愚公咬定牙根说他没指使张成友去惹是生非，说他赶到金家门外是去制止张成友的，两个人在西议事厅里当面折辩，就在我跟前扭打起来。傅恒是恶狠狠的一拍桌子，论起这个事儿，生情造诣的是先愚公，只是行动的也是他，又是当面擒拿，他竟敢如此强辩，这个刁棍。是啊，大帅，他确实刁棍，他还攀咬大帅，说您一边下令大锁夜游荒系官员，一边把个蒙古小妞弄到衙门里自己荒淫啊，还说上回黑茶山和匪首娟娟吊绑在油桃花林，说你一打仗就弄女人，大概是还有更难听的，金辉咽了口水没敢再说。傅恒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小妻子在旁边已经勃然大怒，那会儿我在东议事厅，感情这王八蛋还有这些臭话。武恒的脸涨得通红，眼中是金光闪烁，紧紧地咬着牙关，一脸笑容在灯下看去十分的狰狞。见小妻子跃跃欲试，断喝了一声：回来，不许乱来。说罢却不言声，背着手缓缓地踱着步，过了一会儿他才冷笑了一声：呵呵，张成友不是主谋，是个因公挟私的罪，着实叫他写出符变，金家铺子那边也要取足证，到东议事厅当众认罪，然后发落到赵慧营里戴罪立功，先愚公不写供词我也不要了，也由金忠诚负责， 立刻

0: 拖出行辕，放炮杀他。大帅，金辉还想说什么，傅恒摆了摆手制止了他，缓缓地从铅筒子里边抽出了一支令箭，交给小妻子：“你去把这个给贺老六，让他立刻将鲜鱼弓销售，把头挂在我的大刀旗下，去吧。”
1: 这
0: 小妻子接令，飞也似的跑出去了，留下屋里一片的死寂。几个人神情严峻，是端坐不语，莫望着院子外晨曦中房舍越来越清晰，一阵哨风扑门而入，紧张的双手攥着一把手的萧露脸色苍白，不自禁的打了个颤。就听移门外炸雷般的三声炮响，震得屋上城尘是簌簌抖动。傅恒微微一笑，他的声音在清晨的朦胧夕色当中格外的寒冽清晰，像刚刚睡醒的孩子似的，脸色那么平静。了却一件事，世尧说的对，我是来打仗的，不能纠缠地方事务，我也不能压他西市，由着他在牛车上胡说八道，败坏我的名声。其他人等既然写了符变，布告上就不再列名刊出，也不要原衙门来认领了吧。京师、南京、汉阳、西安都派人来领人，太扫这些衙门的脸了，还要指着这些衙门给我办差呢。川军这些人每人20军棍，处分也免了吧。文官武官责罚不能太不公等。这全是一片息事宁人的心，和他开始的时候要杀要打要处那份魄力豪气相去得太远了。几个人都觉得他心思太沉重，但谁也没发问，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傅恒觉得浑身乏力，心里边却比什么时候都清凉。昨晚上自己是逞了血气之勇，想借机整顿好四川军务政务，为乾隆清理吏治树一风标，直到此时他才悟出来，未免小题大做了。一旦真做出来，自己立即就会成为举朝文武千目所视千手所指的毒夫，乾隆会不会以为自己擅权也是很难说的事儿。忽而又想到高恒如果不荒喜不贪婪，就实情处事而论，恐怕还高着自己一筹。他沉吟了一会儿，叹息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难怪太白之诗传颂千古。2个月前，金鸿来信，江宁知府母亲寿诞，收了60000贺礼，200多文武赴宴，也是一举拿了。沈良这些客人又都放了，他没让写符变。20天后就有5、6个御史弹劾他。亏得主子圣命，留中不发，还申斥了督察院，才保下他来。彭凤鸣玲珑剔透的人，立刻听出了傅恒的弦外之音。何止蜀道难，袁长公在西安何尝不是一样的难？大帅这样处置不差，有鲜鱼弓一颗人头血淋淋挂起，震慑一下就成。就是神仙也没法料理今日之世事，还没有回禀大帅，袁子才已经弃官。袁枚不干了，为什么？袁长没有挽留。哎呦，大帅，西安诸军比这里似乎还要放肆，不独是逛妓院，有个千总吃醉了酒，青天白日闯。

到一家杂货铺，叫兵把门，强奸了老板娘的女儿。老板娘哭骂叫屈，丢下姑娘跳起来，连老板娘也强奸了。袁枚带了知府衙门的人当场掩住，当街乱棍打死。咸阳绿营副将叫撒赫，跋扈得很，找到袁长公，说这千总犯的军法，袁枚是地方官，无权处置。袁长顶住了，说袁枚是总督军务帮办，奉旨来的。那里青海绿营、宁夏绿营都在西安设有军需衙门，袁长公不是钦差，也没你这大的权，又不像江南那样得心应手，竟是在那儿竭力周旋应付为难。兵士们和袁枚结了仇，天天小打小闹在城里胡为，袁枚一个知府能拿他们怎样？所以辞官了。我看袁长也有点灰心，赐金放行。辞别宴上，两人含泪话别。萧禄本来是除了差事不说话的主意，他和袁枚也很熟悉，想想彼此处境，也黯然说道：诸位都是顶尖的大官，我在下头看这些做官的肮脏，有些人真连青楼里的王八大茶壶也不如。李世尧却似乎还有点气概：呵呵，你们一地一说，听得似乎天下就要乱了，主上正在整顿吧，事在人为。铜矿上守军有一个哨，借过秤弄铜倒卖，我连哨50人长一起屠了个干净。还有一个哨，从哨长到兵全是兔子，夜夜击奸，我打了军棍一律下矿当苦力。这都是才去时候的事儿，如今军纪上头我看还好。傅恒揉了揉发红的眼睛，见贺老六通通踩着脚步沿着游廊过来，亲自吹灭了蜡烛，说道：又是一个通宵，睡是睡不成了，无论如何我也要假寐片刻。小路陪着金忠诚，你们都到西花厅倚着春凳略歇一会儿，把各自要说的差事理理，捡着紧要的说，我要把这群人打发了才能见你们呢。小七，庞师爷以后就留咱们这儿了，你要当我的宾客，静待事后。还有那家蒙古人不要住在正衙里，后边里院是金忠诚家眷住的，找个偏院住下，一应伙食随大伙房吃就是。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前几期的旅行中，我们品尝了岭南当地特色的荔枝美食，领略了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今天的旅行，我们将继续行走茂名，去看看苏东坡笔下的沉香。
5: 首先让我们看看今天云中旅行团上都有谁。大家好，有老朋友，有新朋友。
6: 大家好。
5: 这个苏东坡有一句诗啊，说沉香作
6: 平辽，
5: 甲尖粉香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这个诗中提到了沉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
7: 说起沉香呢，真的还要到我们南方来看一看。我们南方呢，它是产地，北方它真的还没有。
5: 没错，
8: 反正我们家呀是经常点的沉香，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沉香的味道。这个我知道沉香是一种香料哈。
9: 对，其实陈老师说的没错，就是在自古啊，沉香啊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名贵，也比较稀有的一种香材。
5: 对，近几年喜欢沉香的人可以说越来越多了，那它的这个价格真的是蹭蹭蹭的往上涨啊。所以一说起沉香，好像我们脑海里反映出来的第一个字都是贵呀。所以我专门上网啊，找网友们问了问，看大家对于沉香都有什么样的问题。来，咱们一起看一看大家的问题。
10: 沉香是怎么长出来的？沉香为什么会这么贵？怎样辨别天然沉香和人工沉香呢？
5: 问题真的是五花八门啊。没关系，我们把这些问题全部甩给我们的外景领队刘平，他现在就跟郭老师正在沉香博物馆，咱们让他们俩带我们看看这个镇馆之宝怎么样。来，带我们大开眼界吧。
4: 当地有名的沉香博物馆，在摆放的三个藏品中，最惹人注目的就是这件镇馆之宝。
11: 这个2000多年了，香留香方面，这一个呢，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原木，因为呢，你看这里头包裹着一块石头
12: 是吧？
11: 哎，因为它是台风的时候呢，被风刮到水里去了，那在水里继续长啊，就把这个石头给包住了。
13: 那最早的沉香两个字是出现在哪儿的？
11: 最早出现在东汉的杨福《胶州异物志》里头，它有记载啊，他说呢，蜜香欲取先断其根，今年外皮烂，中心集结，尖黑者。
13: 哦，尖黑像上面顶端的那个位置、
11: 哎、对对，有点像，
13: 它 就很硬哈。
11: 尖黑就是又坚硬又黑，
13: 油脂会比较多，它才会坚硬是吧？
11: 对对对，因为原来是软的嘛，是吧？
13: 对。
11: 那么后面还有一句就是说呢，置之水中则沉，是谓沉香。
13: 其实从这个字面意义上讲，就是说如果沉到水底的才称之为品质更好的这个沉香。
11: 你这个理解我觉得也没错，因为绝大部分的这个沉香就是这么
13: 按这个标准。
11: 哎，但是也有一些个案哈、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奇楠木，它就未必沉下去，但是呢它品质很高的
13: 哈、
4: 这是沉香树，属于瑞香科植物白木香，原本是一种低端木材，雷电、台风、刀砍、虫蚁噬咬等因素下，这种不起眼的沉香树就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开放的伤口被真菌感染，沉香树的枝线分泌大量油脂到受伤面上，时间是最好的奖励。这块结有沉香油脂的木料就被称为沉香。《汉书·续传下》记载，上天下泽，春雷奋作。正是由于地理位置和环境气候的因素，茂名市电白区就是因雷电多而得名，所以它自古就是我国天然沉香的中心分布区之一。
13: 从唐代开始，冼夫人的这个子孙就陆续的供奉这个沉香。
11: 那这个冼夫人子孙冯盎，他就把这个沉香就供给朝廷。那么周边的地区呢，一看啊，这个地方是供朝廷的，那么都
13: 往这儿聚，
11: 都聚到茂名。那么当时呢，唐太宗看到这个冯盎送来的这个沉香，他就问：清宅进沉香。

0: 远近，
1: 嗯
0: 啊，对曰宅左右既出相树，
1: 嗯，就是你家离这个沉香树有多远呢？
0: 哎，对，
1: 我家一出去周围全是啊。
0: 对，那是还有后面还有一句，就是然其生者无香啊，为朽者始香矣。但是后面有两个字呢，它就造成后世的一个那个
1: 误解。
0: 误解他说为朽者，有的人就觉得呢，是不是沉香树死了之后
1: 才在结香？
0: 哎，但是呢，我们的解释就是朽就是它有伤了，腐朽了，那么就会结香，因为活的这个树才有香，才能结香，死了是不能的。
2: 据《隋唐佳话》一书记载，冼夫人的孙子冯盎与唐太宗李世民谈论沉香时说，自己家乡大量种植沉香，民间使用沉香除湿除臭，解毒避秽，治病救人，功效奇特。沉香在唐代入朝成为贡香，它分布于广东、海南、广西、福建等地。宋代的《本草演义》就有这样的记载：沉香木，岭南诸郡稀有之。既然当时有那么丰富的沉香树资源，为什么沉香在古代还只是文人雅士乃至皇家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呢？
0: 因为在两汉之前，中原是没有沉香的。
1: 嗯嗯、
0: 就到这汉武帝呢，他大破南越之后啊，这个沉香才进入中原。
1: 哎、
0: 当时进贡给他的时候，他还嫌弃，因为什么呢？送的是那个沉香块儿，黑不溜秋的，
1: 就看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很丑是吧？
0: 哎，总之就是不好看，所以嫌弃他，就遗忘了两个月。
1: 嗯
0: 啊，那时候呢，刚好长安是有瘟疫啊。
1: 哦，
0: 别人就说提议哈，那块沉香的沉香块拿去烧、啊，它那个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1: 对，
0: 后来他就发现，
1: 是块宝，
0: 是好东西，
1: 然后就大力推广哈。
0: 对，
1: 那他也是这个推广沉香文化的第一人了。
0: 没错，来，我们近距离的闻一下，来感受一下。
1: 哇，这个沉香的这种香，历久弥香哈、啊，味道很特别。
0: 而且呢，这个沉香啊，它这个香味的散发呢，要看温度。
1: 哦，
0: 38度以上。
1: 温度越高，
0: 哎，
1: 香味越浓。
0: 对，没错。
3: 哎呀，确实是让我们长了见识了啊！这个沉香沉水，是因为里面的油脂，而且它温度越高，香味就越浓。这个沉香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娜丽姐，
4: 沉香本身就是一味中药，而且那个药典里边也有记载，沉香可以使这个人的那个气血运行，有疏通人体气机的作用。
5: 沉香有助于睡眠这事儿我还真是听说过。
6: 沉香啊，它确实有这个除秽避障的这么一个作用。古时候啊，群军打仗过程当中呢，据说都会佩戴这个香囊。
3: 没错，之前这个马王堆汉墓发掘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的这个香囊啊、绢带啊，然后它里面放的呢都是一些中草药，就由此可见古人很早就已经开始佩戴香囊了。其实在中医上呢，它是芳香除秽的一个作用，就有点像咱们这个挂艾草啊，或者撒这个雄黄粉啊，是一样的作用。所以呢，我有收集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他们对于使用沉香都有什么样的奇怪方法，来，咱们一块去看看。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来，请。
9: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7: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 娄底 FM9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0: 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4: 啊？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8: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7: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7: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1: 其实这几年大家呢，更多的对于沉香的认识啊，还是从文玩的角度上去认识的，手串啊、雕件啊、摆件啊这种东西。
12: 嗯，我觉得这个燃香、泡茶、韩服还是比较靠谱的。
13: 泡茶我觉得可以，但是韩服就算了吧，谁会没事在嘴里含一块这个东西？就难道是为了出口气吗？
14: 你别说这个韩服，泡茶我也觉得不靠谱啊。
15: 所以说。现代呢，我们为了加大这个沉香的产量，所以我们人工种植沉香树。咱们跟着我们外景领队刘平还有郭老师的脚步，一块去看一看他们那里的沉香。
16: 你看郭老师，我们身后这棵啊，据说是电白当地最古老的一棵野生的沉香树了，是吧？
17: 哎，对，你像这种野生沉香树不好找啊。
16: 哦，它有大概有多少年了？
17: 它是130年吧。
16: 哦，130多年了哈。
17: 嗯，
16: 那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17: 你看它上头哈，它是给雷劈的。
16: 哦，雷劈的。
17: 这是一棵火烧木。
16: 啊，
17: 像这种情况呢还是比较少见。
16: 那也就是说是没有经过任何的人工采割的是吧？
17: 对对，它就是一棵原生的沉香树。
18: 疗沉香，消入暑，沉香从最早入药成为贡品，甚至更将花圃通香送人焚香，不只是点缀风雅，而是本来保持着的一种生活情趣。小阁幽窗，事处都香了，原是送人咏物惜之句，却也可以拿来为两宋相识品题。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一处刘家沉檀香铺，正是由于大量需求，使得野生沉香树遭到大面积砍伐。苏东坡在《鹤豪泥古九首·其六》中用沉香作题，打尖粉香鹤，引出宫廷用沉香的普遍性，又用本欲结泽于奈此明年何来阐明自己的立场。如果人类

0: 极端追求物质的享受，对自然馈赠贪得无厌，必然会出现竭泽而渔的行为，最终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凶手。如今经过大量砍伐，天然结香的沉香树已属罕见，取而代之的是人工结香。那么人工结香和天然结香的区别在哪里呢？
1: 胡老师，您看这个电白的这片人工沉香林还是很大的哈。
2: 哎，这是我们那个这个地方啊特有的白木香林。
1: 嗯，你看师傅刚好，师傅在采香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1: 哎，打扰您一下。
3: 对对，
1: 哎，这是采下来了吗？
3: 对对对，这一块就是香，
1: 黑色的这个位置，
3: 上面这一层，对对对。
1: 哦，
2: 这个如果拿打火机打一下，
3: 对对，这个沉香又明火，
1: 嗯，味道才更浓，
3: 对对，更香哈。
1: 哎，郭老师，这个人工种植的沉香和这种野生沉香最大的区别在哪？
2: 最大的区别我觉得一个是年份哈，你看千年沉香哈，咱们人工种植的话可能是几十年，那么它打一个孔进去呢，它可能是两三年它就出香了，
1: 哦，
2: 那它味道应该是淡一点。
3: 这个就是人工的。
2: 对，这是利用钻啊钻进去的这个孔，你看为什么它在底下不在上面呢？
1: 对啊，为什么？
2: 是为什么贴近这个？
1: 是方便蚂蚁爬吗？
2: 我觉得有这个原因。你看这是树头，树头就老一点，比上面的年轻，下面的老，就是越老的话，那个树结出来的香越好。
1: 你看郭老师，就是这个人工如果凿完了孔以后，就等着它自然结香嘛，就放在这儿。
2: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就是打完孔之后呢，把里面那些就是废料把它清出来，然后呢就让它自由生长，就是让那些蚂蚁啊虫啊，就是这些活菌自己去繁殖，自己去酿造一个这样的环境。但是现在呢，就是由于这个沉香这个市场需求量大，那么专家也研究出新的方法，就是人工注射。比如说，因为比如说每一个活菌它形成的香是不一样的，那我们需要这种香，那我们就注射这种活菌进去，然后进行一个培植。
0: 菌类是沉香树结香的推手，如今人们用菌类注射使沉香更加个性化。纵观人们用香的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元代出现与传统香饼香丸制作方法不同的线香，不仅可以快速生产，焚燃方法也简单，线香很快成为大众化的香式用物并沿用下来。李时珍《本草纲目》就记载着人们制作线香的过程。接下来刘平和郭老师将在现场体验一次制线香的过程。
2: 师傅好啊。
4: 师傅在制香了。
5: 是，对对。
4: 您现在进行的步骤叫？
5: 现在是沉废料。
4: 我挑一个好弄一点的可以试一下吗？这个好弄一点哈。行，
2: 你看这勾香，它是一直把那个白木一直勾到现出油脂啊，你看黑黑的地方就是啊。
5: 行了。
4: 那没有那么明显，我弄一个大一点面积的。
5: 可以了。
2: 那么勾香之后呢，就是这个要清洗原料了，是吧？
5: 清洗原料，我们再晒干，晒干之后就我们就碎料，就是粉碎。
0: 这种线香是由楠木树皮粉和沉香粉配制而成的。楠木树皮粉的作用是粘合，制香师傅凭借多年的制香经验，精心调制出沉香粉，只需要这样一个小工具，通过挤压就能成条。晾干就可以使用了。
4: 我也想摇一下。
5: 啊，好，行啊。
4: 好，谢谢师傅。
2: 你看，制香
1: 无穷无尽，
2: 制香这就是线香
1: 哈。
6: 今天啊，我们导演组也特别贴心，给我在现场也备了香。都说沉檀龙麝，所以现场我们准备了这个沉香和檀香这两种。那大家对于这个四大名香有没有什么了解啊？先问问李晨，李晨你了解吗？
7: 我呀是通过今天这个节目才真的了解到，沉香它不是木头，它是这个树的油脂和这个有点琥珀的意思啊。
8: 这个龙涎香是怎么来的呢？是这个抹香鲸啊肠道内的一种分泌物
6: 啊。
8: 然后晾干了之后就会变得异香无比，就特别香。
9: 哇，这个这么恐怖呀。我以前只是听说过这个龙涎香呢是从鲸鱼身上得来的，是人们用来做香水的定香剂，但是我不知道它具体是这样一个这个得到的一个方法。我觉得大自然真的非常神奇。
6: 是
10: 大部分像女士哈，从香水里边去了解这个龙涎香以及沉香，但是它并不能体现我们东方人对于沉香的理解。
6: 人类对于香的喜爱其实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就像蝶之恋花，木之向阳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大家确实不要忙。

0: 客的眼光去审视这些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这是正史《隋书》所记录的一位女性，乔国夫人。今天我们的旅行地就是她的家乡广东茂名，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巾帼英雄。
2: 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来介绍一下我的云中旅行团，看看今天都有谁。大家好
3: ，Hello， 大家好
4: ，Hello，Hello，
5: 大家好，
2: 你们好。在前面的这个小片里面说到了这个文本《隋书》，大家有没有人了解《隋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啊？
3: 我觉得《隋书》应该是它跟记录历史有关，应该跟《史记》应该差不多吧。
2: 那么被写入《隋书》并且被单独列传的有一位女英雄乔国夫人，她是南北朝的政治家、军事家。大家对于乔国夫人有没有了解呢？
4: 能够被写到史里的女性乔国夫人，我虽然不大了解，但我觉得她最起码应该也是个花木兰级别的一个女英雄、女将军吧。
6: 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巾帼英雄、军事家，也是一个政治家。
7: 乔国夫人在岭南家喻户晓人物，放在这个隋书里面，这个的地位非常高的。
8: 其实说到女英雄，说实话我真的是非常感兴趣，因为我是穆桂英的铁粉。这个乔国夫人说实话我真的没听说过，真的是这样子。
2: 所以说今天应该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云游。那么究竟这个乔国夫人，或者说我们常说的冼夫人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的外景领队刘平，他已经到了乔国夫人的故里广东茂名了，咱们跟着他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来，我们呼叫刘平。
9: 大家好，我是刘平，这里是广东茂名。那在古时候呢，茂名是高梁郡管辖，

0: 那么这里是乔国夫人故里，那这期节目呢就跟随我们一起走进乔国夫人吧。
1: 这是广东茂名电白一个叫做山兜村的地方。清代阮元的《广东通志》这样写道：随乔国夫人显氏墓在电白县境，县北山兜娘娘庙后有显夫人墓，去城十里，遗址犹存。这个小村成为显夫人文化的发祥地。研究显夫人文化的学者郭柳坚老师早已在这里等候书本旅行团的到来。
2: 郭老师，
3: 哎，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您怎么选择在这个显夫人的铜像这儿等我？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啊？
3: 是啊，
2: 嗯，
3: 先让你感受一下显夫人的威仪。
2: 那我感受到的应该是高大威严，栩栩如生啊。
3: 对，没错。
2: 这个显夫人呢，呈坐态，身体稍稍向前倾。
3: 对对对。
2: 啊，头微低。
3: 对。
2: 面含笑容，双目垂视，
3: 没错，
2: 而且呢是身着战袍甲衣披风，双手呢是置在膝上，而且呢这真的是一副坐如钟的这个女将军之仪啊。
3: 哎，你留意到细节了没有？她那个左手和右手不一样。
2: 哦，对
3: 对对，
2: 左手呢是
3: 扶掌，
2: 扶掌，右手呢是握拳的。
3: 对
2: 啊，
3: 你看
2: 一样。嗯，
3: 隋书里面记载啊，这个显夫人在父母家的时候能够抚循步骤，行军用诗压服诸月。那你看这个抚掌就代表啊、这个
2: 安抚、
3: 安抚、抚循。
2: 嗯，
3: 握拳呢就是压服、
2: 镇压。
3: 哎、那就是叫做左文右武，阴阳相合，刚柔相济。
2: 嗯，哦，还有这个说的、啊、
3: 哎，它就代表着呢显夫人是文韬武略，远见卓识、
2: 嗯、
3: 一方面呢她是稳定岭南，促进生产，一方面呢她坚决打击分裂国家的那些叛乱分子，促进了国家统一。
2: 嗯，
3: 在这儿考你一个问题。
2: 嗯，
3: 显夫人连这个主体连底座大概有多高？
2: 哦，这个我是做了功课的。
3: 嗯，
2: 连着底座呢，我们这个铜像的全高呢是有9米。
3: 嗯，
2: 那上面的圣像呢是有6米高，那底座呢是3米，是花岗岩构成的。
3: 哎，这功课做得杠杠的啊。那么上面6米呢，首先呢他说的就是隋文帝为显夫人开乔国夫人幕府的时候，
2: 嗯，
3: 容许他去调动岭南的6州军马。
2: 哦，所以上面是六。
3: 对，
2: 嗯，
3: 还有呢就是寓意着就是啊冯显家族6代中忠良。
2: 嗯嗯，
3: 还有一个寓意就是显夫人逝世之后呢，从隋到清屡次敕封。
2: 嗯嗯，
3: 刚才说这个底座呢是3米，那这三有什么寓意呢？
2: 如果说对于显夫人来讲，三的话应该是历经了梁陈隋三朝，对不对？
3: 哎，没错
2: 啊，
3: 历经三朝依然初心不改，唯用一好心。
2: 嗯，没错没错。
1: 隋书记载，乔国夫人者，高梁显氏之女也，是为南越首领。乔国夫人本姓显，是高梁人，出身于南越族的首领显姓世家，跨距山洞部落10余万家，可见显姓家族的势力庞大。在家庭的影响下，乔国夫人年少便成为部落大首领，在父母家能行军用诗压服诸月。那么乔国夫人的称号有着怎样的用意呢？
2: 您看郭老师哈，
3: 嗯，
2: 这个后面有4个字显太夫人，这个夫人二字呢我们很好理解，就是现代呢，
3: 嗯，
2: 是男子的这个配偶妻子就叫夫人哈。
3: 嗯，
2: 那么还有一种呢是诰命夫人，
3: 对，
2: 那就是一种荣誉了，
3: 对，
2: 那是皇上的诰封。显夫人呢也称为这个乔国夫人。
3: 嗯，
2: 那这个乔国夫人是什么样的一种诰封？
3: 哎，我们先从夫人开始说起哈。
2: 嗯嗯，
3: 你刚才说夫人是男子的配偶，这没错。
2: 嗯，
3: 但是在古代呢有好几种含义。第一种呢是这个诸侯之妻，第二种呢帝王的妃嫔，比如说汉高祖的戚夫人，汉文帝的慎夫人。
2: 嗯
3: 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你所说那个命妇诰封。
2: 嗯，
3: 也就是说呢高官的妻子或母亲，皇帝会给他一个诰封，他就是命妇哈。
2: 嗯，
3: 那假如说他是一品高官，那他妻子
2: 一品诰命夫人哈。
3: 没错。
2: 嗯嗯，
3: 啊，那我们所说的乔国夫人那是怎么样一个诰封呢？就是当时啊显夫人是替隋文帝平叛，
2: 嗯，
3: 然后隋文帝感恩他的功绩，就把这个冯保追封为乔国
2: 公。嗯，
3: 啊，那么显夫人就是乔国夫人了。
2: 哦，原来这个乔国夫人是这么来的哈。
3: 嗯，
1: 历史上存在时间只有169年的南朝，包括宋、齐、梁、陈4个朝代，上接魏晋，下起隋唐，而显夫人就经历了2个。当北方已被隋朝统一， 全国的统一已指日可待的时候，冼夫人做出了选择，帮助隋朝平定了叛乱。隋文帝没有料到这位岭南的女性竟然有如此高的军事才能和思想境界，他追赠宝为广州总管，乔国公册夫人为乔国夫人。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2: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3: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4: 这能行吗？
13: 妈，来试试。
14: 真省力。
1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5: 这是感应灯，
12: 这是扶手，
15: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3: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4: 好啊，真好啊。
16: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7: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8: 陌生电话
19: 别搭理，
20: 高额返利
19: 别相信，
18: 免费礼品
19: 别贪心，
20: 冒充亲友
19: 别转账，
18: 保健品套路
1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我想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乔国夫人的雕塑啊，它就出自我们云中旅行团中徐斌老师之手。
2: 陈老师，
1: 此处应有掌声。徐斌老师您太厉害了，栩栩如生啊。还是要问一下您在创作过程中有什么体会吗？
3: 乔国夫人呢，对我来说呢，她是一个母亲，也是个妻子，也是个女儿。伟大之处在于她这些角色呢都做得很好，她还是一个岭南的管理者。这种铜像呢，把小稿先做出来之后，在制作6米大的雕塑的时候，我邀请了8个助手，通过2年的时间完成了这尊雕塑。
1: 有关乔国夫人形象的记载并不多，那您怎么打造她的这个雕塑呢？
3: 我工作室正好有这尊雕塑的小的模型，
1: 啊，
3: 我们来看看，你们能看得到吗？
1: 哦，
3: 对，
1: 哇，能看到，
3: 是一个坐姿的形象，然后非常的稳，一个恩威并施的这么一个形象，刚柔并济。做小稿的时候，我那时候选的他的年龄段在30来岁，到后来做大稿的时候呢，做6米高的时候，我把他的年龄定在50来岁。
1: 这有什么原因吗？
3: 对，年轻的时候呢，我做了他呢，就是非常柔美的一个女子，我觉得还缺少一种像花木兰那样的一种女将的形象。
1: 嗯，
3: 后来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把整个年龄调整过来了，就是调到50来岁。这个时候呢，他就是也少了年轻时候的那种。

0: 戏，然后又多了这种人生经历的这种，又当母亲的这种慈悲心。
1: 这个我看完徐老师的作品之后，第一是震撼，第二就是手动给您点赞啊。然后呢，就是您刚开始创作和竣工之后，这个大的雕像就是真正的树立起来了以后，就是您的心态有变化吗？
0: 做的过程就是对我整个的一个滋养，对。
2: 嗯，这就是我们云游的一大益处，是吧？我们可以真实的拉近我们和雕塑创作者的之间的距离，了解了这么多背后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外化于形，却又内化于心的。那么究竟在了解了他的形象，了解这幅雕塑背后的故事之后，我们的外景领队刘平又要带我们去哪儿呢？来，咱们接着看一看。
3: 冼夫人故里占地20万平方米，是冼夫人的归葬地。这座雕塑背后的巨幅石刻详细镌刻了《隋书·乔国夫人传》全文，足以证明后世对冼夫人的爱戴和敬仰。
4: 郭老师您看哈，
5: 哎，
4: 这个幅石刻呢是《隋书·乔国夫人传》。
5: 对对对对，乔国夫人者，高梁显氏之女也。我们往这边看啊，从这儿到这儿字数一共是1400字。
4: 嗯，
5: 这1400字呢就说了这个冼夫人从在父母家一直到他功成名就，逝世之后呢，被视为成敬夫人，这所有的人生历程，也就是《隋书》为他立了个传。
4: 嗯，
5: 那作为一位女性，能够在正史里面青史留名啊，应该说她在这个古代男尊女卑的这一个社会里面，她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4: 其实我刚才也想问了哈，这个《隋书》呢是24史的正史之一。那为什么我们冼夫人可以进入到正史当中呢？
5: 哎，其实呢，进入正史呢，它也有很多的这个条件。在我认为哈，前提就是如果你不是王公贵族，那么你必须是对这个国家有大的贡献，对推动社会发展、社会进步啊、社会稳定都有你自己的功勋，你才能进驻到青史里面，是吧？那么乔国夫人她是为什么能够进正史呢？她这个人呢，我们刚才说了一生经历三朝，她是经历了十帝，
4: 嗯
5: 啊，得到了历代君王就7代君王的这个封赐，她是中原统治者在岭南的政治支柱，他被《北史》《隋书》《资治通鉴》都被他立传。你看，显示生长蛮夷之乡啊，驱驰戎马之际，哎，而助忠贞之节，垂竹帛之勋，就能证明到那个冼夫人她的重要性啊。你看，当陈随之时，而无显示也者，你看下面5个字哈，高梁非中国，也就是说。当陈随的时候，如果没有冼夫人在的话呢，这个高梁所在就是岭南地区，也是和朝廷对立的，中国就没有办法实现统一啊。这是其中啊。那么下面有高梁而无显示也者，则颓竭显族之俗，未必解变发而习官常矣。那这句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在高梁地区没有冼夫人的话呢，不能像现在这样啊，把她头发扎起来，穿上得体的衣服。那么也就是说冼夫人在这儿呢，她是有教化之功，
4: 也没有今天的发展和进步哈。
3: 作为一位征战沙场的女将军，冼夫人却深知和平的可贵，她没有让百姓无端地卷入战争，而是采取和平归顺中央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如果在岭南地区评选和平使者，乔国夫人一定高居榜首。
2: 冼夫人被写入正史，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了。那么被写入正史的女性还有谁？大家知道吗？谁知道？
1: 我觉着应该有武则天，肯定是。
2: 武则天。
6: 穆桂英应该也是在正史。
2: 嗯。
7: 穆桂英是一个文学的创作的人物，是虚构的。所以他就进不了正史。
2: 其实还有一位啊，是明朝名将，秦良玉，大家都知道吧？
8: 知道。
2: 嗯，
8: 秦良玉呢，我是打小听戏，我都早就知道了。但是说，今天我算是了解到了，说秦良玉的偶像，那必然也得是一位巾帼英雄。
2: 对，李晨，我特别同意你这个说法。所以说才在《隋书》中啊，1400字这样的超长篇幅单独列传。那究竟刘平在现场又有什么样的发现呢？咱们再去现场看看。来，走。
4: 巾帼英雄这么多人，比如说有花木兰，
5: 嗯，
4: 有穆桂英，
5: 对。
4: 那为什么我们的冼夫人不被众人所熟知呢？
5: 就是名声没他们那么大， 对吧？我们可以说

0: 在漫长的这个历史长河当中啊，作为巾帼英雄被大家所传颂的呢有好几个人，比如说花木兰，比如说穆桂英啊，还有佘太君啊，但是呢他们都是存在于一些演绎当中，小说传奇当中。你看花木兰，她有一曲木兰辞，这个木兰辞呢非常生动啊，而且很有故事性。所以呢虽然说花木兰和这个冼夫人她是同时期的人，但是呢因为木兰辞使花木兰的形象更加生动真实，而冼夫人呢她多数是出现在哪里，正史啊，对吧，正史里头。所以呢她这个文学作品应该说呢创作的方面呢可能还是有些差距，所以呢她的事迹也没有办法去传播出去。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语言，中原地区讲的是官话嘛，那我们这边呢说的是我们的
1: 方言，
0: 方言。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故事传播出去，这个方言传出去没人能听懂啊，所以它一直以来就是地域性的地方性的文化符号，就没有办法在全国的这个文化主流的上面呢做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应该也是一个传播它不够广泛的原因。
2: 1961年，历史学家吴晗曾在《光明日报》上撰文介绍冼夫人，文章这样写道：故事剧里有穆桂英挂帅、佘赛花百岁挂帅、杨门女将等剧目，为什么不写冼夫人呢？较之虚构和演绎的巾帼英雄，冼夫人更应该被书写和传颂。明代吴国伦称赞她义结中三军，丰碑永堪乐。这位女中奇男子，她的历史功绩不应被历史的长河冲淡。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5: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6: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5: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7: 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需要两双留两双。
8: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5: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9: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5: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10: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5: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11: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12: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13: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栏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96218有事您说话，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在节目直播时间段，欢迎您通过96218转一号键来反映问题，弹幕上可以进行互动，但是如果要投诉反映咨询问题的话，还是要通过后方私信的方式来进行反映。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来具体的陈述你的事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还是一起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4: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到为民热线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我们来看到的是，近日浏阳市百家镇的百灵村一位林先生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问题，说百家镇的百灵村有一个叫做百家湖，周边大部分的村民呢都有种植苗木，灌溉的水源呢也都是来自于这个百家湖。今年春节过后，有渣土车运来泥沙往百家湖里面倒，据说呢是要修建一个游乐场。那么现在百家湖已经被填了一部分，影响了周边农户的灌溉问题。
5: 百灵镇百灵村有个百家湖，现在呢被他们那承包方呢开发，还在这个湖里面呢宽了

0: 发头，我也不知道他们要不要合理合法的收拾。他们把我们这个湖周围基本某的个灌溉呀，全部搞得没有了。我们做给的就是要有水灌溉给这个苗木呢，想求求你们呢，看看能不能够帮助我们认真说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在接到了林先生的求助之后，在当天的节目当中，周梅立即就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连线到了浏阳市政府值班室。当然，这个问题呢也进行了反馈，他们也高度重视，立马就把问题转给了百家镇。那么，百家镇人民政府呢立即将问题进行核实了解，详细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也马上来连线前方的记者皮婷，给大家来说一说。皮婷，你好。
2: 主持人你好。那么，百家镇政府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呢，是专门就此事啊发来了回复函。那么，针对林先生啊，就是质疑的两个问题是进行了回复。第一个是关于解决村民灌溉水源的问题。那么，经过核实，百家镇百林村这个区域的灌溉水源配备专用，它是有专门的成熟的灌溉主干渠。那么，这个主干渠呢，目前是运行正常的，能够保障覆盖范围内农田的基本灌溉需求。像林先生所说的这个百家湖，它并不是全镇主要灌溉的水源。那么，为了进一步消除村民的疑虑，保障农业生产，那么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呢，也向周边村民说明了这个灌溉主干渠的覆盖范围以及取水方式，引导村民通过现有的渠道来进行灌溉。第二个啊，就是关于林先生质疑的这个项目是否存在未批先建的情况。那么经过核实，林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是当地村民曾先生啊自行承包了一个池塘。那么近期呢，这位村民对池塘进行了清淤和覆坡砌筑作业，那么属于承包经营范围内的日常管护行为。这类维护性活动呢，是不需要办理行政审批手续的。所以如果后续啊有涉及改变池塘运图，或者说扩大建设规模等依法的确需要报批的行为的话，那么百家镇政府呢会督促相关责任人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来办理相关程序。下一步，百家镇政府呢会持续关注百家湖周边村民用水需求动态，优化供水方案，确保灌溉水源稳定可靠。同时呢，也会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各类建设活动的日常巡查和监督管理，引导村集体还有个人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非常的谢谢皮婷给我们带来的前方的消息。那么目前呢，问题也得到了核实，对于后续的处理的这个进展呢，其实也是有了相应的规划。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投诉人呢，应该也是有了相应的回复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特别是您身边有关于有机食品的相关安全或者是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转零号键，9621转零号键，或者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向我们进行反馈。小段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9: 哦，可以啊。
8: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9: 你是来旅游的吗？
8: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9: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8: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9: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0: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3: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20: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 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让我们一起来请出到线上等候的这一位熊先生，看他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熊先生你好。
21: 哎，喂，你好。
1: 嗯，欢迎您，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21: 啊，我就是昨天去我们镇政府去办理那个更换 身份证到期。
1: 嗯，
21: 就是当时因为我是一个残疾人嘛，残疾人我就享受了低保，我跟我老婆我们两个都享受了低保。
1: 嗯，
21: 那在我们在我们村里面，在我咱们村委，我还我村委开出了证明，我去办这个身份更换身份证，因为我说当时我就把我们村委的证明拿出来。
1: 嗯，

0: 给那个公证，那公证他说他们这里没有这项政策，他们也不知道有这个政策，他们我们这里他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政策，没有这个政策我也没办法，后来我还是把身份证更换了，还有付费了，我们两个人我跟我老婆一起付费了40块钱根本会，不是说政府不是有这样一个规定吗，在低保户啊什么贫困人员啊，还有是一些什么样的可以享受这个正常身份证更换可以免根本费吗？
1: 好，我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您还没告诉我。
0: 我是湖南，我就是益阳桃江大力港镇刘家村贺家湾的。
1: 大力港镇刘家湾。
0: 刘家村贺家湾组。
1: 贺家湾组。您跟您的爱人都是残疾人对吗？
0: 不是，我爱人不是，我是一个全盲视障者。
1: 您是全盲。
0: 对。
1: 视力残疾人。
0: 视力对。
1: 这是属于几级啊？视力几级？
0: 视力一级。
1: 视力一级残疾，对吧？
0: 对。
1: 然后您家是低保户。
0: 对，我跟我老婆就享受了低保，因为我老婆身体不好，她是冠心病，装过几次支架的，所以她也享受了低保。
1: 就是你们家都是低保家庭，然后村里也开了相关的证明，到村上去是在哪里办的？是在镇上的公安部门还是哪里？
0: 是我们等镇政府那个动物中心那个公安窗口。
1: 镇政府的政务中心派出所的那个办证的窗口办的是吧？
0: 对。
1: 您当时有没有说有这个政策是可以免费的呢？
0: 我当时还把我们湖南省不是湖南省化改委跟那个财政厅有印发在2021年4月15号事先的那个公安对公安行政事宜收回的那个里面有这么有那个条文嘛，对那些低保户啊什么，然后有这里面有这么一条规定，我还把这个规定给他们看了。但我还把你们不是你们三月份有一趟，你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一趟节目，是关于三月份常德那边不是也有一个低保户去办理那个换证的时候也收取他20块钱根本费，我有这样一个视频，我把你们那个视频给他们看了，他说这个视频只是写起这个政策，他是这样的。
1: 不是宣传这个政策，而是当时呢，这个全先生他也是一位二级残疾人，然后呢也是去办证的时候，他也拿了一些东西给当时的工作人员看，但是从我们的镇上的工作人员和县里面的工作人员对这个政策是完全不知情的，后来打到市里面，市里面对这个事情知情，然后进行了一个宣贯，同时呢也把他的费用给免了。也就是说你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也是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所以呢才把这个政策搬出来给工作人员看，但是呢他看了之后还是没有给你进行免费，也没有请示他们的相应的这个主管领导，对不对？
0: 对，是这样的。
1: 那是这样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帮你来协调一下好不好？
0: 好，行，谢谢。
1: 好，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大力港镇政务中心派出所的窗口的电话，我们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电话正在接通。
2: 喂，
1: 你好，请问是大力港镇政务中心派出所窗口对吗？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参照执行好吗？
2: 什么事？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熊先生，他反映说呢，前几天他跟他的爱人啊，他们俩都是这个低保户，他们家是低保户，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熊先生是一位视力一级残疾人，在前几天呢他们的身份证到期了，到我们的窗口来办理这个身份证的换证。按理说呢，根据我们湖南省发改委还有湖南省财政厅下发的关于发布湖南省公安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也就是乡发改价费规2021/226号文件，是在2021年4月15号开始施行的。像他们的这种情况是可以免收相关费用的，因为这个是明确的有说到啊。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工本费是20块钱，首次免征，到期补办时收取。但是农村无保户、贫困户、城市当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及领取国家抚恤补助金的优抚对象，和因为自然灾害、事故、疾病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以及其他生活有困难的居民， 凭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有效证明，在初次申领和换证中是免收费用的。那么当时呢，熊先生说他是出具了村里面的盖章的相关的证明，他也和我们前台的工作人员有进行沟通，但是工作人员没有参照执行，还是收了他们40块钱。我们现在想知道的是，就是关于这一份通知，你们知情吗？
2: 啊，首先啊，我是办案民警，我不是户籍啊，我可以把户籍的电话给你，好吧？
1: 嗯，户籍的电话是多少呢？
2: 你给户籍打电话，好吧？啊、
1: 嗯，是多少、
2: 嗯？
1: 您告诉我一下。
2: 那、啊、这个。
1: 好，
3: 你喂喂，请问一下你是哪位啊？
1: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
3: 哦，为民热线栏目组是吧？
1: 对，是的。
3: 对，您把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当事人的那个身份信息告诉我一下吧，我可以去帮你核实一下。
1: 好的，我待会儿把他的这个联系方式来告诉您，包括他和他爱人的身份证号码，好吧？
3: 啊，因为我们的那个什么户籍窗口和我们的那个派出所的那个。是分开的，所以我们需要核实才知道这个。
1: 嗯，好，第一个呢，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呢是有明文规定的，像他们这种低保人员，而且他是视力一级残疾，是可以免相关费用，这是有据可查的。其次，在今年3月份，我们也收到了常德市有一位居民反映的同样的问题，后来他们全市是进行了这个通知的一个宣贯，同时将全市的这些费用都进行了退还，所以这一块我们希望你们核查一下，就是这个通知你们接到了没有。其次就是你们对这个事情到底是否了解，如果不了解，是不是可以向你们上一级部门再次进行反映，像这样的情况到底有多少，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去执行，好吧？
3: 嗯，没问题没问题，如果是有明文规定的，我们都是户籍民警，肯定都是组织学习了的。
1: 好的。
3: 也有可能是窗口的工作人员自己那边当时没有或者是他的那些什么手续什么不到位的也有可能吧。
1: 第一，他把村上的相关的这个说明给了当时的工作人员，其次他是低保户，然后呢又是视力一级残疾，再一个他把当时的这个通知也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看了，也把我们的报道给工作人员看了，工作人员的回复是说这是做宣传的。
3: 哦，这样是吧，你把那个当事人的具体信息发给我吧，我们去核实是不是具体有这个情况吧。 好吧，
1: 好，我们把这个熊先生和他爱人的联系方式来告诉您一下，也请我们的记者来沟通一下啊。但这个情况第一请核实，第二看有这样的情况有多少已经收费的，该退的就要退哈，好吧。同步我们也要向桃江县公安局再次进行反映，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切出去。来，熊先生。
0: 哎，您好。
1: 您这个问题的话呢，刚才因为我们接听的这个民警的话呢，他不是户籍的负责的同志，所以对这个情况呢不是很了解。我们看看他们沟通之后会给出我们一个怎样的回复。但是这个问题呢，我们还要向上一级部门进行反映，也请他们进行一个落实，好吧？
0: 嗯，好。
1: 好的，您稍等啊。小段的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也不要走开。待会儿我们继续就熊先生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追问。熊先生，您告诉我一下您的姓名，全名叫什么？熊先生。
0: 伟良。
1: 熊什么？
0: 熊伟良，伟大的伟，良好的良。
1: 您爱人呢？
0: 我爱人姓阙，阙庆芬。
1: 哪个阙？
0: 阙就是一个门，一个大门的门
1: 啊，
0: 里面。
1: 我知道了，
0: 里面有一个逆行的逆，把
1: 天上宫阙，阙什么？
0: 逆行的逆，把那个字，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您不用说了，我知道这个字怎么写。阙什么？
0: 阙庆芬。
1: 庆，
0: 庆
1: 祝的
0: 庆。
1: 芬呢？
0: 芬就是芬芳的芬，草头下面一个一分两分的芬。
1: 好的，我记录下来了。待会儿我们再来向上一级部门进行反映啊。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

0: 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4: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4: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7: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8: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9: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1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有问题欢迎拨打和参与。刚才线上我们接到了一位熊伟良熊先生的来电，他是一位视力一级残疾的低保户，但是呢，在前段时间去到我们的益阳市桃江县大沥岗镇政务中心派出所的窗口办理身份证的更换时呢，被收取到了相关的费用，包括他的爱人也是低保户啊，两人一人收取了20元的工本费，一共是40元。但是这个规定呢，我们在去年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就接到了常德有一位全先生也反映了同样的事情啊，他也是一位这个低保户，同时也是残疾人。最后呢，他不仅他的费用进行了退还，同时全市呢也进行了一个执行，之前收取的费用也进行退还，而且呢也进行了一个就是政策的学习。那么益阳市对这个事情到底知不知情呢？刚才熊先生说他们当地镇上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对此不知情，而且他拿出了相关的这个通知，包括我们在3月份的报道给工作人员看，但是对方说这只是个宣贯而已啊。那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县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又是否对这份通知知情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桃江县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接待大厅，我们向他们来反映这个问题，请稍等，电话正在接通。你好，请问是桃江县公安局对吗？
10: 啊，对。
9: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一下哈，就是湖南省发改委和湖南省财政厅下发了一个关于发布湖南省公安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相发改价费规2021-226号文件，这是2021年4月15号开始执行的。也就是说，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工本费20元首次免征，到期补办时收取。但是农村五保户、贫困户、城市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居民等等啊，这些呢是在换证的时候，包括第一次申领证件的时候都是免费的。请问这个通知你们知情吗？了解吗？
10: 后面的那一个不是很清楚，前面的我们都知道。
9: 不是，前面的哪个不知？你是说后面不知道的是
10: 哪一个？那一个我们这里面收到通知。
9: 您的意思是说，就是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工本费20元首次免征，到期之后补办，你们是知道的，对不对？
10: 对啊、
9: 是要收费的。但是后面的关于其他人不要收费的这些情况，你们不清楚。
10: 贫困户的，我们这个没收到通知。
9: 这个通知是下发过的，这个是全省的。
10: 我们湖南省的吗？
9: 对，湖南省的。这个情况我们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有一位常德的居民同样反映过这个问题，当时呢也是县里不知情，但是市里面知情，后来他们接到了之后，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全市都进行了整改，多收的费用进行了退还，而且呢也对所有的经办人员进行了培训，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了解一下好吗？
10: 嗯
9: 啊，然后再有一个、
10: 啊、你是哪里啊？
9: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为民热线节目，
10: 为民，
9: 嗯，
10: 热线频道
9: 节目，为民热线节目。
10: 哦哦哦，
9: 嗯，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熊先生，他叫熊伟良，
10: 嗯，
9: 他和他的爱人，他的爱人叫阙庆芳，阙是天上宫阙的阙，
10: 嗯，
9: 庆是庆祝的庆，芳是芬芳的芳，
10: 阙庆芳，
9: 对，他俩都是低保户，
10: 嗯。 哦哦哦。
9: 然后呢，他的
10: 啊，你有那个圈。

0: 方的身份证号码吗？
1: 待会儿我们会告诉你，因为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直播当中我们不泄露他的个人信息，
0: 哦，
1: 好吧？
0: 嗯，好嘞。
1: 好，是这样的，因为他呢，这个熊先生自己是视力一级残疾，他和爱人呢都是低保户，然后按照规定呢，他是可以免这个20块钱的费用。

0: 也拿出了这一条相关的通知给工作人员看，也拿了村里面的相关证明，盖章的证明啊。其次呢，也把我们今年三月份的报道也给工作人员看了，但是对方说这只是一个宣传宣贯。这个通知是在2021年4月15号起就施行了，这个您可以在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是可以查得到的。
1: 嗯，
0: 好吧，这个通知相关的详细规定，
1: 嗯，
0: 您
1: 是
0: 可以查得到的。
1: 窗口办的，不是在我们这个政务中心办的，对吧？
0: 没错，但是呢，就是下面的人不知情啊，就是窗口的人不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就想问一问咱们县里面对这个事情是不是知情。您看刚刚
1: 我
0: 问您，
1: 因为我不是办身份证的，这个我不知情，我因为我是只是接电话的，是另外一个窗口。
0: 哦，您对
1: 这个问题具体我要跟那个办身份证的去落实一下。
0: 哦，行，那您是这样，既然您不是具体的这个办事人员，您不了解，这是，
1: 嗯，
0: 这个是情有可原的，
1: 嗯，
0: 但是请你们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其次的话，如果这个问题存在，大家对这个通知还不知情，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进行相应的这个培训和宣贯，然后让大家了解这个政策。那么我们不该收的钱肯定也要退还，好吧？
1: 这个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怎么说的，
0: 嗯，
1: 这样子了，嗯，跟你落实以后是你们到时候再打电话过来，还是我们跟你们联系，
0: 你们给我们进行回复，好吧？
1: 你电话多少？
0: 0731-0731-8554
1: 8554-7177-7177，对吧？
0: 对，0731。
1: 你是说那个免费的残疾人免费的那个政策是什么时候？
0: 您记一下，湖南省发改委，湖南省财政厅。
1: 我是想问一下那个，你是说残疾人免费的那一个？
0: 你查这一条通知啊，你查这一条通知。
1: 嗯。
0: 我再告诉你啊。
1: 嗯。
0: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财政厅下发的关于发布湖南省公安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1: 公安系统什么？
0: 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1: 事业收费，
0: 嗯，
1: 关于发布公安系统事业收费，
0: 关于发布湖南省公安系统，
1: 湖南省这叫啊，
0: 对，湖南省公安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1: 收费标准通知，
0: 你要把这个记全了，要不然你搜不着。
1: 不是，我要把这个情况给上面反映，他们应该知道。上一级
0: 乡发改价费规，乡发改
1: 什么？
0: 乡发改
1: 哪个乡？就是湖南的简
0: 称，湖南的乡嘛。发改发现的发，
1: 改就是改正的
0: 改，
1: 对吧？
0: 对，价费规，
1: 哪个
0: 价费规定？价费规
1: 价位置的位置吧，
0: 费用的费，价费规定的价费规，
1: 价费规规定的规是吧？
0: 对，2021，
1: 嗯，2021，
0: 226号文件，
1: 嗯，226号文件，
0: 对，它是2021年4月15号起实行。
1: 这样子了，我现在你这个接电话的时间太长了，我这里好多群众在等着我。
0: 嗯，
1: 我只把这个情况到这个上面是反映一下，好吧？
0: 好，行，我们的回复电话。
1: 我这里不也不是直接电话的，因为我也好多。
0: 您记我的回复电话。
1: 好
0: 的，
1: 好的，我把这个
0: 记我的回复电话。您记我的回复电话。
1: 我记了，0731-8554-7177-7177，对吧？
0: 对，是的，好。
1: 哦，好嘞，好嘞。
0: 好，来这个问题的话呢，这个刚才打的是桃江县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接待大厅的电话哈。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说他对这个情况呢也不是很了解，因为他是不是这一条线上的工作人员。那么后续我们在转办之后，我们看看这个桃江县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的这个专门管理身份证件办理的工作人员对这个情况是否了解啊。那么这一块我们今年三月份报道了常德市临澧县的四星岗镇低保户全先生反映的同样的问题之后呢，最后 邻里县公安局党委呢是高度重视，派出所。

0: 工作人员呢上门致歉，并且进行了退费。同时呢，举一反三，对工作人员开展了专题业务培训，将惠民政策明文上墙公示。同时呢，还启动了对2021年4月以来应当享受但未享受优惠政策群众办证收费情况的清退工作。那么接下来对于益阳市的他们的做法会是怎么样的？准确的说，应该是来自于益阳市桃江县，他的做法会是怎么样的？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会拭目以待。好，来我们的这位熊先生，问题我暂时给你反映到这个桃江县公安局，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回复，会怎么做出处理，好不好？
1: 好，行。
0: 但是这个政策通知是在这里的，到底有没有贯彻到位？我们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学习到位？接下来他们会给出怎么样的方案？我们核实了解之后再给你进行回复，好吗？
1: 好，行。
0: 好，谢谢您，也谢谢您给我们反馈这个消息。当然我们好的政策在发出来之后，其实更多的还是要落地执行，落地执行这才是最关键的一环。我们需要有我们的这个群众可以实实在在的享受到这一份政策的实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您不要忘记了96218，有事您说话，直接转零号键就可以找到为民热线来帮忙。为民热线为您服务，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电话，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在行动。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7: 看报，看报！
8: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7: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8: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7: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9: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0: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1: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2: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3: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4: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6: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零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线上的这位严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

0: 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严女士，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您，哪里的朋友啊？
1: 湖南株洲。
0: 怎么了？
1: 我们是那个用水啊，我们这边的水，就是说停一次水，它拧开水龙头，它流出来的水都是那种很黄很黄，比我们家这边的养鱼的鱼塘里的水还脏，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黄泥巴水是吧？
1: 您
0: 具体告诉我一下，您是这个株洲哪个地方？
1: 茶陵这边。
0: 茶陵哪里？
1: 早市。
0: 你要具体说啊，你不要我问一句你回答一个字啊。早市哪里呀？哪个村哪个组啊？
1: 管塘，早市村管塘，五组。
0: 早市是个镇吧？
1: 早市镇啊。
0: 你到底
1: 是？管塘村。
0: 你捋一下自己的思路，你是哪个镇、哪个村、哪个组的？说清楚，等一下别搞错了，因为我们要反映问题，地点要正确。
1: 地点正确是吧？
0: 啊。
1: 那我现在住在广塘，要报的是乡下，乡下的那个就
0: 你当然是报的你自己的这个出现水质问题的地方，告诉我呀。
1: 那就是湖南省茶陵县早市镇喽，五星村。
0: 什么村？
1: 五组。
0: 哪个村？
1: 五星村。
0: 五颗星星的五星吗？
1: 是的。
0: 五星村五组是吧？
1: 是的。
0: 现在是你们组上整个是这个情况，还是村上都是这样？
1: 我没有问他们喽，
0: 就你们家里，
1: 我只知道我自己家用水了。
0: 你们家是户主是谁？
1: 陈芳华。
0: 陈芳华家啊。好，然后我看到您发来的这个图片，这是什么时候的这个水的问题啊？
1: 这就是前两天。
0: 前两天，这个水是确实不能喝的，有很多的沉淀物，而且呢发黄。这是在你们家厨房滴漏的水是吧？
1: 是的。
0: 它是长期这样的情况，还是偶尔发生呢？
1: 一年有好几次了。
0: 每年都这样吗？还是说只有今年？
1: 每年都有的。
0: 每年都会发生好几次。
1: 一直都没有解决，然后还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回来，从外面打务工回来的人，基本上停水都要停好几天。
0: 什么原因呢？
1: 用水量大呀，人家说供应不上。
0: 镇上是这么回复的是吧？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有没有这几年有没有改善呢？
1: 一样的，反正每年过年都用不上，因为到过年的时候基本上用水就没有。
0: 所以现在呢，
1: 就是靠去水井里面打水，有水井的就去水井里面，没有水井的就是鱼塘里面洗菜洗那些的。
0: 现在您的意思就是说又停水，然后呢水质又不好，所以就导致居民非常的不方便。您想搞清楚一下什么原因停水，什么原因这个水质浑浊，是不是？
1: 是的。
0: 要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案，对吧？您自己反映过没有呢？
1: 就在平台上反映啊，打电话问他们，我们也不知道联系谁呀。
0: 你没有跟镇政府反映过，对吧？
1: 我们跟村里的书记也打过电话。
0: 村里书记怎么说的呢？
1: 他们就说他们也不知道啊。
0: 好，我们来找一下镇上吧。来，记者打一下镇上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看他们对这个事情是不是有居民反映过，也是不是了解这个相关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解决的方案，我们来打一下早市镇人民政府的电话啊。

0: 电话始终没有人接听啊，我们来打一下这个茶陵县水利局的电话试试吧，跟他们反映一下。稍等啊，严女士。
1: 欢迎致电茶陵县。
0: 你好，请问茶陵县水利局对吗？
2: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
0: 有个问
2: 好。
0: 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你说一下。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严女士啊。他反映说呢，他们家住在咱们这个枣市镇五星村五组，但是最近几年他们的这个水质呢总是不是很好，陆续一年要发生几次停水和水质浑浊，像。

0: 泥巴水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前两天呢，就也发生了一次这样的情况。第一个呢是停水，第二个就是这个水质呢发生的很浑浊。我看了他的视频，确实呢就是这种黄色的泥沙水，啊，然后这个水质没有保障的话呢，那他们的喝水用水都成了大难题，只能从外面运回来。那么现在我们的居民想了解清楚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经常停水和水质浑浊，第二个有没有办法想就是把他们这个问题给解决好。我们不知道咱们水利局有没有接到过相应的居民的反应呢？
1: 哦，你如果要问这个怎么解决的话，我这边就要给你转业务股市了。
0: 嗯，这个肯定是希望你转到业务股市来进行回答的。就是我现在想知道的是，有没有居民跟你们反映过这个问题？
1: 那也是要跟我们业务股市对接了。
0: 嗯，这个电话您暂时是没有接到过的，对吗？
1: 我这边，你如果说是早市镇五星村，我这边我最近是没有接到的。
0: 哦，好的，那您是这样，您把这个问题记录一下，然后转给相关的股市，让他们回复一下，处理一下这个事情，好吗？
1: 哦，好，请问你是哪里来着？
0: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嗯，请您记录一下好吗？
1: 为民热线是吧？
0: 是的，为民热线节目。
1: 我们后续要跟你们反馈吗？
0: 对，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啊，您说。
0: 0731。
1: 0731。
0: 8554。
1: 8554-7177。7177。
0: 对，0731。
1: 8554-7177是吧？
0: 没错。
1: 哦，好的。
0: 我们具体说的是早市镇五星村五组。
1: 哦，严女士喽。
0: 对，严女士家，他们家户主叫陈芳华。
1: 陈芳华是吧？
0: 对，这是户主的名字。
1: 我知道了，陈芳华开户的户主的名字了。
0: 对。麻烦您注意一下这个情况，然后核实一下是不是属实。那么如果有的话，我们还是要协调解决一下，因为这个农村的用水问题呢，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
1: 我知道，我们一直在有做事情。
0: 嗯
1: 嗯嗯，
0: 没有说你们没做事情，我肯定是知道你们会有在处理
1: 的。您说早市镇嘛，因为我们有一个借早工程嘛，
0: 嗯，
1: 但是还没有完成嘛。
0: 哦，
1: 嗯嗯。
0: 好，
1: 我们一直有在关注这些民生问题的。
0: 好的，那具体的您转给我们的相应股市，看他们是否了解这个情况。如果不了解的话，核实一下，看怎么协调解决。如果了解的话，现在我们再怎么做，也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非常的感谢您啊！来，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吧。嗯，好，接出去了。来，我们的这位严女士。严女士，问题呢，我们先把它反馈给咱们这个茶陵县水利局，因为刚才接听电话的呢，应该不是我们相应股市的工作人员，所以对情况不是特别的了解。后续我们看他转给了相应股市之后给我们的回复是怎么说的，好吗？
2: 对，可以。
0: 嗯，但是呢，你这个停水的原因我不清楚是什么，但是最近这个水质变浑浊，它是不是跟下雨也有一定的关联？这个是我的猜测啊，所以我们后续看。他们确切的回复怎么说？
2: 下雨应该是没有，跟下雨应该没关系。
0: 嗯，
2: 下雨我们这里天天在下雨，但是那一段时间过后，也不是说天天都有这么浑浊的水。
0: 嗯，
2: 你停一次水之后，它开的水龙头呢就要放几个小时，它才会干净。
0: 嗯，
2: 但这几天下雨它又没有。
0: 嗯，所以也就是说，只有
2: 停一次水就会有，
0: 只有停水之后才会发生这个情况。
2: 嗯嗯，是的。
0: 嗯，好，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啊。
2: 因为我停水了，有那个水龙头放出来水，我跟我，就是户主嘛，我老公，
0: 嗯，
2: 我就给他拍视频，我跟他反映，他在平台上反映的了。
0: 嗯，好，行，后续
2: 我不知道怎么去反映这件事情。
0: 好，后续这个情况我们持续关注，好吗？
2: 好好好，
0: 哎，好，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好，接下来的时间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持续通过96218转0，或者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直通12345，我们连线前方的记者，我们来看看在12345平台大家反映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现在转到了哪里，到底怎么解决的，我们一起通过连线的方式来进行核实和了解。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转0，有事你说话。
0: 来看到的是长沙的一位黄先生，他拨打了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望城区连城雅郡4栋1单元101在1楼挖了一个地下室，大概有 上百个平方左右，楼层呢有33层，有上百的住户，希望赶紧制止这种危险行为。

0: 喂，那么对于这个情况，长沙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将问题转到了哪里？到底怎么处理的？马上我们直通12345连线前方的记者佳西，为我们来进行解答。
1: 直通12345。
0: 佳西你好。
2: 好的，周梅。那么这个问题是对接到了长沙市望城区住建局。那么在接到我们居民反馈之后啊，他们也是高度重视，迅速联合了区住保中心、区城管执法局，包括还有高唐岭街道等等单位，进行了现场的踏勘和处置。那么经过现场核实，该小区4栋1单元1014楼下的确是有一个地下的空腔区域，且存在人员通过室外地坪洞口进入到这个区域来堆放杂物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一处地下空腔区域，它是地下车库车位以及这个设备用房周边的闲置空间，是属于项目中未满足功能需求常见的一个建筑设计，是符合规范要求的。那么现场相关人员也是排除了擅自改动建筑主体结构的一个情形，在核查中间也没有发现装饰装修等施工行为，没有发现建筑承重结构受损的一个情况，房屋整体也是没有开裂、倾斜、塌陷等导致结构安全的一个隐患。那么像目前的话，街道已经对这个空腔区域实施了封堵，严禁任何人员进出。在下一步的话，望城区住建局也将会组织联合执法，督促户主恢复原状，然后依法依规进行一个处理，同时也会约谈小区的物业公司，督促其履行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巡逻，以确保小区的整体安全。
0: 好的，非常的谢谢佳西给我们带来的前方的消息哈。但是在这里周梅也要提醒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小区的安全呢，靠的是大家共同的来进行维护，不是某家或者某户的事情哈。咱们如果说破坏了结构，或者说为了一己私利扩大空间，然后导致大家的安全受到损害的话，也一定会受到相应的处罚。那么也请大家自觉地遵守这一条守则，也希望大家呢共同维护我们的家园的安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也会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提醒各位，您可以在10点到11点30分反映问题，拨打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也可以直接关注24小时的反映问题的方式，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好了，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回来，稍后见吧。
3: 我想象过我的1400万种命运，被填埋，被焚烧，被回收再造，早已是陆地不能承受之重的我，还会缠绕在大堡礁的珊瑚处，飘去南太平洋的无人岛，躺在马里亚纳海沟深处。远不止如此，我还勒住了一只海狮的脖子，直到它受伤死去。我占满了一只海鸟、海龟，甚至抹香鲸的胃，直到它们无法进食，饥饿而死。可以在这世间生存几百年的我，今后还会以极其微小的形态回到你们人类的餐桌上。我是塑料，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那么对面的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考虑你手里那只塑料瓶的命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5: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7: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有问题欢迎拨打和参与。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女士在等候当中，我们来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李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欢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0: 就是我们的房子，就是前面教建集团建那个高层的房子，导致我们的房子
1: 你是
0: 开
1: 住在
0: 裂
1: 哪里
0: 下
1: 的？
0: 沉倾斜了，
1: 你住在哪里？
0: 就在天心区金石荣园。
1: 什么？
0: 金石荣园，
1: 哪个街道的？
0: 新加坡街道的，
1: 新开埠街道金石荣园。现在是什么情况？您说的这个教建集团建的房子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懂。
0: 就是我们那里都是安置房嘛，我们是1到5楼的楼梯房，就是前面我们小区前面教建集团，就是也是我们小区的房子了，施工的时候就是建那个高层的。建30几层的电力环，就离我们那个房屋比较近。就是他建的时候呢，就没有打那个复壁砖，一直到我们那个他不是也在检测嘛？就是建房子的时候，建那个高层的时候，一直到报警的时候，他才开始给我们那个小环，就是小高层了，就是1到5楼的房子打了个复壁砖。就现在我们房子。出现了下沉开裂、倾斜，倾斜度已经达到了7.2吧，就一直没有给我们处理。就我们24年就开始向村上啊，向他们反映，他们都一直就没有采取措施。我们没办法，就我们自己2025年我们就自己去找了检测公司嘛。1月份我们检测报告出来就已经达到了 C 级，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他们村上来还有那个集团就不认定我们这个鉴定报告，就后面我们就自己，他们就要承认他们找检测公司，他们就找了一个检测公司，就大概是6月份吧，去年。就出检测报告出来，就是给我们评为了 B 级。我们呢，当时呢也到区建局去了，开了会议。就那个区建局的那个汪局长也请了，地质勘测院的几个专家嘛，就也到了现场，就福大的那个鉴定公司也到了现场，还有教建集团。教建集团当时也承认了是他们的施工原因导致我们房子下沉开裂倾斜嘛，而且那三个专家也当场质疑了那个福大的那个检测公司，他说你们这上面已经看了个报告嘛，已经有几点已经达到了 C 级，你们为什么要给他们评 B 级？但是福大的那个教授啊，当时。那个，很嚣张的，就指着那个专家说：“你们别乱说话。”就这样，就现在
1: 你
0: 一
1: 现在
0: 直
1: 到底要
0: 事
1: 反
0: 情
1: 映
0: 就
1: 什
0: 一
1: 么？
0: 直拖到现在
1: 您要
0: 都
1: 反
0: 没
1: 映什
0: 处
1: 么？您
0: 理。
1: 的诉求是什么？
0: 我的需求就是赶快给我们解决，把这个房子搞好。
1: 现在您就是对这个鉴定有问题，您觉得你们找的公司鉴定的是 C 级，然后呢，现在湖大的这个土木的检测是 B 级，所以呢，你提出了一些质疑，为什么不认你这个 C 级的检测，只认这个 B 级的检测？其次，希望推进这个事情，对吧？
0: 是的，
1: 首先我不知道，我想说的是啊，我不知道你请的这一家检测的公司呢，它有没有入到我们的库里去？就像我们有工伤，或者说你出现的一些就是跟别人的纠纷的问题，我们要去做伤情的鉴定。那这个鉴定的话，一定是有指定的机构了，不是说每一家都可以鉴定我都认。所以你这个也是同样的，不是说你随便找一家公司，你鉴定为 C 级我都会认，他必须在这个库里面认定的相关的这个公司，有资质的公司他才是认的，您懂吗？这个道理您懂了吗？其
0: 就
1: 次，
0: 是在网上还是可以查到那个公司的。
1: 网上查到那个公司不代表这个公司它具备进行这个认定的资质啊，对不对？这个肯定是
0: 哦，
1: 有
0: 是
1: 要
0: 的。
1: 求的，有门槛的。就比如说，你教授分什么？分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三级教授、副教授、专业教授，对不对？那你进的库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你像我们副教授，你可能可以参评省里面的，3年之后3年你可以当副教授的评委，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当教授的评委啊，这是一样的道理，懂吗？ 所以呢、
0: 哦、
1: 所以他这个肯定是有门槛有要求的。那么这个因为我不知道你找的是哪一家，所以呢他肯定如果说住建不承认说你找的那一家的认定的结果，那肯定是有原因的，是吧？这是我给你的解释。其次呢，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你想要了解你这个房子它到底是 B 级危房还是这个 C 级危房。那么如果是 B 级危房，你们所提出的有些地方也达到了 C 级，为什么评为了 B 级？那么现在如果说要进行后续的这个赔偿和处理的话，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这个是你的重心，对不对？
0: 是的。
1: 其实还是要保障你们的安全嘛，是吧？
0: 对呀、
1: 啊。现在我想问的是，
0: 已经可能一年半都没出租了，那个也两三层，
1: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实际上你是用来出租的，对吧？
0: 对呀、啊，我们没有工作嘛，是吧、
1: 嗯、
0: 就你知道我们这里征收都就是靠这个房租，是吧？
1: 所以你希望就是后续把这个房子处理的意见尽快的出来，跟你们达成一致，赶紧处理，对不对？
0: 对啊，而且那个缝隙越开越大了、
1: 嗯、
0: 你真的要是出了人命这不是小事。
1: 好，我们来，
0: 我们那个一楼的那个那个什么地板啊、
1: 嗯、
0: 那次汪局长他们都来了，
1: 嗯，
0: 里面都是坑的，他都知道，
1: 嗯，
0: 就是一直拖着不给取你，要是万一真的塌下去人掉进去了怎么办、啊、
1: 嗯，就像你说的，一个鉴定机构他要为他的鉴定结果负责任的，一旦出现这个责的，我想谁也不敢乱来，好吧？您是这样，您稍等、
0: 嗯、
1: 我们来拨打一下天津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的电话，我们跟他们来反映这个问题。来，记者、
0: 啊、
1: 马上拨打电话，打天津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我们不需要跟街道再进行联系了，直接请他们介入、
0: 嗯、
2: 让城市更宜居，让生活更美好。您好，这里是天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打造人文住建、智慧住建、品质住建，努力推进精美长沙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电话正在接听中，感谢您的致电，祝您万事如意。让城市更宜居，让生活更美好。您好，这里是天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1: 好，我们来打这个天津区住建局的电话。天津区住建局的电话，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你好，请问是天津区住建局对吗？
3: 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再进行核实和处理。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李女士，她家住在新开铺街道金石荣源小区，这是一个安置小区啊。据他所说呢，就是24年的时候，他们旁边也是在建这个电梯房的安置小区，是教建集团在负责的。但是呢，因为前期他的施工没有做这个维护，打桩的维护，所以就导致了现在他们的这个房子啊出现了严重的开裂和倾斜。而且呢，在25年的时候，他自己呢也向村里、向我们的住建部门、向街道都有反映过。我们区住建呢，据我们的这个投诉人反映说，汪局长之前呢是牵头在处理这个事情，当时呢还把这个地质勘测院的专家，还有湖南大学的土木建筑工程公司，以及咱们教建集团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业主几方都叫到了一起来协商这个事情。教建集团承认了他们有问题，其次呢，现在就是我们的李女士，她对几个方面有一些疑问哈。第一个，他自己找了一家公司检测呢，显示是 C 级，但是呢我们请到的湖大土木建筑工程做的这个检测呢是 B 级。据我们的当事人反映说，他说有些地方呢确实达到了 C 级，但是最终评定为 D 级，他不了解这个原因是什么。那他请的这家公司是不是也具备资质，这个请我们核实了解一下，跟他讲清楚这个道理啊。这第一个。
3: 好，
1: 第二个。

0: 体检测的是
1: 他自己检测的是 C 级，是 C 级 ABC C 级，
0: 他自己检测的是 C
1: 对，然后湖大的土木建筑工程检测的是 B 级啊，然后他也提出，有专家提出了，有些点位确实达到了 C 级，为什么最终评定为 B 级？这个是他想要核实了解的。因为据我了解的话，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检测，你需要检测认定的话，肯定是要入到我们相关相应的一个库里面的单位，他做的检测我们才是认的，对不对？因为他需要资质的要求嘛。所以呢，这个我不清楚，他找的那家公司是不是进入了，这个请你们核实一下。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这个问题从2024年发生到现在，也没有给出一个很好的解决的方案。他这个房子呢，一不能住，二又不能租，所以对他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们后续要加紧麻烦你们协调一个解决的方案出来，好不好？
0: 方便留他的电话或者？
1: 当然可以，我们待会儿把这个李女士的电话留给您，麻烦你们这个联络一下，然后把具体的情况了解一下。因为刚才她也说了，咱们这个汪局长之前牵头处理过这个事情，所以具体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核实了解一下，或者说有进一步的这个处理的方案，好吧？关键是两个问题，第一个讲清楚，为什么最终我们认的是湖大土木建筑工程检测的 B 级，它到底之前他请的这家单位有没有在我们的库里面，是不是可以认，那这个检测是否准确，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解决的方案，好吧？麻烦你们，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
0: 8554-7177
1: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然后再把李女士的电话告诉您，好吗？
0: 好，
1: 您稍等啊，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把李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她，方便他们取得联络。好，李女士，这个问题呢，我们暂时先反映到区住建，然后请他们核实了解具体的情况。如果说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需要找到上一级部门的话，我们再找，好不好？
2: 好的。
1: 我们其实关键的核心还是要解决你的问题，就是你这个房子得给你一个方案，到底是修是补还是不能住人，接下来的赔偿是怎么样的，要给出一个确切的方案，这个才是你最重要的点，对不对？
2: 是的是的，我就是安全第一，是吧？
1: 对，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啊。好，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女士，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啊，小段宣传之后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送给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再次的感谢各位对为民热线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节目之外呢，有问题大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
3: 三乡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 娄底 FM90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 更何况咱们这

0: 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0: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9: 衬衫你说说。
11: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9: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2: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3: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4: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9: 30天后，
10: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1: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2: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3: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5: 轻松拿捏。

0: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1: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2: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3: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2: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4: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2: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巧。

0: 翠，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天，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9: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8: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0: 他就是个败类。
8: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0: 你们是谁呀？
1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

0: 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2: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0: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思雨。我们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痛，非亲身经历者不能体会，更不足以向外人道也。这种痛苦呢，源于一种疾病，叫做痔疮。可能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叫十人九痔。痔疮呢，可以说是十分常见的一个小毛病，但严重起来也是够要命的。内痔出血，外痔疼，坐着呢又容易硌着慌，排便也不敢用力，还有人说啊，涂药也不见好。那很多人都会问，痔疮都是擦出来的吗？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人永远的远离痔疮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有关痔疮的话题。首先要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权威嘉宾，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肛肠五科科主任、主任医师谢彪教授。欢迎您，谢主任。
3: 主持人您好，我是肛肠五科谢彪。
2: 本期嘉宾谢彪，湖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肛肠五科科室主任、主任医师，外科学博士、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导师，医院首届中青年名医，长沙市杰出创新青年培养计划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讯评议专家，擅长混合痔、肛裂、肛瘘等肛肠疾病的微创手术及中医辩证治疗，擅长中医药治疗痔疮出血导致的贫血、术后疮面不愈合及全身整体的调理，中医药辅助治疗减少放化疗过程中的毒副作用和增加化疗敏感性、消化系统疾病的中医治疗。
1: 再次欢迎谢主任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节目过程当中，各位有任何与痔疮或者是与我们肛肠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谢主任来进行咨询。首先特别想问一问谢主任啊，就是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说法，说绝大部分的哺乳动物呢，屁股都是朝后的，只有人类的屁股是朝下的。理论上说，如果人类都改为爬行，可能就能远离痔疮了。但是因为我们是直立行走，所以啊，所有人都是免不了痔疮的。想问一下，这个说法您认可吗？
3: 主持人你好，这个痔疮呢，它有很多原因形成。我们目前主流的就是一个肛垫下移学说和静脉曲张学说，因为人类是直立行走的。这个肛门呢，它下面就是这个是最低的，承受这个腹压和这个重力的作用，因为这个至于它的解剖因素引起它第一个它一个高发，第二个呢，根据它这个容易感染，就是静脉的感染，第三个呢，根据它这个排便习惯，有些人排便呢蹲着便秘啊，蹲很长时间用力，第四个呢，还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有些人先天性的静脉末端呢，相对的静脉瓣比较薄弱，容易得痔疮。还有根据他的生活习惯，有些人喜欢喝酒啊、辛辣等原因引起的这个痔疮，它是综合因素的。
1: 所以导致痔疮出现的原因还是特别的多。
3: 对，
1: 那得了痔疮的人啊，我们说肛门的周围会长出一个小肉揪，那真的是长了一团肉出来了吗？
3: 这个长出肉出来呢，通常情况下是外痔引起的。有时候我们突然以后会形成一个肿小包块，很可能是一个血栓性外痔。有些人呢可能用力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痔疮，就短期形成，有可能痔疮的痔核的脱出引起的。
1: 所以呢，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痔疮的一个问题哈。我们说怎么来判断自己

0: 是否有痔疮呢？我们平时在家里能够摸得到或者是感受得到吗？
1: 痔疮呢，分为内痔、外痔和混合痔。内痔呢，我们一般分为四期。一期的内痔呢，是一种间断性的出血，它以这种滴血啊、射血啊、喷血为主，但是解大便的时候呢，没有痔核的脱出。二期的内痔呢，它是大解大便时候有出血，同时呢有痔核的脱出，但是痔核呢可以进去。三期的内痔呢，它是偶有出血，但是解大便时候呢有痔核的脱出，可以自行进去，可以手进去，或有时候用手敷纳进去。四型的痔疮呢，它就是这个直接脱出到外边的，这是它的内痔。而外痔呢，我们可以看到肛门口有一些皮赘啊，像炎性皮赘啊、静脉曲张啊、血栓性外痔啊。然后呢，内痔和均有内痔和外痔的都有的这种表现的，我们叫混合痔。
0: 所以分为内痔、外痔和混合痔。我们后台有朋友来留言了哈，权哥，他想问一下谢主任，他说有肉球能够摸到，但是不痛、不痒、也不便血，这个属于痔疮吗？需要治疗吗？
1: 对于痔疮，我们的治疗方案是没有症状的治，不需要治疗；有症状的治呢，我们需要以改善患者的症状为主，非根治性手术为主。
0: 所以，像他这个虽然能够摸到一个肉球，但是又不痛、又不痒、又不便血，我们就可以先观察，不用去治疗它。这是回复到权哥哈。还有一位朋友呢，叫做 DK，他说我有一个朋友推荐给了我一个很好用的秘方，能够治疗痔疮，就是用高锰酸钾溶于温水之后来泡一泡屁股，这个泡了之后呢就不疼了，但是呢。不太敢用，因为没有实践过，想问一下谢主任，这个方法靠谱吗？
1: 高锰酸钾对这个痔疮是有一定的效果的，特别是这种痔疮出血的，有些病人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但是我们中医院一般我们还是喜欢用我们的传统中药去治疗，
0: 就是用中药来泡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像高锰酸钾，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紫色的一个溶液，这个高锰酸钾一般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
1: 一般就是它有个高锰酸钾有一个收敛的作用，在临床中，高锰酸钾其实我用的比较少，我自己偏向于有每个人用药的习惯，我偏向用中医去治疗，它的副作用相对会少一些。因为高锰酸钾我们在临床中经常会碰到，有一些病人用了高锰酸钾长期泡以后，屁股都变成紫色的，颜
0: 它会
1: 色
0: 染色。
1: 对，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我自己从临床用药习惯啊，我喜欢用中药的这一种止血啊其他之类的药物。会相对会好一些。
0: 所以回复到 DK 哈，朋友推荐你这个方法有用，但是效果不一定会很好，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能够替代它，可以去医院寻求我们肛肠科医生的帮助，我们有一些中药的洗剂，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痔疮都是擦出来的吗？这样一个话题，如果您也有相关疑问或者是相关的苦恼，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向谢主任进行咨询。节目当中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侣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
2: 灯，这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江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各位在小段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今天呢，我们一起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痔疮，有相关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提问。有一位叫做全力以赴的朋友想问一下我们的谢教授啊，他说我之前听过一个偏方，用无花果叶来煮水，煮开之后泡一泡，痔疮就能好了。想问一下谢主任，这个无花果叶跟刚刚的高锰酸钾是不是都一样有效果呢？
1: 无花果叶对这个治疗这个痔疮，有过这样的记载，我曾经也看过，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0: 嗯。
1: 但是它不是适合每一个人。中医这个看病，就像痔疮抽血，其实它有很多分型，就像湿热下注啊，
0: 嗯，
1: 凉血滋血热啦、啊，就气滞血瘀啊这种情况，所以无花果呢治疗痔疮，它有一定的自己的局限性。
0: 嗯。
1: 它会有一定的效果。
0: 但它只适合某一种类型的痔疮，如果你无法判断的话，可能你费尽心思去买这个无花果叶，然后再煮水来泡，发现没有效果，还不如直接去找到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来对症治疗，疗效会更好一些。嗯，还有一位朋友呢，他是叫做行走的灵魂，他说我摸到自己的痔疮感觉变大变硬了，好吓人，会不会是肿瘤呢？谢主任。
1: 痔疮肿瘤呢，就痔疮一般发生在肛周，
0: 嗯，
1: 它自然可以摸得到，说明它已经发生在肛缘这个地方。
0: 嗯，
1: 肿瘤呢，肛缘的肿瘤一般多见于肛周的癌症，它的肿瘤长得比较相对来说长得是比较快的这种情况。痔疮变硬呢，有可能是由于感染纤维化引起的。鉴于这种情况，最好是在普外科或者是肛肠科或者胃肠外科的门诊，
0: 嗯，
1: 看一看会好一些。
0: 嗯，那像这种痔疮变大变硬了，我们需不需要赶紧做手术把它切掉，防止它进一步的恶化呢？
1: 首先呢，去看它是什么病因引起的，是不是痔疮，还是有肿瘤，还是有其他原因引起的。
0: 嗯，
1: 把病因先搞清，需要手术呢再进行手术治疗。
0: 嗯，好的，这是回复到我们线上朋友的提问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以及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留言向谢主任咨询。其实关于痔疮的症状啊，我们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出血。这个便后出血呢是痔疮的一个很典型的表现，但是我们又听过一个说法，说其实啊，便后出血不一定代表你是得了痔疮，还有可能是其他疾病的一个信号，是吗？谢主任。
1: 对。
0: 都有哪些疾病也会出现便后出血的情况呢？
1: 我们在临床中，在门诊中经常会碰到一些病人来了以后呢，他说我最近大便出血。其实大便出血原因很多，要么是痔疮出血，要么是下消化道出血，要么是上消化道出血。
0: 嗯，
1: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会进行一定的鉴别诊断。首先，有些病人年轻人，他来了以后呢，他说：“哎呀，我最近大便出血，同时大便疼痛，痛得很厉害。”这个时候呢，我们高度怀疑这个病人有可能就是肛裂的出血。
0: 嗯，

0: 第二个呢，有一些病人呢，特别是中年人和老年人，大便出血，他的出血呢也是鲜红色。有一些人呢，光是鲜红色的同时还有暗黑色这种出血，同时伴有有些人伴有了一种大便总是想解大便、里急厚重感这种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高度怀疑肿瘤的出血、直肠癌或者肠道中的出血。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点肛门指诊，详细一定要做一些肛门指诊，因为对肛肠科医生。这个金手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一些疾病，就特别是低位直肠癌，我们在做肛门指诊的时候呢，往往就可以摸得到，往往呢就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发现这个直肠癌的发生。还有一些像一些直肠的息肉也会出血，这种息肉的出血呢，我们在做肛门镜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还有一些直肠绒毛状腺瘤呢，也会引起出血，那时候呢，我们做肛门镜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出血。当然呢。消化道的出血，像下消化道的出血，如果出血是很多的话，很急的话呢，也是你便血进来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做肛门指诊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指套呢都是血迹，一定要做一个肠镜，排除这个肠道的哪一个部位的出血。
1: 所以您刚刚讲到的，对于肛肠科医生来说，肛门的指检是一个非常直接又快速，而且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很便宜的一个检查。所以每一次我们去看肛肠科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个检查。但是我跟很多的男性朋友交流过，他们在体检的时候其实很害怕这个肛门指检，是会很疼吗？
0: 肛门指诊，它是对大部分人其实还可以耐受的，不是那么的疼痛。在做肛门指诊的时候呢，一定要告诉病人要做一个肛门指诊，让病人呢首先要有一个心理准备，第二个呢让病人处于一个放松。我们可喜欢做那种就是说侧卧位病人的相对的舒适度好一些。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采取那种结石位或者吸胸位这两个位置。然后呢做这个肛门指诊的时候啊，手指上一定要涂点这个。润滑油，轻轻的插进去，然后呢做肛门指诊，不要粗暴。第一种时候呢，病人就会缓解病人的一个疼痛。
1: 而且患者他放松一些，我们可能做肛门指诊会更加快速一些，然后检查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那有人说啊，得了痔疮不敢去医院，一部分原因呢是有人说我不知道挂哪个科室，不少人看到出血之后呢，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要挂一个消化科？还有人呢会怀疑说我是不是得了肿瘤而要去看肿瘤科？还有人因为贫血而去看了血液科。我们出现了这个痔疮，到底应该看哪个科室呢？谢主任。
0: 其实痔疮呢，它的症状是比较多的，主要是第一个是出血。出血的时候呢，有些人出血的是鲜红色的血，鲜红色的血一般的情况下呢，还是考虑的痔疮出血为主。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病人去肛肠科或者胃肠外科，或者呢就是说看这个普外科也可以。第二，
1: 鲜红色的血看
0: 鲜
1: 普
0: 红
1: 外
0: 色的
1: 科、
0: 血，
1: 肛肠科都可以。那如果是暗红色的血呢？
0: 如果是暗红色的血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排除这个。肠道的出血或者胃的出血，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肛肠科，也可以看普外科，也可以看消化道、消化科，主要是要用肠镜去解决这个问题，看判断在哪里出血。
1: 因为我们说一般是，如果是暗红色的血，那就不是刚刚出来的，不是这个肛周出现的血，它可能会有更加严重的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去探寻。所以，如果大家在便后出血的话，要先自己判断一下，到底是鲜红色的血还是暗红色的。如果你分不太清楚，我们可以直接去肛肠科来寻求医生的帮助。还有一个朋友呢，他叫做天道酬勤，他想问一下谢主任，他说痔疮和吃辣椒有关系吗？确实，好像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影视剧当中看到这个男主角都是吃了辣椒以后，吃了火锅之后痔疮犯了。但是我们湖南人几乎每天都是离不开辣椒的，这个辣椒和痔疮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0: 痔疮和吃辣椒和痔疮有一定的关系，它是具有相关性的。我们在门诊，包括在病房，会看到有些喜欢吃辛辣的东西的年轻人，他的痔疮就比同龄吃不吃辛辣的东西同龄人发生痔疮的这个时间就会早一些。甚至我有时候看到一个20几岁的小妹妹，长期喜欢吃这种辛辣性的食品，她的外痔啊，包括痔核啊，就明显比这个同龄的人要高很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吃了辛辣东西以后呢，有些人解大便的时候就会有引起这种肛门的烧灼感、疼痛刺激，也会引起这个静脉的这个充血，所以它会加重。
1: 那本身就已经有痔疮的人，是不是饮食上更应该清淡一些呢？
0: 有痔疮的人，饮食上建议他清淡。

0: 尽量不要吃，少吃一点辛辣东西，尽量不少喝酒。
1: 但是我们中医说的辛辣的，并不单单只有辣椒，对不对？还有哪些我们都属于辛辣的呢？
0: 作为辛的，我们叫发散性的食物，你不光是辛辣这些东西，你包括这些羊肉、狗肉这些东西也，有些人也会加重这个痔疮的出血。
1: 那发散性的食物，像我们
0: 热
1: 经
0: 性
1: 常说的这种香菜，它算不算是发散性的食物呢？
0: 的。香菜是属于这个发散性食物，但是香菜跟痔疮应该不相关，
1: 不相关。
0: 它的辛还没有那么强烈。
1: 主要是辛辣的食物要少吃一些，特别是对于已经患有痔疮的朋友。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痔疮都是擦出来的吗？各位有相关疑问，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来咨询。我们要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傅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1: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10: 哎，坐坐坐。
11: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0: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1: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0: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12: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0: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2: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0: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2: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1: 哼，我们分手吧。
10: 哎，亲爱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在半点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痔疮都是擦出来的吗？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肛肠五科主任主任医师谢彪教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的老朋友李叔叔啊，向谢主任提问了，他说谢主任您好，我的痔疮呢，每一次大便的时候都会出来，手能摸得到，但是从来不出血也不疼，想问一下谢教授，这样的痔疮有危险吗？
2: 这老人家呢，这个痔疮每次解大便时候拖出来，可以用手敷进去，在我们医学上说呢，他的痔疮已经到了那个三期，二期的痔疮可以自己进去，三期的痔疮用手敷进去，一般的情况下呢，没有症状，他这种还是有一定的手术指征，但是呢也没有完全的介于手术和不介于手术之间，也可以采取保守治疗。80多岁老人家每次上完厕所以后呢，用手把它敷进去，敷进去以后就可以了。如果说没有及时的敷进去，就怕有时候发生堪顿，就我们叫痔疮卡住了，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生坏死、疼痛等情况。所以呢及时把它敷进去就可以了。
1: 所以回复到李叔叔说，您这个情况呢可以观察，不一定要去治疗，因为您不疼也不痒啊，也不出血，但是建议您每次大便之后一定要把这个痔疮给它敷进去，这样呢防止它坏死，引发更为严重的一个后果，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谢主任说，这个痔疮会自己好吗？以前肛门周围长了一个小肉球，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自愈了，也没有吃药，它会自己好吗？
2: 它这种情况呢，应该是一个血栓性外痔。通常情况下，我们有时候用力啊，或者久坐，突然肛门一下出现了一个小包块，这个时候呢，像有些人像米粒一样大小，有些人像黄豆一样大小，摸起来圆溜溜的，还是有点痛。但是呢，通过时间的延长，有些人用药，有些人不用药，这个血肿呢，血栓呢会吸收，吸收以后呢，它有些人就消失了。有些人就会形成一个皮赘，永远在那儿。这个不影响，
1: 没有关系哈。只要您没有出现疼、痒、出血的症状，我们都是可以继续来观察的。其实不管是男女老少啊，这个上厕所是日常生活当中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上完厕所之后的这个善后工作，擦屁股这件事情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对。有一些人呢，擦不干净就会坐立难安，于是呢就会用纸使劲儿的擦，直到擦到出血。有的时候呢还会感觉到肛门口有东西拖出来，所以特别想问一下谢主任，这个痔疮的产生和我们大便之后擦屁股这个动作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2: 这两个从我们的临床中观察呢，没有直接性关系。
1: 没有直接的关系。
2: 没有直接。
1: 但是很多人都会说，我是擦多了，这个痔疮才会出现的呀。
2: 痔疮刚才说过，痔疮跟这个有肛垫下移学说和静脉曲张学说，它的是综合因素。擦用那个只擦这个屁股了，一般不会把这个引起痔疮，只是说有些人擦久了以后，可能把肛门周围的皮肤擦破了，引起的不舒服。
1: 所以跟这个是没有直接的相关性的。
2: 相关性。
1: 但是关于擦屁股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说，哎，我总觉得这个干纸巾啊擦不干净。于是呢，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种湿厕纸啊，又能直接在这个马桶当中冲下去，很方便，擦得又干净。有些人是觉得啊，我是这样认为的，擦得更干净。但也有人说，因为这个湿厕纸嘛，它毕竟是个湿的东西，它擦完之后呢，潮湿的环境很容易引发这个肛周的瘙痒。所以关于这个湿厕纸还是干厕纸，谢主任您会怎么来选择呢？
2: 我们在临床中也会碰到有些患者喜欢用湿厕纸，其实也可以，有些人大部分人还是干厕纸。其实呢，根据很多人其实还是有心理因素有关系，他自己认为这个湿厕纸擦了会舒服一些。其实因人而异，也不是一种强制性的。当然湿厕纸呢，我觉得成本应该会比干厕纸要贵一些吧。
1: 对。那如果我们要又想用湿厕纸擦得更干净，又想保持肛周一个干爽的环境，是不是可以先用湿厕纸擦干净之后再用干厕纸把我们这个多余的水分给带走呢？
2: 也可以，这个影响不大。
1: 这个也是可以的，只是成本可能会更高一些了。然后我们刚刚那位李叔叔哈，85岁的李叔叔还说，我有一个很好的

0: 习惯就是每次大便之后会用清水洗干净，这个习惯您觉得怎么样呢？
1: 这个习惯非常好，
0: 非常好哈、
1: 啊。只是由于我们现在上班族，
0: 嗯，
1: 有时候我不适合。
0: 哦，可能在工作单位或者是在户外的话，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清洗。然后现在也有很多

0: 炎性皮疹也会有，它会发生在各种年龄段。当然我在临床中我发现呢，20到40岁以上的一些痔疮的人啊，男性呢他大部分还是以这个出血为主，40岁以上的呢他是出血跟脱出都有了，可能跟他这个时间有关系，长期的这个反复有关系。女同志呢她是怀孕以后啊，由于腹压的增加，她的痔疮明显增加了。
1: 是不是女性生产之后绝大部分都会出现痔疮呢？
0: 对，在临床中我们可以看到，女同志怀孕以后一胎二胎以后或多或少都会有痔疮的发生。
1: 对于女性可能怀孕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导致痔疮的原因，对于男性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有一些男性就是喜欢久坐或者是喝酒，这些都是容易导致痔疮的产生，对吗？
0: 对。
1: 那像平时您在门诊当中接诊的最多的这个患者一般是什么年龄阶段呢？
0: 一般是这个40岁左右。
1: 40岁左右，可能是中年的这个男性会更多一些，而且是伴有出血的一个症状会更多一些。那么我们说痔疮既然这么多人都会有，我们如何能够预防它的发生或者让它来得更晚一些呢？
0: 痔疮呢主要其实还是可以预防的。
1: 嗯，
0: 这种情况第一个呢，我们要保持一个好的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然后不要久坐久站，如果坐久了后可以适当的坐一坐，减少这个腹压对这个压力的作用。第二个呢，养成一个饮食习惯要好，辛辣的东西尽量的少吃一点，喝酒减少这个喝酒的量。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大便的时候啊，现在好多人大便的时候喜欢看手机，
1: 对
0: 啊，减少这个时间，一坐就是10几分钟20分钟，这个压力还是其实是蛮大的。
1: 我们比较建议这个大便的时间控制在多长时间以内呢？
0: 我觉得因人而异，但是不要太久。
1: 一般也就是10分钟以内，就是比较合适的。还有人说啊，就是是不是多吃一些含有膳食纤维的蔬菜和水果也能够预防痔疮的出现呢？
0: 膳食性的水果呢，就是说它可以使患者的大便不那么干燥，不便秘。如果大便比较干燥然后容易这个便秘的话呢，它排便的时候用劲儿就比较多嘛，所以往往就会引起这个静脉丛曲张或者肛间的下移，加重了这个诱发了这个痔疮。
1: 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导致痔疮出现的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久坐。所以我现在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一些博主会发说要多做提肛运动，说做这个提肛运动能够有效的预防痔疮的出现，确实是这样吗？
0: 提肛运动呢对痔疮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好处的，治疗这个有一定的好处。提肛运动以前我们主要还是用这个肿瘤手术以后保持的肛门的这个让它收缩力会好一些，但是说完全都消除痔疮呢不会有。
1: 不能完全消除痔疮，但是对于预防痔疮还
0: 是有好处，
1: 有好处的。再有呢，就是像刚刚李叔叔说的一样，我们要在大便之后有条件的话可以进行冲洗，保持肛周的一个干净啊，也是我们预防痔疮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其实呢这个痔疮的出现啊，在我们的历史上应该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所以之前也有很多朋友找出了很多的偏方去治疗这个痔疮，他们到底靠不靠谱呢？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个啊，我们最常用的治疗痔疮的一个方式，也是现在很多人会做的，就是直接去药店或者在网上的药店去购买一些痔疮膏，这个是最常见的了。想问一下谢主任，这个痔疮膏有用吗？
0: 痔疮它的发作的时候看它在哪一个时期，有些人他是你出血的时候呢，有些人是出血，有些人是肿痛，有些人是脱出，它每一个它的症状不同，用药不同。痔疮膏呢其实还是有效的，在门诊呢我们看到其实它是一个有些是一种非处方药，就在药店可以买得到，对于有些患者还是有效的，但对于有一些出血很厉害的它是没有效的。
1: 痔疮膏好像一般里面会含有一些比较清凉的成分，它能够有一些这个消炎消肿止痒的作用，但是想要靠这个痔疮膏来真正的去消除痔疮可能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它只能起到一个短暂的缓解症状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个方法呢，也是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推荐的，就是无痛的方法，就是用奇奇怪怪的姿势说能够消除肛门处的小肉球，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环仰卧啊，这样一个睡姿，比如说抱膝卧，自己环抱住我们的膝盖躺在床上等等等等，这些奇

0: 奇怪怪的姿势对于我们的痔疮预防或者是痔疮的缓解有作用吗？
1: 有作用，有一定的作用。
0: 嗯。
1: 就是说，有些痔疮呢，突然脱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塞进去，塞进去以后可以减少它那个堪顿。就痔疮呢，就是脱出来以后最怕的就是堪顿，堪顿我们通俗的话讲就是卡住了。一旦卡住了，静脉循环就会差一些，然后就会发生黏膜的坏死或者就是血栓的形成。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一旦脱出来以后，立刻把它塞进去以后呢，就防止这个堪顿。这个就发生。
0: 那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环仰卧、抱膝卧，哪一个方法会更好一些呢？
1: 这个我们在临床中其实用的比较相对比较少，
0: 比较少。只是说大家在家里可以去试一试。
1: 对，在应急的时候可以用一用。
0: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这个环仰卧和抱膝卧的姿势哈。还有人说呢，这个手术和其他的治疗对于痔疮才是最有效的，您怎么看呢？
1: 对于痔疮这个病，我们首先是以这个保守治疗为主，没有症状的治，是不需要做手术的，没有症状的治。第二个呢，有症状的痔疮，它也是以保守治疗为主，然后呢，对有些保守治疗无效的，采取手术治疗。
0: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痔疮都要靠手术去治疗，而且术后的恢复也需要一段时间。我经常会看到，有的时候我们有同事做完这个痔疮手术，发现恢复期也还是挺辛苦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工位上做的时候，得用一个特殊的垫子来防止碰到伤口，否则会有疼痛感。所以其实我们不要想说我有痔疮一定要赶紧去割掉它，我们还是要请医生评估是否达到了手术的指征，再来去处理它。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痔疮哈，各位有相关疑问可以继续在后台留言咨询。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8: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9: 我本可以。
8: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1: 我的笔在哪里？
1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1: 妈妈，
8: 等一下。
9: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9: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2: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7: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
11: 就有危险。
1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继续来聊到有关痔疮的问题。有位朋友问到，他说在肛周痒的时候抹一些保湿霜有用吗？谢主任。
1: 有一定的作用。
0: 嗯，
1: 这种我们一般用的很少。
0: 嗯，不太建议抹保湿霜，它有可能湿润的环境可能会导致一些其他问题的出现哈，所以不太建议。那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这个痔疮手术的问题，手术呢术后一般都是要进行换药的啊。我发现这个药呢，有的是坐浴的药，有的是涂抹的药，有很多种。想问一下谢主任，是不是这个换药换得越频繁就好得越快呢？
1: 嗯，不是，痔疮手术以后是要换药的。换药的目的呢，第一个呢是保持这个肛门周围的清洁，
0: 嗯，
1: 第二个呢是有益于医生观察创面的恢复，不是越频繁越好。
0: 嗯，另外呢就是这个手术啊，是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痔疮的好方法呢？
1: 我刚才说了，
0: 嗯，
1: 痔疮手术，痔疮是以保守治疗为主，
0: 嗯，
1: 无症状的痔不需要做手术，有症状的痔才需要做手术，像痔疮引起的贫血，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采取手术去治疗，干预，提前干预。痔疮堪顿了坏死，我们会采取手术治疗去堪顿，就做手术。如果长反复的这种脱出，
0: 嗯，
1: 影响严重影响的生活质量，
0: 嗯，
1: 像有些人走着走着痔疮就脱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取做手术，
0: 嗯，
1: 改善患者的那个生活质量。
0: 但是手术之后，这个痔疮还会复发吗？
1: 有一部分人做完手术以后，他不注意饮食，又是久坐。喝酒，辛辣的东西，有一部分人他会复发的。
0: 嗯，确实是有复发的一个概率，所以在哪怕是你做完这个痔疮手术，我们仍然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才能够避免痔疮的一个复发。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回复了大家很多的疑问啊，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想问，如果线下想要去找到谢主任看门诊的话，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1: 我是星期一的上午和星期四的下午。
0: 周一的上午和周四的下午，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肛肠五科，找到主任医师谢彪教授。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拜拜，谢主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博居空望山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当初匆匆来赶路。
0: 打开一幅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幅山河图，百鸟来叫，
1: 龙卷上。
0: 万河千连连，一川又一川。
1: 大河，
0: 新的川，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图，
0: 万回风。

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你爱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0: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我们死人不畏
2: 缩。你晓不晓得？确实，你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3: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4: 咱们中国人
5: 大好河山，
4: 寸土不让。
6: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

0: 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1: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5: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6: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7: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6: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6: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

0: 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

0: 呀，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灵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长

0: 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1: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0: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1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 作为京津冀

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

0: 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2: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5: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4: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5: 在15/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6: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7: 零号报告。
8: 零号讲。
7: 状态准备完毕。
8: 明白。
9: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0: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1: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9: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2: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9: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日前

0: 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 请将托盘放置在改变区。
2: 走进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3: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 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4: 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1: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
5: 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6: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智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7: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炼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9: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
7: 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
9: 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0: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
10: 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墨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

0: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1: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2: 五月十七号七时至五月二十一号十八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3: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4: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5: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三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6: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7: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6: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7: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6: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氨

0: 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5: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6: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7: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钢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0: 陈晓明、毛伟明对常德市防汛救灾工作再调度、再部署，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1: 庆祝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举行，陈晓明、王娇平讲话，毛伟明主持，毛万春出席。
0: 大喇叭应急之声，强降雨将回到湘北、湘西北，全省已累计转移近6万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石门应急广播大喇叭成了村民防汛避险的救命电话。
0: 干群同心忙复产，遂宁县迅速开展农村灾后重建工作。
1: 巡视整改在路上，永州宁远县整治校园餐顽疾，守护学子舌尖安全。
0: 1到4月，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装备制造业增势稳健。
1: 百年荣光再起新城，湖南29个单位、196名个人、74个集体获全国全省五一劳动奖。
0: 大家好，我是思远。
1: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22号，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省应急指挥中心对常德市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判当地雨情汛情，了解抢险救援和群众受灾等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5月22号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
0: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要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做好打大仗、打持久仗的准备，从最坏处着眼，把形势估计得更严峻些，把困难考虑得更充分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防汛形势的不确定性，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到抗灾救援工作全过程。要加强现场指挥调度，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变化，及时分析研判，科学处置，确保协调有力，运转高效。要紧盯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加强风险排查整治和动态评估，果断及时转移群众。要统筹调派多方应急救援力量，全力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物资投送等工作。要加快抢修受损交通、电力、通信，尽快恢复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要做好群众工作，妥善转移安置避险群众，保障好受灾群众生活，主动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发动群众积极参与防汛救灾。要强化统筹协调，加强信息共享，构建上下贯通、各方联动的应急指挥体系，形成工作合力。
1: 毛伟明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发扬连续作战精神，落细落实防汛救灾各项举措，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抢险救援全过程，继续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抓好抢修恢复和善后工作，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扎实抓好新一轮强降雨应对准备，严格落实631预报预警叫应机制和4个一律转移避险要求，及时补充应急救援物资力量，坚决防止次生灾害，全力做好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王道习、马永生、李建忠，武警湖南总队司令员范玉龙参加。
0: 22号，庆祝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在长沙举行，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大会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立足岗位，勇挑重任，在湖南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不断谱写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时代新篇。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王娇平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为湖南工运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革命先烈和老一辈工会领导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全省各条战线的劳动群众和工会工作者致以问候。

0: 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希望全省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弘扬优良革命传统，把实现党和国家确定的发展目标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坚定不移服务发展大局，踊跃投身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火热实践，当好现代化建设的实干家，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坚定不移提升能力本领，紧盯行业前沿技术、产业最新动态、岗位规范标准，主动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努力成为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坚定不移树立新风正气，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带动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坚定不移增进团结稳定，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自觉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竭诚服务职工群众，持续深化工会改革和建设，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全省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工会的领导，为工会履职创造良好条件。
1: 王嘉平向大会的召开及获奖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他指出，100年来，湖南各级工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更续红色基因，为党的工运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百年乡工初心如磐再出发，要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工会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团结带领湖南广大职工与党同心跟党奋斗。要服务中心大局，动员激励广大职工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维权服务工作，传承百年初心，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工会改革和建设，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工会力量。省领导吴桂英、隋忠诚、魏建锋、王道习、刘洪斌、郭灵济、马永生、杨浩东、于洪胜出席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据气象预报，5月22号晚到23号白天，强降雨将再次回到湘北和湘西北。省应急委办公室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各地各单位进一步做好防汛抗灾工作。
1: 截至5月21号21点，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累计转移5.94万人，其中石门县组织转移3.05万人。累计设置集中安置点316个，所有受灾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出动应急力量5.4万多人次，装备8100多台套，投入抢险救灾，涌现16起成功避险转移案例，72人成功避险。
0: 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要增强防汛抗灾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防检救全链条协同发力，盯牢重点领域，加强巡查除险，做到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要强化监测预警和避险转移，及时组织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工作，尽快有序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序。
1: 记者从湖南省水利厅了解到，根据当前防汛形势，按照湖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修订有关规定，省水利厅于5月22号9点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据气象水文部门最新的预测预报，5月22号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和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
1: 省水利厅提示，各级水利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洪水防御形势，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及时启动洪水防御相应等级响应。

0: 进一步加强值班值守、会商研判、监测预报预警、水工程调度、巡查防守和抢险技术支撑，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石门县融媒体中心报道，连日来常德石门县遭遇历史极值的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关键时刻，当地全覆盖的应急广播体系迅速启动，以声为令，精准传讯，打通防灾救灾信息传递的最后一公里，用有声防线守护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国为生命，请注意，国为生命，请注意，一定要远离火灾，不进危房，接到专业通知马上撤离，一定确保自身安全。
0: 面对持续强降雨带来的风险，石门县应急广播中心实行24小时双人值守制度，与气象、水文、应急等部门建立实时数据共享机制，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依托省市县乡村5级应急广播联动网络预警信息，实现一键启动全域覆盖。重点区域采取定时播报加紧急插播的方式，加密播报频次，确保信息快速接入，精准播发，直达末梢。石门县文旅广体局广播电视股股长陈佳云：
3: 应急广播全程发力，灾前播预警避险知识，灾中传转移救援信息，灾后通灾情恢复情况，传递关怀，凝聚防汛活力。
1: 石门县山区面积广，老年群众多，部分区域手机信号薄弱，应急广播成为防汛预警的主力军，每天分时段循环播报，用直白通俗的语言将雨情、汛情、危房撤离、道路交通管制等信息讲清楚、说明白，确保家喻户晓，人人知晓。对于不便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等特殊群体，广播声更是成为守护生命的救命哨，有效破解了预警信息叫不应、传不到的难题。三板桥社区村民汪云霞：
4: 暴雨天应急广播一响，我们就晓得那么做，这就是我们的救命电话。
0: 受本轮强降雨的影响，邵阳绥宁县部分乡镇遭遇洪涝灾害，农田作物大面积受损，农业机械损毁严重，乡村道路出现淤塞，群众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冲击。洪水退去后的第一天，全县迅速启动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各级干部及当地农户第一时间奔赴田间地头，打响灾后重建攻坚战。
1: 在受灾村组的田间，随处可见忙碌的身影，村民们自发开展农田修整作业，清理田间淤泥，修复坍塌的田埂，对受淹耕地进行翻整改造。针对洪水冲刷造成土壤养分流失，农户及时的撒施有机肥，改良地力，为插秧育苗做好准备。平整后的田块里，大家抓紧开展补插秧苗的工作，以补种复耕最大限度地挽回粮食损失。
0: 与此同时，乡村道路疏通工作同步推进，工作人员与村民合力清理路面淤泥、倒伏杂物，全力保障村组道路通行顺畅，为农资运输、农机作业打通通道。受损农机装备设备也集中开展检修，力争尽快恢复使用，助力农业复产提速。针对山体滑坡造成的道路堵塞，相关部门调配工程机械，对路面堆积的土石方淤泥进行集中清理，全力打通村组通行道路，保障农资运输、农机转运畅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自省委巡视反馈宁远县校园餐领域存在问题以来，宁远县坚持以巡视整改为契机，聚焦群众高度关切的校园食品安全、膳食营养、经费监管等民生痛点，创新食堂运营模式，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深化家校社会共治，全方位筑牢校园食品安全廉洁防线，用心用情守护广大青少年学生舌尖上的安全和健康。巡视整改在路上专栏，今天来听整治校园餐顽疾，守护学子舌尖安全。记者胡雨欣报道。
0: 宁远县共有中小学校93所，学生食堂93个，在校学生

0: 10.9万人。校园餐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宁远县创新实行由私转公国企运营，批次推进全面覆盖学校膳食经营模式，推动校园餐从将就吃向健康吃、安心吃、营养吃转变。目前师生问卷调查满意率达到97.8%。宁远县教育局局长徐明霞：
1: 我们县教育局牵头制定宁远县中小学食堂常态化管理工作机制等系列文件，明确全链条操作规范与这个监督标准，强化了行政监督。县教育局、县市监局、县卫健局等部门每学期开展联合检查与专项督查，形成了这个监管合力。对各级检查发现的问题呢，下发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跟踪督办消耗，闭环管理。
2: 为了从源头管控食材质量，压缩运营成本，回归食堂公益属性，宁远县依托县属国企顺源集团组建专业餐饮经营联合体，通过招标优惠下浮、基地直采、分类询价等方式，大幅降低食材采购成本，节约的资金全部用于提升学生膳食质量，同时高标准打造现代化食材配送体系，实现了食材从产地到校园全流程可追溯可监管。顺源集团下属广源农业公司经理王军燕：
3: 我们建成了标准化的食材配送中心一座，配备大型低温冷库两座，搭建专业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实验室，可开展农场、兽药残留、重金属等多项指标检测，组建专业冷链运输车队，确保食材运输全程恒温可控。
0: 食材源头严把质量关，校园后厨更严守规范管理关。在日常食堂管理当中，宁远各学校邀请家长、学生、教师、纪检干部共同参与食材验收、日常陪餐，实时收集就餐反馈，动态优化菜品结构与营养搭配。宁远二中副校长姜丽：
4: 我们邀请家长代表、学生代表、老师代表、行政职责领导以及这个纪委干部参与验收，每天呢也跟孩子们一起吃饭，第一时间听到孩子们的真实反馈，持续优化菜品的口味和营养搭配，让菜品既营养健康又符合大家的口味。
2: 校园餐好不好，学生最有发言权。宁远县各学校常态化地征集学生就餐建议，吸纳合理意见，让校园饭菜贴合学生喜好，暖心暖胃。宁远二中初一学生李格言：
5: 从今年和去年比较，食堂的菜品更加的丰富，而且也采纳了很多学生的意见。我提了一个建议，就是我想要在菜品上面增加一个蛋炒饭，学校今年采纳了我的意见，今年我在食堂的菜品上看到了蛋炒饭，然后我很开心。
0: 除了严把食材关、营养关、口味关，宁远县还紧盯校园餐廉洁风险点，建立食材供应黑白名单制度，推行3-5查全链条管控，搭建互联网加名厨亮灶 AI 云监管平台，实行家校政社四方共治。如今宁远县一套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校园餐安全保障体系已然成型。宁远县教育局局长徐明霞：
1: 下一步呢，我们将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深化压实责任、提升能力、智慧赋能、社会共治、强化问责五大举措，从6个关键环节发力，全力守护每一位学生舌尖上的安全与营养。
2: 省统计局最新发布数据，1到4月，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3%，拉动全部规模工业增长1.1个百分点。记者程锦报道。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金属制品业增长19.9%，增速跑到装备制造业第一名。跑得快是因为产品更高端了。郴州钻石钨制品有限公司这两年投入3800万元开展技术攻关，升级智能产线，向高性能钨合金、硬质合金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型。今年以来，企业忙着赶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的新订单，产值和营收都实现倍增。郴州钻石

0: 制品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徐立强。
1: 扩大特种乌鸡新材料产品产能，在物资源循环重点项目落地上持续发力。今年我们的综合产品的产量力争比上年增长10%以上，全年产值预计能够达到50亿元。
2: 传统装备制造业也不断通过创新开拓新的市场。走进长沙中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相关设备的组装调试。企业最新推出的电动修枝机、高效率园林发酵箱、纯电动树木粉碎车等三款国内首创新产品，今年的订单火爆，生产排期已经到了7月份，仅一季度订单量就超过了3500万元，同比增长50%。今年企业还将全面进军欧美市场，目前已经和20多个客户达成合作意向，预计全年海外订单可达4000万元。长沙中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肯：
3: 今年呢，我们会继续推出新的产品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高效率的生物质采集的装备；第二个要开发的呢，就是我们给农业秸秆进行快速处置，然后快速进行资源化利用，堆肥还田的。
0: 22号，庆祝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在长沙召开。大会对我省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工人先锋号等荣誉称号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记者张冠、通讯员廖维报道。
2: 今年我省共有许斌、谭勇、杨景等46人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湖南天燕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13家单位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地铁、橘子洲站等39个先进集体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些获奖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来自各行各业，代表着我省劳动者的最美风采。
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玉是金贝电工电磁线有限公司试验主管、工程师、技师。入行15年，他把零差错当作工作底线，从零基础的一线操作工成长为高级质量管理工程师，在各项检测攻关中用专注守住品质底线。张玉说：
4: 很激动，有了这个荣誉的身份，责任更加重大。接下来我会在检验检测人员技能提升方面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我们整个电磁线以及电线电缆板块的检验检测队伍贡献更多的人才和力量。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万达是湖南新金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14年扎根车间一线，从事凿岩及风洞工具的研发制造，以实干诠释匠心，以创新赋能制造，书写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答卷。万达：
5: 未来的话，我们团队主要是从工艺工法上面去突破新的一些产品，铁路的修复啊，隧道的施工啊，研发更安全可靠的施工工艺。
0: 郴州钻石乌制品有限公司3车间制品大班获得了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该班组成功研发并实现重钨酸铵连续结晶系统自动化，填补了国内行业空白。14五期间年均产量增幅达10.78%。该班组大班长高良说：
6: 我们的产品主要是重钨酸铵、蓝钨、碳化钨，我将努力带领我们车间将我们的产品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成为世界钨冶炼行业的佼佼者。
2: 湖南高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该公司自主研发了数字云收费站，通行效率提升20%以上，在全省高速公路构建起活跃的 ETC 加智慧出行生态，让高速公路的通行更加舒适高效。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邓翔：
7: 今年是15的开局年，我们未来会在科技研发投入方面加大比例，加大科技尖端人才的引进，加大 AI 智能体的研发，更好的服务智慧高速建设，让大家通行更方便。
0: 今年是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百年荣光再起新城，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省总工会决定授予湖南联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5个单位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状，授予杨俊杰等150名个人

0: 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授予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福支行等35个集体湖南省工人先锋号。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湘潭市第三中学党委书记、中小学高级教师周伟。
1: 得到这份殊荣，非常的激动。作为基层教育工作者，接下来我将继续团结带领全体教职员工，立德树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围城筑塘一体化，贡献我们教育力量。
2: 回望百年工运历史，湖南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书写了无愧于时代的壮丽篇章。站在新的起点，湖南工会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凝聚起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磅礴力量，以奋斗之姿、实干之举，在三湘大地续写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时代华章。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发布，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全国人口中，0到14岁人口为2亿1436万人，占15.25%。15到59岁人口为8亿6987万人，占61.89%。60岁及以上人口为3亿2122万人，占22.86%。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亿5208万人，占67.7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4亿5337万人，占32.26%。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3: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4: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8: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9: 我本可以。
8: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1: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1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3: 妈妈，
14: 等一下。不行，
1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9: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0: 哎呀，我的鞋子！
16: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9: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7: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18: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

0: 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0: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2: 因为路变了。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永不言传，誓气如虹。我的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
8: 还有位置啊，
9: 走，往里面走。
10: 恭喜恭喜，
11: 谢谢大家，
12: 新娘子真漂亮，
13: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
4: 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4: 还是双层的呢。
15: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6: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4: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5: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5: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7: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世界很喧嚣，做自己就好》。本书是写给当代年轻人的开窍指南，25个有趣有品的故事，给你被讨厌的勇气和做自己的底气。这本书里有对他人看法的坦然，对个人价值的思考，对人际关系的建议，对真实自我的表达，对复杂人性的善意提醒，对恋爱婚姻的扎心剖析，对亲密